0: 锅吃起来呢也是更鲜更浓郁，四两的公蟹个头有一个可乐罐那么大，蒸熟之后饱满鲜甜的蟹肉蘸点醋再配口姜茶，味道真是不错哈。蟹卡三年有效期，送人有面子又贴心，如果送礼的话呢，别人送三两您送四两，别人送八只您送十只，非常有面子。那送一张蟹卡呢，相当于送了一箱十只大闸蟹，不管是中秋送客户还是企业团购员工福利，送家人走亲访友都非常的有心。
1: 是的，这一年只是这一季啊，那吃就吃大的。活动最后一天，日常呢买一只四两大的大闸蟹呢要98块，那十只下来要980块。关键呢还买不到正宗阳澄湖的。那今天来下单，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公蟹四两，母蟹三两，那五对呢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只要439元，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自有养殖基地的大闸蟹，中秋福利拉满，今天是拍三免一，什么意思呢？就是您拍三张的1588型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那么只需要支付两张蟹卡的钱，
0: 也就是原本1317元的三张1588型蟹卡，现在只要878元，平均一张蟹卡呢也只要292元，共计30只大规模格的这种大闸蟹啊，平均一只不到30块。蟹卡京东发货，发货之后隔日达，如果收到有死蟹、缺胳膊少腿儿，或者是重量不够、没有黄没有肉的，通通包赔。那保价呢到年底，官方授权一蟹一扣一码可溯源。
1: 那现在蟹卡呢只剩下最后的50张，活动最后一天啊，中秋企业团购商务送礼走亲访友的今天呢是拍三免一，三张蟹卡呢是878元，第三箱大闸蟹呢是不要钱，超划算。那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下单。那商城呢还有少量的598型的蟹卡，公蟹是三两，母蟹呢是二两五，八只装只要198元，和六两特大规格大闸蟹，你也可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来下单。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包河大道高架，在靠近花园大道的附近，北往南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包河大道高架桥靠近花园大道的附近，北往南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目前呢是占据了最内侧的超车道，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请后方，特别是从繁华大道转向包河大道高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墩的上方。东往西是在西二环到西出口，目前呢也是排队车辆比较多。像合作化路高架，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南北两端，南往北在五里墩上桥，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也是大流量。像金站路高架桥南侧呢，总体来说已经恢复畅通了，您可以放心选择。但是北边的南往北的方向，从望江路一直到转南一环匝道处，也还是车辆稍微多一些。南环高架要特别留意的是苏松路和东至路上下桥的位置，东往西的方向。马鞍山路高架桥靠近南环的南北双向，特别是南往北尾部呢，大概是快要到了繁华大道的附近。像东边的郎溪路高架北往南，在高粱路附近，南往北是靠近目前呢是新海大道，快要到文中路高架的位置。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玉溪路到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都是主线上的速度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环与前山路的东向西主线上，以及呢西二环靠近繁华路右转的车辆，和西二环靠近集贤路的尾部呢是在天达路的附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

0: 免费赠送。
1: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0303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早间的8:09，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刚才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就特别发了信息了，要提醒各位车友呢，在高架上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规范文明安全驾驶。
1: 好，有车友告诉我们说，908908刚才呢，在合肥市的清溪路高架上，发现前方有一辆蓝色的车突然从最左侧车道实线变道到最右边。他说我们在中间车道被这个紧急刹车了哈，是由东向西方向，这辆车突然往合肥西站方向转弯，确实特别危险，我们听都听出一身冷汗啊。所以呢，提醒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千万要遵章守法。
0: 刚才我们这位听友呢，特意还把行车记录仪所拍的这个视频啊发了过来，确实看到这辆蓝色的车呢是在最左道行驶，眼看着快到西站的这个转弯的匝道桥的时候呢，突然间往右变道，而且一脚刹车啊，刹停了以后呢，就沿着实线就直接是并了过去，完全没有顾到这后方的这个车辆。而且后方车辆如果这个车速比较快的话呢，真的很容易发生追尾事故，对于自身的安全啊也是极为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们请各位车友呢，如果说要变道，在高架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变道啊。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近期电商平台各种解酒神器热销，有的宣称三分钟快速解酒，千杯不醉，边喝边解，那有的甚至打出了修复肝细胞等带有治疗意味的宣传语。这些产品真的能解酒吗？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7: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有一些进口产品还声称具有解酒防醉功能，有的甚至宣称可以边喝边解，三分钟解酒或者千杯不醉。商家是这样介绍的：
8: 你需要一款解酒养肝的产品 ，Pure Boss 解酒丸，它能满足你的身体所需，它能缓解宿醉，加速代谢，呵护肝脏。
9: 美国畅销解酒片，提高酒量，缓解头晕、呕吐等不适症状，能快速分解乙醛，加快毒素排出，达到解酒增大酒量的作用。
7: 喝酒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0: 肝脏呢会把这个酒精，也就是我们化学上说的叫做乙醇，在一种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醛，这是第一步氧化反应。第二步是乙醛在另外一个酶的作用下转换成乙酸，那么第三步呢，就是乙酸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
7: 专家表示，一个人喝了酒之后，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10: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这两个酶的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呢，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7: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糖果等食物中，实际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0: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

0: 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一个实验性的干预。但是呢，这个是一些实验室的数据，而且呢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提取或者萃取，但是这个浓度呢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我们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一部分的浓度能够达到效果的。在动物身上的这个实验的研究结果，并不能直接推及到人，我们是需要经过严格控制的临床试验的，也就是人体的临床试验才能证实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所以你说它一定是有保护作用的，这个是肯定存疑的。
1: 不过，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专家解释。
0: 有一些吧，极少数的是有一些获批的保健品的，上面也仅是标注对化学性肝损伤或酒精性肝损伤等等。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那么前面我们也提到呢，这些所谓的解酒药啊，且不论有没有效果，但是专家表示了，从广告法来说呢，保健品和药品它都是有批准文号的，普通饮料呢是不能宣传有治疗功效，哪怕是保健品都是不可以的。
6: 是的，宿醉之后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呢？专家介绍，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不要空腹饮酒，喝酒之后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专家指出，如果喝酒之后头晕头痛严重，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对使用乙酰氨基酚，否则呢是药物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此外，饮酒过量之后如果出现昏迷等情况，一定要到医院紧急处置了。
5: 是的，归根结底啊，咱们还是少喝几杯。好，再来看下一条。市民张先生反映，他买了一辆二手车，没想到就因为装了行车记录仪，引出了一件件的麻烦事儿。
7: 八月份，张先生买了一辆二手 mini， 又花300多块钱网购了一个行车记录仪，按照系统推荐的安装门店，找到了美孚一号车养护杭州锦云店。
8: 这根线我当时的时候卡在外头了，然后我告诉他可能是不是线卡到了，咱又动下线，
9: 没事的没事的，来，不是线的事儿。
8: 然后之后他就去使劲，一薅，结果炸了。
10: 怎么拉这根线的？
8: 他没有拉这根线，因为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后视镜，后视镜是粘在这个位置的，然后他在薅后视镜，然后结果就炸了。
7: 张先生认为，店里的工作人员没有按照规范操作，导致车的前挡玻璃出现了一大道裂痕。
8: 我强调跟我换一个一模一样的玻璃，并且我在临走的时候特意跟他强调，一定要把我的什么雨刷感应啊、什么车道辅助啊这些东西全都给我校正好。他说兄弟你放心没问题，他们就给我发换的视频。我突然间发现一个问题，他们也跟我说一个问题，我机盖打不开，玻璃底下这块它是需要打胶的，它没有它没有办法打开机盖，这个地方是打不开的，就没办法说底下打胶，所以我对他流程产生了怀疑。第二个给我换了一个不一样的玻璃，我之前的玻璃是圣歌班的，他给我发的是福耀的。
7: 张先生说，后来他和维修店协商好，去 4S 店换了一块前挡玻璃，费用由维修店承担。但他发现这次换上去的玻璃不带雨刷感应，
8: 这块也是服药的，因为当时的时候确实 4S 店告诉我这个东西没办法去指定，没有办法指定说是定升格斑还是服药。第二块玻璃是有雨感的，是2015年的玻璃，现在是2026年，隔的时间太久。第二点，它没有符合流程规范，我现在诉求就是给我换一块带雨感的玻璃。
7: 4S 店的工作人员表示，维修店没有说明要带雨刷感应的前挡玻璃，他们是按照对方提供的车架号定了原车配置的玻璃，不带雨刷感应。张先生买的二手车应该被改装过，
11: 机盖打不打开，其实我跟你说都是没问题的，都可以装的。不管是2015年的，还是2018年，还是2000年的，他因为他已经不认可我们的是玻璃，就是说他要升个班的，对不对？
8: 对，
11: 对不对啊？这个我觉得都已经没问题了，对不对啊？
8: 对对对，
11: 这个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现在是因为他这个玻璃，我已经为这个玻璃已经买单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尊重他的选择，他的去4S店我已经去4S店了。哎，原来这样的这个事情已经跟我们就没关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他跟4S店对接的事情了。现在这样
10: 了，你当时去订的时候有没有强调说要带雨伞？
11: 不是，没有。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前面我不是已经说了一个纠结一点吗？就是他的车子，当时我们配这个玻璃的时候，我们根据他的车架号，根据他的玻璃，我们为什么要跟你说？我们就是说那个我们这个配玻璃的，他跟我说，嘿，老板，你拍一下他的照片，带不带雨感？我就说好像他带雨感的，因为我们当时他不知道他车改装过的，懂我的意思吧？他的车子是经过改装过的，然后我们是刚发高配玻璃给他，现在4S店查出来他的玻璃是不带雨感的，因为他是低配玻璃。
10: 但他说之前跟你强调过，说换玻璃要带雨感，因为你弄坏的那块玻璃。
11: 你听我说，我第一块他的玻璃是带雨感的，对吧？我给他换了块玻璃也是带雨感的，对吧？然后他依照4S店更专业。
7: 维修店的老板认为，他已经承担了换玻璃的6000多块钱。剩下的是张先生在和 4S 店对接。张先生回应，这应该由维修店和 4S 店说清楚，他只想要一个满意的结果。
12: 方案的话是要么留 4S 店玻璃，或者是上门店换之前订购的玻璃。
8: 那我现在我主张就是换跟我一模一样的那个带雨感的玻璃，这个解决怎么样了？
12: 这个会有高级专员这边跟你沟通，先生。
7: 张先生也把情况反映给了职能部门。
6: 好，早间的8:21，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节目监制韩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好，再来关注乐扣908即将迎来双节呢，走亲访友选什么会比较好呢？下面有请的是乐扣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做详细的介绍。欢姐你好。
13: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扣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像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块钱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双节将至啊，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酒。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酒文化呢，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到如今平日好友小聚，节日共贺团圆，都必有好酒相配。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让人在享受美酒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与雅致。乐购908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块钱，今天价格再直降50块钱，475毫升，一共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淡雅的瓶身拿到桌上显档次，不光品质要上乘，精美别致的包装更是让人好感度拉满。双节特惠，怎么能忍住不囤上2箱呢？不管是自饮囤货，还是家庭聚会、好友聚餐、礼送亲朋，都太合适不过了。今天除了这款杏花村酒，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商城热销的茶礼，张一元富贵凝香二级茉莉花茶红色礼盒套装，2罐430克礼盒，双节福利仅需 288块钱。张一元他可是中华老字号，老北京人都认的花茶牌子，才有。

0: 传统的窖制工艺，花香浸透花骨，干茶拿在手上就能闻到浓浓的茉莉香。冲泡之后呢，茶汤鲜亮，鲜爽回甘，耐泡度很高。这款富贵凝香红盒，牡丹纹样精美，自带手提袋，拎出去送礼特别有面子。中秋赏月吃月饼，一口甜饼配上一杯茉莉花茶，刚好解腻，长辈亲戚都爱喝。不管是送爸妈、看望长辈，还是客户答谢、单位福利，都超合适。和其他产品一起凑单，还可以参加满399块钱。立减50元的优惠活动，到手价更合适。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这眼下呢，到了9月份之后呢，装修旺季又到了。如果呢您正在纠结装修的话，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的专属初秋福利——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呢是标配浙牌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
2: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

0: 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降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大胖三老板早上好，打卡312天。
1: 打卡第117天。大胖，我怎么感觉这两天的中午温度快赶上夏天了？
2: 那不是你感觉这两天的中午感觉像夏天，我也感觉，但是早晚有没有那么一丝丝的凉意？
3: 今天流水的主播是不是小果呢？
2: 铁打的大胖，流水的女主播，今天流水的女主播到底是谁呢？哎，你们等一会儿来猜一猜吧。
1: 打卡100天，85天。
2: 好，既然讲到了天气，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度，所以兄弟你的感受是对的，最高温度还是有31度，大别山区24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良。安徽 E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大家早上好啊。
1: 笑得很开心啊，兄弟。
2: 有一点张飞的那个感觉。哎，
1: 有一种他今天早上已经到了办公室，然后坐看你们躲在哪儿呢？今天你们躲在哪里了呢？说一说吧，没关系啊，我们就是想问一问各位，每天早上就关于西二环呐、西一环呐，以及这个南一环呐、南二环呐、郎溪路高架桥啊、阜阳北路高架桥啊，对吧？就是这些道路的通行情况啊，如果你每天早上就是避不开，就一定要走这些道路的话呢，那没办法的，那确实就只能早一点出发了。

0: 大胖，小谷，今天是我农历生日，给来安排一首。
1: 那行是行，首先两个事情啊，第一个呢，今天不是小果，今天是娟娟，
2: 所以小果安排不了，但是娟娟应该可以跟大胖商量一下，看大胖能不能安排。
1: 可以，那请问我们在生日歌里面应该怎么称呼你呢？对吧？我们就是亲爱的谁谁啊，我们要会说亲爱的谁谁生日快乐，滴滴滴答滴滴答。所以你要告诉我们，我们要称呼谁谁啊？你要讲一讲这个才行。好，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已经恢复畅通了，你可以放心选择。东往西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西二环到西出口的位置，流量比较大。合作黄高架北往南，在主要路环匝道处仍旧是缓行路段。京藏高架有两节，分别是南二环和南一环，都是南往北进城的方向。以及呢，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北往南，在高粱路附近这一段呢，速度也确实是没有那么快的。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到前夫的南新文桥上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进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都是主线上的速度比较集中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向西主线，西二环在长江西路到前方的集贤路施工点主线上，以及呢西二环靠近繁万路右转进入繁万路的车，集贤路和民传路受早上施工的影响，目前北往南主线上也是有一小节的尾部。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好，那边信息来了，叫三兵啊，三兵生日快乐是吧？好，来啊，真三。

0: 也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啊，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就是雨露均沾。但是谁第一个过来跟我们说的这个事情以后呢，我们以他为代表，然后也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啊！
1: 这个都会安排呢。
0: 哎，就雨露均沾嘛。
1: 哎呀。

0: 咚咚咚咚咚咚耶！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YFM 90.8，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之风。
1: 嗨
0: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鹏。
1: 各位好，我是今天大家开盲盒看到的娟娟。
0: 哎，对，我们的娟娟老师好不容易从下午的节目一直到上午的节目来哟。
1: 啊，对的，对的，
0: 你们好好珍惜哦。今天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快乐飙歌王的板块里面，我们的娟娟老师她到底是毒舌娟呢，还是温柔娟呢？就是
1: 一般情况还比较温柔，
0: 还是比较温柔。
1: 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碰到谁唱了我喜欢的歌手的歌，唱得很好听，
0: 90分起，对吧？
1: 啊，对。
0: 我们现在一般都是打分。
1: 还打分呢？
0: 打分。
1: 这不是有考试的感觉吗？
0: 小果过来上来就是60分，唱成什么样都是60分。
1: 毒舌果。
0: 对对对。
1: 啊，
0: 今天要跟娟娟老师一起来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各位应该都有过相同的感受。为什么这么说呢？马上要过节了，一到过节的时候呢，可能家庭里面就会聚会，那一聚会的时候呢，那这些父母长辈啊，他们就会在饭桌上面
1: 来来来来来，我跟你们说说啊，我当年的故事啊，
0: 对，他们当年的故事。所以今天聊一聊你爸妈或者你家中的长辈跟你说的最多反复念叨关于他们的老故事是什么。打个样，比如讲啊，我年轻的时候我很二进九，我都不懂。年轻的时候我是俺们村里面那个手道子的一把好手，全村就是我先走完，然后再去帮各家各户手。还有什么那一年你二叔三叔都从外面回来了，晚上俺们一起打牌，我赢全场，就类似于这
1: 样。你说的都是蚌埠的吗？
0: 你可以把按口音算的话，可以把它按成蚌埠淮南那一带的算。
1: 按成蚌埠。
0: 对对对，把它按成蚌埠。所以大概内容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些方向啊。你们要是再理解的深刻一点呢，可以把它当成是年轻时他们吹的那些牛啊，然后现在他们一直在给你们反复吹。
1: 就是其实是他们的印象当中那些年特别难忘的事情。
0: 对。
1: 对吧，其实也可以看作就是他们内心里面对过去的那些时间的怀念啊。
0: 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就是关于父母或者是家中长辈经常和你们说的那些关于他们的老故事是什么。
1: 对，我爸前两天来了以后跟我儿子一边说，我一边在这心惊胆战。
0: 爸爸，你当时跟我讲的不是这样的是吗？
1: 没有，他在说他小时候怎么在一口野塘里扎猛子狗刨式游泳。我在旁边手就捏着，我心里想这接下去我得赶快圆呢。
0: 就是、
1: 你不圆的话，这不是现在要注意安全吗？防溺水吗？我爸在那说，我就捏着把汗，我就想着什么时候我该插个嘴，你又不能插。长辈们在那说当年的故事的时候，注意啊，这个时候你的表情，你的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你说的话很重要，
0: 一定要表现出那种崇拜。
1: 他很感兴趣，哇，这么厉害，
0: 哇，你可以狗刨式，可以刨整个刨，我厉害了。
1: 你这个时候千万别说，哎，注意安全啊，你一说很瞪你。对，然后后来我爸自个儿圆回来了。
0: 你想想，现在不行这样了是吧？
1: 哎，对，现在不能到塘里面去游泳，那个游泳啊，
0: 那
1: 你爸妈带你去。
0: 那外公外公，你为什么可以去？
1: 对对，当年没有泳池。现在的孩子们，你们多幸福！你们想游泳换个泳衣，我们那会儿哪有泳衣？
0: 穿个裤衩子就下去了是吧？可能都不穿。
1: 还说当年他下塘就狗刨野泳的时候，抓了一条多大的鱼？然后从此以后，我就发现了我儿子那个特别到哪儿去，他扛着那个
0: 渔
1: 网子，
0: 渔网，
1: 对，他随了谁了？
0: 随了外公了
1: 啊。对，他爸也不爱这个。
0: 对，这可能小朋友呢听到的这些长辈的这些故事呢从小听到大。你们印象当中你有没有关于长辈们跟你们讲过的这些事情？我有一个。为什么我一开始我就先讲到喝酒呢？虽然我爸现在已经戒酒了
1: 啊，
0: 但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啊，他喝酒很厉害。就是我怎么知道他厉害的呢？是他在每一次的饭局上面
1: 都会说一下。
0: 对，只要我们中间涉及到喝酒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说哇，跟你们讲，你们现在这些小年轻们喝的这些酒啊，你们少喝一点，对吧？是不要喝太多，你们真喝，你们能喝过我吗？我要是放开了，你们能喝过我吗？但为什么我一直表示一个怀疑的态度呢？因为他讲的这个数量呢，确实有点太恐怖了。他讲的是我当年和我的同事们一起喝那个葡萄酒的时候，我一个人喝10瓶。
1: 多大瓶儿啊？
0: 按现在的理论来讲，应该是700毫升。
1: 700毫升，
0: 当年我就算500毫升，
1: 一斤二两，
0: 10瓶7升，
1: 那撑得慌吗？那是。
0: 对啊，然后如果按照他们当年500毫升算的话，也有5升啊。
1: 哦。
0: 所以你想想，就按照我们正常人的理解，对吧？肯定不会讲他一个人。
1: 我第一反应是撑。
0: 然后我第一反应是他在骗，他在诓我。
1: 然后呢？
0: 然后呢？我回想了一下，可能啊，是我爸当年是不是记错了，是把他们所有人的这个总共喝的酒瓶的数量
1: 喝得太高兴，喝高了，
0: 对对对对对，就好几个人一起总共喝个十几瓶，
1: 嗯，
0: 而不是他一个人喝了十几瓶，
1: 哦，
0: 懂吗？
1: 这样，
0: 我爸当年是，但是我提出这个疑问以后呢，我爸爸也讲了，不是的。我们算过的，就我一个人喝十几瓶。
1: 然后我跟你说，你要再说下去，你要再说下去，他能把当年那些老朋友都拉一块来给他作证。
0: 是，但
1: 再喝一瓶，再喝一次。
0: 但爸爸现在已经不怎么喝了，就
1: 啊、
0: 而且就戒酒已经很久了嘛。
1: 嗯。
0: 回头想起呢，他讲的这个故事呢，我也有一些迷茫，然后也有一些。疑虑，
1: 为啥？
0: 但是到最后呢，发现好像也有一些对他的信任
1: 啊，
0: 因为我的酒量就是靠他们两个人遗传下来的呀。
1: 哎呦，还他们两个人？
0: 但我妈也喝一点，但是我妈妈……
1: 所以你爸妈当年啊，年轻的时候还喝酒的时候，俩是不是在家里还小酌两杯？
0: 那倒没有，他们两个不会在就是两个人一起喝。我爸他自己在家里面喝，但是他自己在家里面喝的时候呢，是喝的啤酒。所以我爸每一次下班回来，中午下班回来的时候呢，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接爸爸的那个什么包那些事情，就是人家的弟，爸爸爸爸辛苦了，爸爸爸爸辛苦了，请你喝杯茶，不是爸爸请你喝杯酒。
1: 请你喝杯酒。
0: 我爸他那个时候喜欢买蓝带这款啤酒，然后放到冰箱里面，所以他回来
1: 那个时候蓝带。
0: 对。
1: 哦哟。
0: 所以他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呢，我会把那瓶蓝带的啤酒咔哧一下把它打开，然后爸爸喝酒。
1: 那你爸就好开心。
0: 我爸他也没有那么开心，他说也不是天天中午都要喝酒。你怎么这回来就跟我干酒是怎么回事？我讲主要是你每天下午每天中午的时候，因为是夏天嘛，每天中午的时候你都说要喝酒，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给你送一瓶这个酒，
1: 我表达一下我爱你哦。
0: 对，就肯定很开心吧。
1: 嗯，
0: 包括家里面当年会有那种双层的杯子，双层
1: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就中间是水的，
1: 中间还不一定是水，中间是一种很特别的
0: 液
1: 体，
0: 对，
1: 它那个液体会很容易就冻起来。
0: 哎，对对对。
1: 放冰箱里冻起来之后，哎，拿出来再倒啤酒的时候，冰的，
0: 对对对，哎，对对对，就是那个东西。然后我会把那个杯子和那个啤酒一起拿着给爸爸喝酒。
1: 哎呦，
0: 爸爸呢？他确实也没有推脱，
1: 他在那等着呢。
0: 啊，所以他确实也就在那，这后来回想起来，他可能当年也有那个实力。
1: 哎呀，
0: 只不过。按照我们现在人的理解，他，你又卡哪个了？广告之后再来讲啊。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7: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8: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7: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8: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0: 大鹏，麻烦你给我查一下这个广播开头曲叫什么名字？
0: 啊，
10: 自己走，我自己听。
0: 怎么搞的？
10: 一上午就想正听着正嗨着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马上进入电影，进入高潮，然后最后就大胖大胖打卡打卡，我一上午都没等到我你给我俩名字，我自己走，我自己听。
1: 哦。
0: 你讲的可是这个？
1: 呀！打卡打卡，
0: 妹妹，耶！
1: 哎，人家要听纯音乐版的，你不要再配音了。
0: 那这样，妹妹，那个我现在放个10秒、20秒的时间，然后你那个听歌识曲，然后找一下这首歌，好吧？来，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我跟娟娟老师两个都不讲话，来，你准备听啊。

0: 是快乐飙歌王，人家现场唱。
1: 他就要来堵我了，我以为你马上要讲，他马上就要来堵我了。
0: 我觉得他能自己唱，刚才唱的特别好。
1: 对，他那个音准确实唱的特别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来聊一聊你们的爸妈或者是家中的长辈跟你说的最多、反复念叨的关于他们的一些老故事是什么啊？简单理解呢，也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当年他们给你们吹的那些牛，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当年他们的一些光荣事迹，都可以拿出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奈何琴声讲的是最常说的呢，是讲的是90年代，在云贵川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苦。那个时候去四川做生意，一路上呢多么的艰辛，3-4年才能回一次安徽。那个时候坐火车辗转很多地方才可以到合肥，再从合肥回长丰老家，回来一次呢得花上好几天。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五湖四海的闯了，全国的去闯了。哎，有没有讲过他们当年在四川那边做什么生意？
0: 我反正一听到四川我就想到火锅，火锅。
1: 总不能当年到那边去
0: 就为了吃火锅，不会。
1: 开安徽板面吧。啊，不对，他讲的是到长丰，回长丰老家。
0: 啊，还有朋友说了，说我妈翻来覆去的呢，就是她小时候上山偷野果的爆笑往事啊。他说村里那时候是没有零食的，一放学他就跟3-4个小伙伴钻到后山的树林，专门找熟透的黑桑葚呐，藏在草堆里的野地瓜啊，每次都吃的嘴唇舌头全是紫色，回到家里不敢张嘴说话，怕被大人骂。我告诉你我小时候的故事。有一次上学我去迟了，老师问我怎么了，我起迟了。老师说你看你吃的一嘴的那个兜兜上还有那个桑果的汁。然后就突然想到了我的事
1: 儿。老师那个不是我吃的，那个是桑果，我走在路上的时候
0: 掉的，
1: 我走得太急了，然后我走出一阵风，然后那个桑果掉我衣服上了。老师，
0: 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还发那个白色带花边的那个小围兜兜围裙啊，然后一个兜兜上
1: 全是紫的。
0: 我突然发现这做坏事是能留尾巴的，下一次做坏事就更仔细了。
1: 那你怎么没有讲过小的时候拿着爸爸的10块钱出去买东西，然后回来的时候跟他讲只有9.5块了，原因是我摔了一跤，摔了5毛钱。
0: 摔碎了是吧？
1: 对，摔碎了，然后摔了5毛钱走了。爸爸
0: 还摔了个鸽子儿。
1: 爸爸讲你但凡啊读了小学你就不会跟我讲这些话啊。
0: 但是你小时候的故事吗？
1: 哦，不是，我小时候应该没有这么傻啊。有不少的朋友其实提到过一个事情，念叨过最多的事情呢是什么呢？是他们的苦难童年，吃不饱穿不好，上学呢得走好几里路然后才可以走到地方。有不少的朋友都讲到了关于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就跟你们经常念叨的是，我们那个时候哪有你们现在的这个条件呀？
0: 哎，对了，
1: 你们现在的这个条件，你看你们自己那个，咱们自己去上学的时候，自己有公交车坐，有地铁坐，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这些啊？学校都在家门口啊，都不用，我们那个都不用接送，都自己去的。
0: 就我妈他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呀，她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个上学的孩子，然后呢是。学校给他们发米吃的，然后他能走路上把那一捧米一边走一边吃，一边走一边吃，吃到家里就没剩一点了，然后给外婆无奈只能煮稀饭，就那时候日子特别苦。我们现在山芋嘛是当零嘴吃的，
1: 但他们那个时候当主食。
0: 对，而且那个时候山芋特别难吃，
1: 对，品种还没有经过优育、
0: 对，那个时候山芋我小时候特别不爱吃我外婆家的山芋，就是吃一口那脖子能噎多长了的。
1: 粗纤维太多了。所以当他们讲的这个，哎呀，我们现在没有你们这个条件的时候，你们就更应该让他们感受一下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可以吃的一些好东西，比如说燕之屋的燕窝。
0: 对，搞点燕窝啊，这个很重要，对不对？
1: 这个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四季流转又快到中秋节了，每年快到中秋我们都会念叨一句，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可以滋肺 润肺滋阴。燕之屋燕窝已经成为我们的中秋送礼佳品。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啊，那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给咱们908粉丝专属福利，原有的买赠政策不变啊，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那再加上啊满额叠加礼，原有的赠送全部照给，实付满1200元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实付满2200元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元直接加赠燕窝的燕窝粥一盒。那可以在购买的时候呢详细咨询客服，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299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燕窝原材料源自印尼的钻石产区，燕窝珍稀滋养，采用115摄氏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激活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
0: 哎，这款299中秋礼盒配备精美的礼品袋，红色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啊，特别适宜公司中秋集采，员工福利、商务馈赠等等，也适合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达心意，而且都会让你格调拉满、锦上添花。
1: 燕之屋中秋礼盒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限时中秋叠加礼，有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燕窝粥等精美好礼等你下单带回家。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能下单了。

0: 我家里人倒是没有这种说往事的经历，但是我们公司的老板他有，他天天给我们吹牛，说他以前刚毕业20多岁那会儿，在北京就是那种高脚杯喝白酒可以连喝好多好多好多，然后他现在不是40多岁了吗，然后前段时间喝白酒那种520喝半瓶吧，我感觉他这个店略多了。然后我说陈总，你现在跟年轻不能再像年轻那样喝了，我说现在毕竟一年大一年了。然后他说，你说谁年纪大，你赶快注意点，笑死了。
1: 哎，要我你跟我这样说我也急了嘛，是不是？
2: 女生说应该还好吧，男生说你明天就因为左脚先踏进办公室就把你给开了。我跟你讲，
1: 我们家关于说酒的喝酒的这事儿哈，我们家老公以前年轻的时候也爱喝一点儿，但是自从前年开始他就跟我说好几回我今儿是吃饭吧，我朋友带的那个酒好像是假酒，喝一口
2: 假酒
1: 对，说了关键好几次，有一次急了不行，他们带酒不行，都带假酒，我自己带。
2: 什么叫都带假酒
1: 然后自己带酒了，然后喝完以后回来跟我说，这酒你买的，你在哪买的啊，是不是买假酒了
2: 你想你平时就是假酒喝多了，我好不容易给你买一次真酒你有点喝的不适应了是吧。
1: 哎呀，40多岁了喝酒都这样你知道吗
2: 是，对对对，40多岁的时候干什么事情都比较心酸
3: 我小的时候我爷爷经常跟我讲白河发大水的事情，说他从小到大看了发过多少多少次大水然后每次都严重到什么什么程度最后所有人都搬到庄台上面就为了去规避大水。
2: 对，
1: 但你想想看现在呢，就是现在真的水利工程修好了以后啊这种发大水
2: 次数越来越少。
1: 哎，对，而且这个汛情对人民的生活真的是已经影响到逐渐在降低。有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啊，那会儿94年发大水的时候，那个水到我们巢湖环城河整个环城路都给淹的没有办法走你知道吧没有办法走。而现在好像雨再大什么的，除了心里有一点担忧，实际上对生活产生的影响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2: 是，自然灾害那会对那一代人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跟孩子们讲他们没有出生之前的那些故事的时候，孩子总会觉得你是不是在吹牛啊，怎么有那么大，是因为孩子们他们没见过，真没见过。
1: 现在生活真幸福。
4: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

0: 市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4: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1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整点新闻。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人社部消息，14号至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2026年安徽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宣城市启动，全省网信战线近年统筹推进网络安全体制机制建设，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体系不断完善，保障效能持续提升，安全阅评日益巩固，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明显增强。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据日本共同社昨天报道，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在日本广播协会的一档节目当中表示，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目前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12月31号结束。

0: 下周呢就是中秋节了，送礼就送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超合适的送礼团购好物，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呢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五对十只啊，总共是十只超大规格的大闸蟹。想自己吃个过瘾或者是送礼的，这个规格的讲实话你就闭眼入就行了。公蟹的个头有多大呢？有一些朋友没有概念，四两的公蟹有多大，大概有一个可乐罐那么大。蒸熟以后呢，金黄流油的蟹黄，饱满鲜甜的蟹肉，蘸一点醋，哎，配一口姜茶，简直就是绝美的享受。而且蟹卡呢特别适合送给朋友啊，送给家人，因为一张蟹卡就相当于一箱十只的大闸蟹，对方想吃蟹的时候呢你随时都可以提，非常方便而且有心意。我们看到后台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回复大闸蟹来下单了。规格越大的这个蟹呢其实是越稀有的，也就越贵。一般来说一只四到五两的大闸蟹的市场价差不多90多块钱，十只下来那就要900多了。但是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五对十只的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多少钱呢？439元。而且中秋节的活动，现在下三单直接就免你一单，等于说第三单就是0元，让大家花两单的钱，你到手三张蟹卡，平均每张蟹卡呢才多少钱呢？292，直接让你实现大规格大闸蟹的自由。官方授权，每一只蟹都可以扫码溯源，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六大售后保证，死蟹、残蟹没有肉、没有黄、没有膏，通通包赔。中秋家宴自己吃，走亲访友员工福利，企业团购，哎，这波你们就抓紧了。活动只有这两天，赶紧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蟹卡呢3年有效，开壶以后你想吃你就直接提，你要今年不想吃没关系，你还有2年啊，还有3年的时间，你可以未来的3年里面只要是开壶了以后想吃了都可以刮开它的密码，还有扫描那个二维码，然后可以把那个蟹填好地址了以后，京东顺丰送到家。那今天是拍三免一，第三箱大闸蟹不要钱，超划算。最后几天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嗨，各位好，我是今天的盲盒主播娟娟。
0: 哎，你们好，你们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你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家里面的长辈跟你们说的最多、反复念叨的一些老故事是什么？
1: 哎，微信平台上找到我的老乡了。嗨，老乡们好。
0: 巢湖的老乡
1: 啊，对，巢湖的老乡，他说，哎，还知道环城河、环城路，对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我也是巢湖人。然后2020年的时候，西坝口大水都已经刺上来了，啊，对，当时志愿者都码了好几层沙袋，哇，谢谢志愿者。我觉得西坝口那一块，因为我是在城北住，西坝口我们去的会比较少，就是已经巢湖边了。风景特别好看，我们每次去那儿就旅游。
0: 你们讲到这个发大水的事情呢，在我幼小的这个记忆当中。

0: 为就是解放军过来进行救灾嘛。就在结束之后，学校当时就说：“哎，你们几个小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去欢送一下解放军。”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
1: 你还去了是吧？
0: 我去了，但是长得可好看了。
1: 还有朋友讲的是，妈妈经常说她小时候日子虽然过得比较苦，但是过得很开心，然后就会跟外公去，外公所在的地方呢，听他唱歌，然后陪外婆编筐编箩筐啊，给家里面赚钱，会用草编小东西，偶尔吃一顿肉呢，又觉得香得不得了。他讲，虽然现在的日子过好了，但是想到小的时候的那个日子，真的好开心哦。
0: 哎，我跟你讲，我突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就觉得吧，我要是以后老了，我跟我的
1: 孙子讲什么，
0: 也会讲很多小时候玩的事情。我小时候玩的事情是很多现在孩子玩不了的，
1: 有
0: 都得花钱去玩。钓龙虾，现在的孩子得花钱去钓吧？
1: 对，是。
0: 我们那个时候
1: 龙虾是养好了，你在那边钓。
0: 对，我们那时候野生的，纯野生的，无添加的啊。那个真的是，真的是。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就钓鱼啊。然后我那时候小时候嘴甜，我到我外婆农村去，你知道吧？我外婆带着我从村头走到村尾，然后她那个兜兜里啊，
1: 就装满了东西。
0: 对。我看了谁，大姨好，然后大姨给我拿吃的。
1: 哎呀，你是谁家的啊？是他们家的。
0: 哎，对，二奶奶好。然后人家说，哎呦，你家小孙女又回来了，来来来，我们家刚摘的桃，刚摘的杏儿，然后地里刚起的花生，就我外婆那兜兜啊，就慢慢慢慢越来越鼓，
1: 哦，
0: 好开心。嗯，还记得我外婆村子里那个歪脖子的一棵大树。就现在那大树已经不在了，
1: 不在了是吧？倒了是吧？
0: 外婆的老房子也不在了，然后那个村子后来也拆迁，
1: 行政规划改了，
0: 对对对，然后
1: 并到一起，自然村合并了。
0: 对，老人家我能叫得出来的名字的都已经很少很少很少。
1: 那现在再回去可能也再也看不到当年的那个小的时候碰到的那些熟人。
0: 嗯，很难很难，还有好多人我已经不记得他们的样子了。
1: 因为你小的时候嘛，你这么想一想嘛，都已经过了多少年了。
0: 我小时候真的特别期待着，那个时候去农村特别期待。
1: 晴晴说，我婆婆念叨最多的就是以前她公婆怎么对她不好，然后说着说着呢就开始抹眼泪，然后我发现她在这方面呢，甚至有点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0: 啊。
1: 她婆婆有点念叨说她以前的公婆怎么对她不好，
0: 苛待她
1: 啊。
0: 他现在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1: 意思就是现在
0: 那跟你握个爪啊，支援你一下。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就我跟我妈相处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妈一上街绝对是跟你后面唠叨叨叨唠唠叨叨的，不让你买这个，不让你买那个，你要买东西回来吧，我说我花自个儿钱怎么不能花了呀，唠唠叨叨唠唠叨天批你啊，怎么不节约呀，怎么干嘛。你跟他出门，你带他出去玩，天天就说你们吃吧，
1: 我
0: 就吃一碗面条就行。
1: 哎，这个东西里面东西又贵，哎，你花那么多钱，我都可以给你们做了一个星期的饭的。
0: 哎，对的。
1: 你们搞这么贵的，我早知道这么贵，我就不来了。
0: 哎，对对，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
1: 妈来都来了，妈。
0: 换个角度说，哎，我跟你说，我在网上团的券好便宜哦，这么一大桌饭只要200块。
1: 什么？200块钱？200块钱我都可以给你们搞。哎呦，你们现在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哟。
0: 是的，讲话不好听的那一代人真的讲话都不太好听，我妈有时候讲话能把我气个半死
1: 哟。
0: 真的讲话不好听。
1: 她也做出了一些自己的反击，她说虽然我的婆婆现在对我可能她觉得青出于蓝胜于蓝了，但是反正我不抹眼泪，我就觉得有点好笑。现在我儿子大了，他的话呢我儿子都会有一些质疑。有的时候呢他哄骗我儿子的时候，我也会提醒他一句，你孙子现在不是3岁了，不是那么好骗的了。
0: 哎呀，就是想想看婆媳之间的故事啊，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但是这样的相处其实很累
1: 啊。有朋友讲，哎，你们怎么搞的？怎么今天全是广告？哎，你放心，兄弟，这后面还有广告。
0: 我跟你说，现在啊，在当下的这个情况下，如果你说我们广告多，绝对在那夸我们。
1: 真的吗？你们等我们一下，我们等我后面
0: 还有广告，
1: 我们后面还有匠人之装的广告，我们还有乐购908的广告，你们等一下啊，别着急，别着急，等一会儿再来啊，等一会儿再来。子轩说，我爸天天唠叨的就是他小的时候那个泥巴上学路的故事。他小的时候呢，上学要走2公里的土路，然后晴天就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然后有一次下大雨，路面上那个泥泞打滑嘛，他就摔了一个狗吃，然后裤子上啊，鞋子上全部裹的厚泥巴，书包也是湿透了。更搞笑的是呢，班里面几个逃课去小河里面。

0: 摸鱼的男生呢，摸了一身的水，结果撞到巡查的老师，一排人在那个操场上面罚站晒太阳，小手还攥着那个没有来得及藏的那小小鱼，就手上灭了鱼饵、啊、老师啊，我没有，
1: 我也摔了一跤，真是
0: 我就是摔了一跤，我就突然一下我的手里面就多了一条鱼，老师。哎，现在从他们讲的这些老故事当中，我们确实是可以看到，国家的基建，国家的这个包括乡村的一些建设是越来越好了。
1: 嗯、对，孩子们不很少，绝少绝少啊，有这个泥巴路去上学了。
0: 现在村村通里面都是水泥路了。
1: 对，很幸福。我前一段时间去我姨妈家，姨妈家当年我不乐意去他们家，虽然我爱去农村，
0: 路难走。
1: 啊、对，路特别难走，因为不通车，天天走的腿特别酸。我后来看着我自己推粗粗的腿，我都埋怨我妈当年为什么要带我跑农村，跑姨妈家跑那么久，每次回来那腿都要走断掉。
0: 嗯，
1: 现在好了，现在开车都可以去到门口，
0: 直接到他们家门口。
1: 对，
0: 哎，对，也方便。嗯，小陈说，我奶奶其实最喜欢跟我讲的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在乡里面八卦大会的故事。家老家农村它其实是有一个晒谷场的，那么在晒谷场这个时候呢，电视机会比较少，全村天一黑大家就会搬竹椅竹床，然后到那个大谷场那边，家里面的女士呢一边纳鞋底啊，搓麻绳啊，然后一边和邻居唠最新的家长里短，什么谁家的小夫妻刚吵完架，谁家的孩子考试考得不行，谁家菜园里面种的冬瓜长到了十几斤，哎，等等一系列的这种情报交换。奶奶现在每一次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就说，你跟你的邻居认不认识啊，你们熟不熟啊，你们之间有没有沟通交流啊，你知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呀？不知道。
1: 对，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然后我前一段时间我还在跟我们同事在聊天，之前我们在同志南路355号的时候，我们广播楼是一栋四层的小楼，
0: 是
1: 啊，然后我们对，我知道。然后我们经常在上下楼梯的时候见到了，就在楼梯口我们能聊个十几分钟20分钟。现在在电梯里其实这种交集已经很少了。我们以前就是因为经常在一起聊天嘛，能认识很多其他频道的同事。
0: 对
1: 啊，然后现在其他频道的很多陌生的面孔，然后你会发现提到那个人啊，新来的吗？
0: 没印象。
1: 对，
0: 他以前可在老台待过的。
1: 哎，对了，就是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吧，你会觉得高楼大厦里啊是很现代化，
0: 但是邻里之间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好像越来越不如当年的那一栋小平房。
1: 对，
0: 你在点谁呢？
1: 没有，我是在怀念，而且我是觉得我们现代人。
0: 我跟你讲，你为什么
1: 不要让我一个苗子给我一个苗的机会？
0: 我都不太想给你苗，不太想给你苗的原因是什么的？你要知道，当年啊，
1: 嗯哼，
0: 在那边我们老中心的时候啊，四楼，因为它还是受制于办公条件，
1: 嗯，
0: 所以跟你们合的这一部分的朋友啊，
1: 啊，
0: 他们是在主楼的17楼。啊，不对，在主楼的11楼还是在10几楼，所以你们当时确实不一定见到的面多。
1: 我们那个时候广播楼、电视楼还有主楼，
0: 对，
1: 其实是3个楼，3个楼，然后大家可能经常碰面都是在食堂。
0: 是，
1: 现在在食堂也碰面，但是广播楼的那些，我说实话，现在的广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人面孔。见到了，熟，叫什么名字来着？
0: 不记得了。
1: 哎，对，然后我们各自的制播嘛，录制啊，然后编辑啊，以前呢都有统一的位置，那个位置就是十来个机房，就在一层的最拐角的那个位置。但是现在各层楼都有了，就很少能有
0: 交集，公共交集的一个部分。
1: 对，
2: 啊，30年之后，大胖跟他小婶子请你回家。想当年，你胖爷爷我，铁打的胖爷爷，你流水的漂亮奶奶。
1: 这个故事，
0: 你爷爷
1: 好好说一说。
0: 你爷爷当年上班的时候啊，那你都不知道，那给你爷爷配的那些女主播，个个都是啊，赛天仙啊。
1: 然后那个小孙子就会说：“爷爷，爷爷，那请问你在上班的时候，你都干什么呢？你怎么能这么多的漂亮的奶奶跟你一起干活呢？”
0: 什么王奶奶啦，冯奶奶啦，然后费奶奶啦，然后还有娟奶奶啦，还有我，还有哪个奶奶？还有
1: 你就数数我们台里女主播哪几位跟你搭的。
0: 就只有王威老师了。 我连朱琴老师都带过了。
1: 老姚呢？
0: 姚哥我都带，当然带过了。
1: 王菲老师，关键是现在退出话筒前了。
0: 我绝版的吗？
1: 啊，哪天把他请出来？
0: 绝版老师给他搭过了吗？
1: 啊，
0: 不行，星期四喊他过来一下。
1: 要不然你星期四是孤家寡人了，开不出来盲盒了，是吧？
0: 星期四一个人干嘛了？
1: 那个星期四你们多支持一下大胖儿，他一个人孤家寡人。
0: 就这么跟你们讲，星期四的时候你们将会见到前所未有的，就一个人打辩论赛。有可能
1: 左手变右手，
0: 有可能是我左右脑互搏，也有可能是我一个人单挑所有的听友。
1: 如果
0: 你们只允许站一个观点，我一个人站一个观点
1: 啊，这么强制的吗？
0: 啊，必须强制，就我一个人站一个观点，你们站我的反方或者站正方。
1: 这个霸道主持啊，那个啥，
0: 周四的时候千万记得过来听节目啊。有朋友说啊，你们好，我想问一下，如果农村我有几百平的房子，找匠人去装要大概多少钱？
1: 啊，这是头头的给我们打广告的机会，来等着，马上。
0: 是这样的，就是几百平的这个房子呢，匠人之装确实也是按平方来收费的，但是你讲的是农村的自建房的这种，具体的装修怎么收费，我们建议您可以先拨打0551655603 0355655603，直接打电话来咨询，
1: 哎，
0: 把你们家的情况跟他们说一下。当然我们自己在城市里面的房子，不管你是老房翻新，还是二手房的这个重新装修，还是毛坯房的这个全新装修，都可以来找我们的匠人制装。但是有一些业主呢，自己装修又怕麻烦，买家具软装呢又觉得花销特别大，你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困扰？
1: 哎，对嘛，但是匠人制装刚好去解决了这个难题啊！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这个活动，哎，告诉你完美的解决这个难题了，九月份开启了，
0: 福利全部都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然后是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都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全部免费升线，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的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的是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更长。
1: 哎，等于是这个装修硬装搞定了，这个空调啊，家里的软装直接配齐了，
0: 没错，
1: 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的软装的预算。所以安徽啊，全安徽，无论您是在城市、镇上、乡村啊，都可以，合肥也好，黄山也好，六安也好，都可以啊。这个只要您在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预约到店，实打实的就可以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的家装报价清单，记得号码0551655603 0355605603。
0: 都是早班车说啊，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你可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没得吃，吃什么啊？早上吃鳝鱼，中午吃鳝鱼，晚上还是鳝鱼，不吃不吃你就到田里面干活，身上那是一点油水都没有。
1: 哎，对了，就我爸我妈现在经常在夏天讲的一句话啊，就是你们啊要多吃点盐，要不吃盐的话身上没劲，干活没力气，就是那个时候小时候落下的根儿。
0: 对，当年的那个细盐确实也比较少，然后油水呢也比较少，经历过那个大饥荒的那个年代的朋友呢，他们应该都有印象，家里面你别说山芋了，有时候连山芋都吃不上。
1: 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吃山芋梗啊，就是那个山芋的藤儿的嫩尖尖啊，现在说啊有各种各样的养生保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们以前能吃上还舍不得吃，因为想着底下多结一点山芋嘛。我妈那会儿，我记得我小时候有印象，我们家那会儿外婆种山芋，那山芋切成片，在山上斜坡坡的大块的岩石上晒，收回来那个山芋硬邦邦的，真的硬邦邦。后来我妈说啊，煮稀饭特别好吃。什么呀，我的妈呀，小脖子都给噎得更长了，这是。但是那个年代真的是没有办法。
0: 现在你讲的那个纯天然自己家里面种的一些南瓜藤，
1: 哎呦那不得了，哎，好贵的，
0: 价格还贵。想吃还吃不上。
1: 我妈就觉得这是个怪圈。
0: 对，就想当年我们是不想吃的这玩意儿，你们现在就把它当成宝一样，是怎么回事啊？
1: 啊，还有朋友说，他说我爸讲的最多的啊 是他买全村第二辆二手自行车的高光八卦啊，说那个时候90年代啊，村里几乎没有人有自行车，他呢省吃俭用了大半年的工钱，咬牙买了一辆旧的二八自行车，刚刚骑回村子里，哎呦，大人小孩全都来围观看热闹，还有邻居主动去借着车去学着骑啊。他说好多人学骑车摔得东倒西歪的。他说我爸说以前一件小物件就能成为全村的大新闻，人人羡慕，人人热闹。他说现在啥都有。反倒没了当初的那种新鲜感了。
0: 俊俊说我们家以前买过一辆摩托车，全家呢只有我妈会骑，然后谈到这辆摩托车呢，我妈就会跟我们来讲这个事情。她之前带我二姐，就是一个漂移把我二姐给甩到草丛里了然后我妈就下车找她，我二姐从草丛里面伸出一只手，阿妈我搁这嘞她是不是讲的是阿妈我搁这嘞。现在那个车呢在我舅舅家，看到这个车呢我妈都要跟我说一遍这个故事，确实一个摔尾后面人不见了
1: 然后再找的时候手伸出来只能看到手。哎，我跟你讲，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坐我爸骑的自行车，就我觉得那个时候一点不夸张，不是写什么文学作品，就是一点不夸张，我爸他骑的自行车是全世界最稳的自行车，一点感受不到路面上的颠簸。那个时候的马路，那夏天走路的时候，那柏油都得粘在自己的塑料凉鞋上，你知道吧？
0: 那确实啊，以前呢，我们总是以为长辈们翻来覆去讲的这些故事呢，就是单纯的忆苦思甜呐，说教我们珍惜生活。但是你听完以后，发现那其实也是他们的青春呐，他们的青春根本不是只有辛苦。清贫，还有一些乡村的野趣，邻里的八卦，热烈又鲜活。那些我们听腻的碎碎念，可能一半是他们吃过的岁月的苦，另外一半是他们珍藏的童年的一些甜，还有那些最珍贵淳朴的人间烟火气。
1: 所以老辈子啊，他们在回忆他们的甜的时候，你记得啊，不管你是不是感兴趣，都给他们更多的一些认可和鼓励，让他们多说一说，多把这些甜拿出来再品尝一下。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

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片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二上午的9:31，交通90.8，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啊！我是娟娟，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度。合肥现在阴天，室外温度只有24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55，空气质量凉啊，终于凉快一些了哈。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好，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股市的动态信息。现在上证综指3880.71点，下跌4.35点，跌幅0.11%。深圳成指13367.62点，下跌16.95点，下跌的幅度是0.08%。

从铜板、纸币到手机支付，付款的声音一直在变，诚信交易的声音不变。从步行、骑马到现代交通，出行的声音一直在变，和谐相处的声音不变。从算盘、电脑到智能设备，计算的声音一直在变，克己奉公的声音不变。在这个善变的世界，有我们坚守的声音，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因时间而改变。

0: 哎呀，这个天气凉了以后，很多的朋友会就觉得这个天凉了以后，秋天到了。秋天到了之后，有很重要的节日，中秋节呀，是不是？而且中秋跟着国庆双节到来，咱们该买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1: 护肤品，
0: 礼物也要有啊。
1: 好吧，
0: 护肤品也要有啊。你看，你只想着你的女朋友，怪不得你女朋友那么喜欢你。
1: 不是我自己用吗？
0: 可以，都可以。
1: 男人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吗？
0: 对嘛，所以你买这些东西到哪里去嘛？就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咯，对不对？手机打开，微信打开，直接搜乐购908，快乐购物的那个乐购908嘛，我们阿拉伯数字啊，乐购908商城。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商城的好礼特别多，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什么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啊，还有新鲜的猕猴桃，大石榴啊，这个五粮液呀，金六福呀，浏阳河呀，多款好酒也给你备上了，礼盒包装哎，大气体面，所以呢，走亲访友的时候提着它直接走啊，多有面啊，是不是？还有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优惠啊，满399就可以直接减50，大额优惠，就是原来的价格已经很划算了，再减啊，399减50就更划算了，先领券。再下单，提醒你啊，先领券，哪怕你不买，我说看看，先把券领上啊，万一心动了呢，对不对？多买多省。好，我们乐购908的中秋节选礼物，特别建议你逛一逛啊。比如说，刚才大胖特别提到了，说，哎呀，有一个好的皮肤状态，我们要买护肤品，就这么贵，平时您舍得吗？那个
1: 不舍得。
0: SK2 的明星礼盒
1: 太贵了。
0: 那现在您能舍得了？
1: 为什么呢？
0: 划算了，划算了，就是你，首先我们买礼盒，女生买礼盒的话呢，还要看牌子好不好，功能好不好，还要看这个礼盒里的东西是不是适合的，要不然他给的都是你平常不怎么用的就不行了。这个礼盒呢，它是神仙水加大红瓶的面霜，就是你那个营养水加面霜，这是人人都会用到的最基础的极简的护肤。谁都会用得到的，这个礼盒很实在，很划算啊！就是整套礼盒啊，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的可以放心。原来呢，商城的售价是899，已经很划算了吧？我们现在还有优惠，699。另外，刚才你不是领了个券吗？一进来就先把券领上了，399减50，你再减50，到手只花649，这样你就舍得了，对不对？
1: 649。也行，
0: 也行吗？
1: 也行，
0: 下单。
1: 现在我们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乐购908”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下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进行选购啦。
0: 哎，这个 SK2 啊，大家都说 SK2 里的神仙水和面霜是黄金搭档。神仙水呢是 SK2 的王牌，里面呢有核心的那个英文成分怎么念来着
1: ？Pitara。
0: Pitara 啊，对，那个很高端的核心。成分啊，就是让我们皮肤的状态特别好，230升的啊，230毫升，
1: 230升，你讲600多就可以买到230升，我倾家荡产我都要买，
0: 600多可以买230毫升，也是超划算的了，
1: 那倒也是，
0: 对吧？啊，你早上晚上都可以用啊，你要是想我急救一下，就湿敷嘛，也是可以的，可以用好长时间。然后呢，大红瓶的面霜，一般面霜50克一瓶。它呢可厉害了，实在到位啊，80克大瓶装，你日常的抗老维稳啊，换季的皮肤干燥啊，就交给它了啊。然后保湿修护一步到位啊，这个一个精华水加一个面霜，这个极简护肤的流程就配齐了。晚上你可以深度护肤，早上嘛简单一点，对吧？就可以用得上。礼盒包装颜值很高，你送人也好，自己用也好，是不是？都是面子上的事儿啊，一定要搞好啊。然后咱们这个是带溯源码，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能够查验，就能让你买的安心，买正品嘛，是不是？好，双节出行探亲，你直接带上这个礼盒出门，省心，有档次。日常售价899，就这个价格很有诚意了。然后礼遇双节的这个优惠价699，记着。把你刚刚领的券用上，399减50是直接减的，到手只需要649。你送给你亲爱的妈咪呀，啊，你的婆婆呀，好闺蜜呀，送给自己呀，送给爱你职场当中经常带你的那个姐姐呀， 是不是都很好，都很划算的，对不对？好，护肤是贵在坚持的，神仙水调理肤质，大红瓶呢，它是抗老锁水，早晚搭配使用，坚持一段时间，你就明显的感觉到秋天换季。

0: 对我的皮肤来说一点没有影响，皮肤状态更好了。好，库存有限啊，礼盒装的这种套装备货不是特别多，双节呢送礼需求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很容易断货，需要的朋友手机拿出来点开微信，然后搜索乐购908这个微信的小程序之后，你就可以赶快下单了啊，非常简单。或者呢你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关注，然后在最下面有一个小按钮啊，乐购908，就点它一下，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就除了我们给你推荐的护肤，还有好多的过节送礼可以用得上的，靠自己可以用得上的，都在乐购908。
1: 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呢，今天要来跟各位讲一讲刺抛衣的事情。
0: 哎呀，作为40多岁的人，还真的，我是看到稿件以后才知道啊，刺抛衣，
1: 就衣服穿一次。但你应该也之前了解过，我们所谓的这个一次性的这种衣服，可能我们了解的是什么？
0: 我们知道，但是
1: 袜子、内裤。
0: 就是我们出门去旅行啊，对对，一次性的
1: 这种东西我们可能都会买一次性的。
0: 对
1: 吧，
0: 但是比如衣服买一次性的，老辈子要出来了，你们这些人
1: 你们真是不节约、这个所谓的刺抛衣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价格便宜但是你专门为了旅行而购买，穿一次两次就丢或者是转卖的还能卖呀。他们大多数的这个款式呢比较特别，包括适合海边的什么民族风的长裙啦、森林里面拍照用的斗篷啦、颜色扎眼的荧光色的冲锋衣啦，等等等等。这些衣服呢日常穿可能会显得过于隆重或者是夸张，质量呢其实也经不起几次洗、消费者呢往往就只是为了穿一次出片就下单，然后他们在返程的时候呢就会把它从他的行李箱里面清空。我们先做一个小调查，你们有没有为出去要拍出片，就拍照啊，出片
0: 或者是应景，
1: 应景买过这种所谓的一次性的衣服？
0: 有，我去柬埔寨的时候买当地的那个灯笼裤，那特别花特别花的灯笼裤。
1: 你在 当地买的吗？
0: 当地买的，
1: 穿了就烂掉了。
0: 还好吧，但是
1: 没带回来。
0: 回来以后我是节约的人、我
1: 带
0: 回来
1: 了，
0: 但带回来了以后怎么都不敢穿。
1: 为什么呢？
0: 太不适合了，那个你知道那个花的呀都晃眼睛、但当地
1: 大家都穿的时候就还好。
0: 哎，对，你还觉得入乡随俗，哎，我也能够就是文化上感受一下嘛。但你回来以后真的没法穿啊，明白了，这就叫刺抛衣、理解了，理解
1: 理解了吧？所以你们有没有买过这种类似的刺抛衣？有些人呢觉得这个买刺抛衣呢很划算，我就出片嘛，我就几十块钱我就买件衣服，但我的片也出了，然后这个衣服我就不穿了，几十块钱的衣服对于我来说又算什么呢？你们算没算过这笔账？其实。实际成本并不低啊，单从它的个体层面来看，这个其实很难用划不划算来简单衡量。因为消费者他们心中自己会有一杆秤，是什么呢？出片的价值，省下的储物空间的价值，相比于日常消费水准的那种经济感，都可以计入成本。至于说什么质感啊、耐用性啊、品牌啊，反而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毕竟很多价格昂贵的衣服，它也有可能穿着频次会比较低，或者是款式比较过时，照样沦为刺抛嘛。所以划不划算，你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些算法。这些衣服呢，最主要的确实给你们提供了一些叫出片价值。女生出去玩没有出片，
0: 那
1: 就等于没有玩。
0: 对，你说你去海边，海边那个吊带长裙，哎，你说你还遮遮掩掩的再套个披肩啥的，你看海边沙滩上谁再套个披肩啊？是吧？你假出片了那是。
1: 但是啊，你们在买这些衣服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要关注一下。为什么呢？有一些商家他在出售的时候确实会把刺抛这个事情作为它的卖点，你看到它所谓的刺抛这两个字的时候呢，你天然的就会降低对它商品品质的预期。因为你想了，它反正都是穿一次我就丢了，你也不会觉得啊，它这个质量应该怎么好，或者是它的颜色应该怎么正。所以 次抛就可能自然而然的和低价和低质画上了一个等号。
0: 哎，还得关注到一个安全的问题。
1: 对，它可能就成为了部分商家降低生产标准的一个通行证了。使用一些低质的面料啊、次等的染剂啊和固色剂啊、残留的甲醛呐、或者是芳香胺呐、等等，都会对你穿着者的皮肤产生伤害。而这些劣质的服饰，有一些朋友讲，反正我买了我就穿了一次，我再到二手平台上面把它卖掉吧，那监管就更加难上加难了。
0: 哎，还有很多的家长其实也愿意为孩子买这种次抛衣，为的是出片的效果。比如说啊，曾经呢我就遇到一位家长带孩子去环球影城、然后买那个什么哈利波特的那一系列的什么眼镜啊、什么魔法杖啊，还有那个斗篷呀，你说能用到的可能性大概
1: 就未来能够用的可能性是什么
0: 样？也很低很低很低的。然后呢，买的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们给孩子买东西还是比较谨慎的。价格是要看的，但是还要看这个东西它安全的问题，它是不是 A 类，对吧？
1: 就是直接接触皮肤。
0: 对啊，然后孩子的衣服我们建议大家都选 A 类。B 类就不建议了啊，然后你就更不要看它是其他品类的了。
1: 你们是觉得买到便宜的这个衣服了，但是从算总账的层面来看，从社会层面来看，它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其实也是不少的。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的一个数据显示呢，我国每年废弃纺织品超过2000万吨，大量低价快时尚的服饰的使用周期不足3次，就是你穿了没3次。一件普通的棉质衬衫呢、它的生产需要消耗多少呢？2700升水。
0: 哦，这个是让我很吃惊的。
1: 一件普通的棉质衫
0: 2700升，哎，
1: 水
0: 就2吨，接近3吨的水。
1: 对，是一个人年饮水量的2.5到3倍。
0: 而且这些生产用水，它往往会有污染产生。如果不经过处理之后直接排放，很可能就会造成环境的这种
1: 就二次污染。
0: 哎，对，所以呢，它可能后面处理污染还需要耗费很多的一些成本。
1: 所以它背后的碳排放和资源的损耗远远超出它的低廉的一个售价。有些朋友讲啊，那它要消耗这么多，那它为什么的那个价格还可以卖到这么？因为它量大。
0: 它可能在各种方面都会节约它的成本，比如说这方面的成本增加了，那方面的成本就降低了。我觉得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大家一定对次抛衣啊要更加谨慎。
1: 量大啊，当然啊，我们不是讲次抛衣它就不能出现，那它肯定不好。你市场它有需求，那它肯定就会有，必然就会有相应的产品出现。那次抛衣它的存在，那不就是存在即合理吗？它的这合理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有大量的这种需求。想要从我们的社会层面来加以调节的话，我觉得可能什么以租代买呀，或者是为这种非日常的服饰搭建更顺畅的流通和租赁的一些渠道啊，那可能会更好一些。你包括你现在到一些海边去，或者是到一些这个民族景点去，你们都会发现有租当地民族服饰啊，然后拍美照的这种情况。
0: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不一定要买个全套，你买就是
1: 买个半套，
0: 重点的，比如说哈利波特的那个斗篷，我买个斗篷，那个帽子等可能平时也能用得到，什么魔法棒啊什么的也能用到。你主要还是那个斗篷，然后里边穿的衣服呢，注意一下色彩搭配，我觉得也是可以。
1: 这就反正能穿出来。
0: 啊，对，就是然后感觉氛围到了，也都可以了。你要追求真的是要全套的话，那可能就会
1: 孩子跟你说，妈妈妈妈，我就要全套，妈妈妈妈，这个衣服我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穿，我在家里面就是哈利波特，轰嘛你嘛你轰，啊，通通缴械，哦，妈妈妈妈闭嘴。
0: 我跟你说，真要是这样的话，家长想的，早知道就不买了。
1: 没有，那买了以后，他自己在家里面玩 cosplay 不也挺好的吗？小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在家里面玩过 cosplay 吗？把那个毛巾披在自己的肩膀上，我是白娘子。
0: 那个时候我们玩的时候没有白娘子，那个时候只是公主。
1: 你们那个时候就有公主了？
0: 啊，我们那个时候是公主，还没有具体的哪个人物角色。
1: 我们已经有白娘子了。
0: 哎呀，我比你大好多岁。
1: 玩的内容更加的那个一点。
0: 侠女。
1: 啊，对，侠女吗？啊、我们就扮那个剑客吗？
0: 啊，
1: 是吧？你我们是大侠，
0: 然后经常在床上转着转着，吧唧能摔床下去。
1: 不要告诉我俺妈啊，摔下去啊、没事的，没事的，你不要告诉俺妈，俺妈知道了又要打我了哈。
0: 啊，那时候披的还是红格子的床单，嗯，牡丹花的那个。
1: 所以你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个做英雄的梦嘛，或者是变成一个不一样的自己的这种梦想。
0: 对，孩子有需求，家长呢合理考虑，毕竟我们还要考虑到整个。

0: 世界的绿色。
1: 哎，你就给他拿家里面小时候玩的那个什么毛巾毯啊，给他披上不就行了吗？
0: 也行，也行。
1: 你再不行的话，你把自己家里面那个毛巾毯，你就给买一个纯色的，
0: 还可以披一个爸爸的那个西装，黑的。
1: 爸爸的西装怎么扮赌神吗？
0: 披上当斗篷也可以。
1: 他
0: 节约呢，这是。
1: 那不行，他会讲到怎么还有两个袖子，我不要。爸爸的这两个袖子太丑了。
0: 发后面去。
1: 太丑了，我不要。
0: 那个设计一下，创意一下，或者说你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披肩跟人家不一样，斗篷不一样。
1: 好吧，所以关于刺袍衣啊，你们有没有买过这个所谓的刺袍衣？然后当时你们买的这个质量到底是怎么样的？微信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你们对于刺袍衣的这个
0: 想法
1: 是怎么样的。如果下一次出去玩的话，你们还会继续买这样的刺袍衣吗？你们也会给孩子买这样的刺袍衣了吗？
0: 我今年暑假应该是第一次用了刺袍内衣。
1: 啊，刺袍内衣
0: 就不愿意洗，你知道吗？太累了，
1: 对，
0: 太累了。然后
1: 穿了以后直接丢。
0: 对，然后呢，就是不想拍照的这个景点的话，可能大家会提前梳理一下。不想拍照的景点就大家随意穿一穿，可能一些就是特别，已经不太想再穿的衣服，那不行就把它丢了。
1: 嗯。
0: 啊，我觉得会这样子，然后我会把这些衣服当成是睡衣。
1: 啊，就直接穿了就。当天晚上穿了，第二天
0: 就可以丢了。然后确实能腾出空间来买很多
1: 其他的东西。来自张震岳的秘密。

0: 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向各位来报告一下高速路况。提醒大家了解到的是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呢要持续到9月20号才能结束。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好，再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信息。现在呢，上证综指3881.45点，下跌3.52点，跌幅0.09%。深证成指13414.75点，上涨30.18点，涨幅0.23%。稍后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共同关注。

0: 层迹穿梭，一手掌握。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咚，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1: Hello， 我是今天的盲盒主播娟娟。
0: 各位好，我是铁打的燕大胖。你们好，你们好。
1: 好啊，路面上有一条路况信息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听听。
2: 908908，这是北二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快到那个星光公路的那个拆砖桥那里，两辆车发生碰撞，那个碰撞后面的车有点堵，然后过来就好一点，车况正常。
0: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我们从交通热力图上面确实也看到了北二环由东往西的方向，快到新蚌埠路的这个路段呢，确实是比较拥堵的。原因呢是这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提醒后方的车友们小心谨慎驾驶。各位现在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路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娟娟老师到底是这个
1: 毒舌派，
0: 毒舌派还是温柔派哈？
1: 啊哈！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梦回大唐的《冬季到台北》，
1: 这首歌
0: 来
1: 就是这种情绪分也应该给一点。
0: 你先跟我们讲一下你大概的打分的这个分数的阈值是在
1: 那个大胖老师，你不是先给我一个这个区
0: 间吗？我给你个框是吧？框
1: 框
0: 的话，从60到98。
1: 60到98，中间呢？
0: 中间你自己打。
1: 好，
0: 中间你自己打。
1: 你们节目现在带班难度上升了，是吧？
0: 很难很难。
1: 哎呀，
0: 明天小果他可能更难。来，先听他的这个《冬季到台北》来看你啊。
1: Okay。 冬季到台北，你们的男生
0: 张学友唱《冬季到台北》来看你。

0: 雪老师打算给他打多少分？
1: 哎，我都沉浸在当中了。其实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有点懵了。你要知道，他给的封面是特别温柔又知性的丫丫的那个照片，出来以后张学友啊。
0: 现在有没有大概的一个
1: 啊？我现在有，一定是给高分的，一定是给高分。刚才我特意把话筒关了，然后我跟大胖说了一下，我说你们节目藏龙卧虎啊，然后我本来是打算直接冲98。
0: 啊，直接冲98
1: 对，
0: 但是第一个
1: 啊，对，但是我考虑的不是第一个，我觉着就是技巧是 OK 的，声线也很特别，就是贴这首歌吧，它这种声线虽然让我吃惊了，但是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用力在技巧上，然后在情感上那种淡淡的哀伤感没有体现出来，我扣个2分吧。96、
0: 嗯、啊，好嘞，96，感谢梦回大堂给我们带来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啊。接下来是爷爷泡的茶为我们带来的周杰伦的你听得到。

0: 感觉到位了。
1: 它还是原声带。
0: 原声带是啥意思？
1: 就里面 MV 里面的那些声音就全部都 有、
0: 那个、对，它的氛围很强。有一点在故事行进当中唱歌的

0: 这个
1: 这歌吧，它不是我的菜，
0: 不是你的菜，
1: 而且非常不是我的菜。就是我对这种类型的歌，就是他选的这个歌，就感觉不是很喜欢。但是我有。刚才是扣分点啊，现在的加分点呢，就是他的声音特别好听，有质感，而且录音的设备也不错，
0: 嗯，
1: 对吧？
0: 所以给他88，85。
1: 哎呀，我说了以后，我待会儿10点半不下班，不下班，
0: 下班，
1: 别堵我，
0: 60。

0: 这首歌整体都很平，没有什么起伏。
1: 哎，郑远
0: 的歌也听不是很清楚。
1: 好，88，知道了，明白。你不太喜欢听这种风格的 ，OK？
0: 哎，对。
1: 那接下来的这一首，那个樱桃 QBQ 带来的《奢香夫人》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0: 我未来可以跟着他一起唱跳广场舞。
1: 啊，这也是。来。

0: 欢。
1: 哎，这首歌不错，这首歌不错。嗯，就是它的音准啊什么的都很好，感觉也很好。就是，但是我觉着不符合他的气质
2: 啊。
1: 他应该是那种甜美的，
2: 是吧？
1: 哎，甜美的，然后温柔的、开心的、快乐的那种，跟这首歌需要那种气血很足的那种，
2: 嗯，
1: 气场很强大的那种。所以我给90。
2: 九十
1: 啊哈，
2: 也不是不行。
1: 嗯，
2: 九十也可以。
1: 他可以选甜歌，我觉得甜歌会适合他。他的声音其实很甜，色差音好好听。
2: 嗯，好的，好，接下来听到橘子和哇哇哇带来的向云端。

0: 兜兜。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哇，这个 rap 也唱得很好，
1: 可以可以可以。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小的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0: 说不要说，等一等。什
1: 么？不要说不要说。我
0: 还
1: 哎啊，对对对，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哎，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能切出去。

0: 还要听吗？后面还有好多歌呀。
1: 好好好好，这首歌可以打99。打99，其实想给满分来着。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女生如果气息在到后边句尾的时候再稳住一点点，可以上舞台直接唱了。男生的中低音如果再啊给一点力会很好，那个一开头是直接把你的耳朵就抓住了，最后两个人合唱的那个部分的话也很好。99吧，
0: 99。
1: 嗯，
0: 今天的最高分99已经出现了。
1: 哎，未必哦。
0: 好，
1: 接下来啊，也许
0: 接下来是大好好问带来的怎么说我不爱你。大哥。

0: 哦，这首歌也不错。这首歌其实一开始我对他期待不是特别高，
1: 但是越唱到后面，你对他的期待越高。
0: 对，他的那个高音的处理非常好，等那些什么什么什么，哎，我觉得很好，他的高音处理非常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可能这首歌在录制的时候，他的那个录制的设备如果再好一点，
1: 就更好了。
0: 哎，对的，对的，这首歌嘛，给到95。
1: 好嘞，95了吗？
0: 啊。
1: 可以，
0: 可以啊，真的很好。
1: 可以，
0: 他的技巧非常棒。
1: 好，接下来是无风起航带来的80年代的歌。

0: 歌的感觉有那么一点点像郑源的那个风格，有那么一点点，就是有一段时期，歌坛上流行的有一种歌叫口水歌，我不知道用这个词来形容是不是特别合适啊，就是它的旋律变化不是特别的多，然后配器也很简单，然后呢，甚至在演唱的时候，它的那个混音加的太重了。
1: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前面的那两点，在我看来，它叫民谣呢？
0: 不是，就是跟民谣还是不太一样。民谣嘛，老狼时期的，对吧？水木年华时期的，那个时候民谣其实也很精彩。
1: 赵雷的。
0: 我觉得很奇怪，我不太，
1: 所以你给他
0: 这种风格我不是很喜欢，他很用心在唱，所以88好了。
1: 好的，你今天打的还是比较委婉的，88。
0: 我害怕10点半钟之后楼下有人堵我，你知道吗？
1: OK， 接下来听到是鱼感谢狐狸带来的《郭元潮》啊。

好，继续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拥抱为我们带来的狂恋你啊。

0: 快给他打个分，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
1: 九十八，九十八，好听。
0: 行，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明天再见，拜拜拜拜。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呛至行业居民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购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0: 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给您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有一个好的皮肤状态真的很重要。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明星礼盒套装，神仙水230毫升，再加80克的大红瓶面霜，整套带礼盒，溯源码可以溯源，正品放心。商城的日常售价899元，礼遇双节的优惠价699元，而且还可以参加商城满399立减50元的活动，到手仅需649元。很多朋友呢都很熟悉这一对黄金搭档，先说神仙水，它是 SK2 的王牌，里面的核心成分 Pitara 调节咱们的皮肤状态，23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日常早晚湿敷轻拍上脸都够用很长一段时间，搭配这支大红瓶的面霜，80克大瓶装，日常抗老维稳，换季干燥起皮，抹上它保湿修护一步到位，一水一面护肤流程直接给您配齐了。关键是价格实惠，到手只需649元，不管是送给辛苦操劳的妈妈，还是闺蜜生日，或者是假期出游回来给自己一份护肤的奖励，都很合适。库存有限，礼盒的套装备货不多，节假日的送礼的需求你们也知道都很大，很容易就断货，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下单，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3 2 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5: 90分钟，接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11点01分，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通航。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通知，规范重大节假日、旅游高峰期、重要考试节点及大型活动期间等重点时段住宿业客房价格市场价格。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昨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前往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乌俄实施海上停火和能源停火事宜。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人民日报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公众号，梁秀奇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河安高速上，河安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的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实行封闭，禁止车辆通行，预计要持续到2027年的1月20号结束。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提前规划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的通行的情况，出行的时候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1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0: 股市的动态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886.05点，上涨了0.75点，涨幅是0.02%。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3404点，上涨了19.43点，涨幅是0.15%。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是3284.10点，下跌了2.18点，跌幅是0.07%。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2: 我也在。
1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9月15号了，下周就到中秋节了哈，中秋假期。那么送礼提醒大家，就送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送人特别有心意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1588型，公蟹4两，母蟹3两，5对10只的大规格大闸蟹。其实昨天就有很多的朋友都是3单5单的下单，那么今天这个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只剩最后的50张了哈，活动最后一天，那么蟹卡随时会卖完，那么我们这样的规格的销售哈，随时可能没有，因为这个规格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都超级的划算，企业团购、员工福利、走亲访友，有需要的朋友先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规格越大的蟹黄更多，吃起来更鲜更浓郁，4两的公蟹个头有一个可乐罐那么大哈，那么蒸熟之后饱满鲜甜的这个蟹肉，蘸点醋配口姜茶，绝了。蟹卡呢3年有效期，送人有面子又贴心，如果送礼送人3两的，别人送3两的，您送4两的，别人送8只，您送10只，哎呀这个牌面拉满哈，送一张蟹卡相当于送了1箱10只大闸蟹。不管是中秋这个送客户，还是企业团购啊，员工福利啊，还是送家人走亲访友，都非常的有心意。那么一年只吃这一季，吃就吃大的，活动最后一天，日常买1只4两的大闸蟹98元，10只下来980块钱，关键还买不到正宗阳澄湖的哈。那么今天来下单，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公蟹4两，母蟹3两，5对10只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只要439元，全部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自有的养殖基地的大闸蟹，中秋福利拉满。那么今天拍3免1，什么意思呢？就是您拍3张1588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只要支付2张蟹卡的钱，也就是原本1317元3张1588型蟹卡，现在只要878元，平均一张蟹卡只要292元。共计30只大规格的大闸蟹，平均一只不到30块钱。蟹卡京东发货，发货后隔日到达。那么收到如果有死蟹，缺胳膊少腿的，或者重量不够的，没有肉没有黄的，通通包赔，保价到年底，官方授权，一蟹一扣一码可溯源哈。那么现在蟹卡只剩下最后的50张，活动最后一天，中秋企业团购、商务送礼、走亲访友的，今天拍3免1，3张蟹卡是878元，第3箱大闸蟹不要钱哈，超划算。那么到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微信账号，您直接回复 大闸蟹，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来下单。另外要提醒大家，商城还有少量的598型的蟹卡，公的三两，母的2.5，那么八只装只要198元，和六两特大规格的大闸蟹，不同的类型供您选择，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下单。
3: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5: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15: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徽九零八，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九零八，安徽九零八。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保持互动。出行在路上，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及时路况信息，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节目的上半段依然会通过交通违法案例的分析给大家做出行安全的提醒，半点之后公益普法的单元以案说法，通过这个案例的分析让大家来学习了解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记得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维权进行时，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合肥交警持续开展专项的关于电动自行车的专项整治行动，提醒大家骑车的时候不要再任性了哈。根据合肥公安交管部门的统计，在合肥市涉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当中，由电动自行车一方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占比达到了51.8%。那为了有效的压降涉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切实的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合肥交管部门在合肥全市范围内持续的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常态化查处各类突出的交通乱象。行动重点查处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向行驶、违规占用机动车道行驶、不按规定车道通行、私自加装遮阳雨棚、违法载人、超速行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闯红灯啊、逆向行驶啊、违规占道，然后呢私自加装遮阳雨棚、违法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是不是在日常出行的过程当中会比较的常见哈？虽然它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为了保障整个交通秩序的有序、交通环境的安全，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那么专项整治将打破传统的定点查处、及时管控的单一的模式，依托大数据分析、智能抓拍、空地一体执法等科技的手段，实现精准识别、精准锁定、精准追溯，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捕捉到有可能发生的涉及到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行为。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大家，交通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看似方便的骑行习惯正在成为威胁群众人身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的隐患，超过一半的事故其实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呢，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有些时候可能是家里的老人在出行的时候方便的这个状态之下，有些时候交通安全的意识会比较薄弱一些。我们作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哈，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些安全信息传递到位哈，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第一，按道行驶。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或者说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轿车，我们所有的出行的交通工具，它都会有明确的交通的规定、交通的法规、交通的原则，遵守各行其道的原则，那么右侧通行的原则以及安全通行的原则，遵守信号灯，非常基础的一个规定，但是能够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在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按照信号灯的指示来通行，在规定的区域内行驶，不闯禁行，不违法载人载货，戴头盔，骑电动自行车、骑摩托车出行的时候，必佩戴符合3C 标准的安全头盔，有头盔更安全。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

0: 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大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路小宝在微信平台留言说，这个电动自行车啊确实方便了哈、啊、这个操作骑行起来操作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享受它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更加要严格的去遵守交通法规，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保证我们出行的这个安全。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我们身边的人一定要提醒到位，把这样的一些出行安全的知识分享给他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龟速开车的问题，龟速出行的问题。日常生活当中哈、啊、我们开车很多人都知道超速违法，但是可能会忽略开太慢了，同样是一种违法的行为。近日四川成都一个司机他的龟速开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么在这个龟速的通行的过程当中，在一条主干道上，一辆汽车在20米的距离内先后被18辆车给超越了。那民警在视频回溯的时候就发现驾驶员存在什么样的情况呢？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这个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开慢点是我们经常会提醒这个我们车友，提醒驾驶员的一个非常温馨的祝福，但是开慢点的这种安全提醒不等于是龟速行驶哈。龟速行驶它指的是超低速行驶，比如说违反最低限速的规定，在车辆行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速度低于道路或者车道最低的限速值。比如说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车速低于每小时60公里，或者说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的快车道行驶的时候，低于该车道的最低限速规定。因为高速上它有明确的，比如说最高速度和最低速度的一个标准，在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通行才是符合规定的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的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这是一种哈、明显的低于最低的限速标准龟速行驶。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动态化的，它车辆行驶的速度和车流的速度明显是不匹配的，也就是说车辆行驶的速度远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的行驶速度。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200米的范围之内它被18辆车给超越了，那么在这个车流当中它的速度明显是低于当下这个通行条件之下车流的正常的行驶速度的。老司机说了，没错，超速会带来安全隐患，有安全影响。那么超低速行驶一样会带来安全隐患，最明显的它就会影响道路通行的能力嘛。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的行驶空间，那么就会导致后车或者后方多辆车减速，进而影响到道路的通行的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驶的这个时间增加。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那么当车辆行驶的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的时候，整个道路通行的能力大概会下降15%。当整个道路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发生了变化，那么就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和车流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那么为了避让这辆龟速行驶的车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那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发生。根据统计的数据显示，车辆行驶的速度和车流平均行驶的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也就越高。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速度差如果达到了每小时32公里，那么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提升大约16倍。此外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因为后方的车辆要避让它，要这个变道等等哈，它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的概率大约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 越来越好，说哎呀，见不得这样的一些龟速行驶的车辆，那一刻你内心的愤怒，那种怒火是控制不住的。明明道路通行条件是可以的哈，但是这样的一些龟速行驶的车辆，让你不得不采取一些这个变道的措施。所以你看，就是车友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超低速行驶、龟速行驶还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呢？诱发路怒行为。超低速行驶的车辆造成的交通拥堵，还容易引起其他驾驶人的路怒的行为。就像我们刚才这位听友说到的那种怒火，你是控制不住的。数据显示呢，由于拥堵造成的路怒事件占比大约是 12%， 仅次于哪一种呢？加塞、抢道的那一种。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日常的这种驾驶的过程当中，有车生活当中，应当严格遵守限速的要求，摒弃那种慢速即安全的错误的认知。这个慢速指的是超低速、龟速的这种状态，避免低速占道，更不能在行驶的时候拨打查看手机，这个有一些其他的分心驾驶的行为，危害到公共交通安全。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8，公众的微信账号呢，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随时随地的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1: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它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它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1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29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60，空气质量良。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零五。

0: 055-6345-5908 055-6345-5908公众的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是3881.41点，下跌了3.93点，跌幅是0.1%。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3389.63点，上涨了5.06点，涨幅是0.04%。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279.62点，下跌了5.96点，跌幅是0.18%。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提醒大家，为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装修的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主辅材是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电线呢更是全线的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会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那么现在就可以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的领取您家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0551-6556-0303 6556-0303。
2: 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随着城市交通越来越发达，交通事故时常发生，因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大家一定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培养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的交通行为习惯，创建平安城市，减少交通事故的再发生。让我们来学习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当我们在学校放学时，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千万不能横冲直撞，直接过马路。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家里该多着急。生命比时间重要，切勿翻越护栏。小孩要在家长陪行下过马路，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停一停，道路安全关乎你我。很多群众会在电动车上随意加装飞镖设施，例如遮阳伞，这是很危险的行为。虽然遮阳伞能挡挡风、遮遮雨，但是一旦碰到恶劣天气或意外事故时，是会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很大的麻烦。超长的遮阳伞增大了车体面积，加剧碰撞刮蹭事故率，撑开的遮阳伞在车辆快速行驶或大风天气时，容易导致车辆失衡，影响转弯灵活性。除了外观上，性能改装更危险。很多人不满足原厂电动车的质量与性能，挂牌后偷偷进行改装，如更换大功率的电瓶，拆换线整阀，提升车速，增加行驶距离，殊不知这样的改装危害极大， 改装车辆的动力系统和原厂配置遭到严重的更改和破坏，容易出现原件与改件不兼容，或原件无法承受改的强度，从而引起自燃、车身断裂等现象。而提升了车速后，也会因为超速行驶导致延长制动距离，给自己和他人构成安全威胁。电动车的配件坏了，要到正规店铺去购买，避免买到伪劣产品，引起事故。一些平常不注意的小细节都会引起交通事故。为了你我的安全，行车路上请佩戴安全帽。严禁电动车非法改装，这样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饮酒、醉酒的人不得驾驶电动车，一旦发生事故，还将触犯危险驾驶罪。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维权进行时。我们进入到908公益普法以案说法的这个单元，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日常生活当中，二手车的买卖、沟通、交易这样的一个量是不断的增加哈，这个更换的频次越来越多。实际上，在买卖二手车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点也是挺多的，比如说这辆车是否是事故车，比如说车辆的行驶里程它是不是属实等等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跟买卖二手车相关，买卖二手车因为篡改二手车的里程表引发的这个买卖合同纠纷，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案例的经过。
8: 2021年7月，石某在当地一家二手车信息咨询部以17.8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辆二手小型普通客车，这辆售车协议上虽记载的卖车方为原车主任某，但实际由该信息

0: 部经营者刘某收取全部购车库其名下。2024年8月，石某拟将车辆置换，核查车况时发现，该车在2021年6月1日即刘某从前任车主处收购前夕，但里程数记录为413792公里。而同年7月，石某购买时表显里程仅为30342公里，差额高达38万余公里。石某认为某信息咨询部及刘某存在欺诈，要求撤销合同，返还购车款，并三倍赔偿损失53万34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某信息咨询部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刘某，石某与其构成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虽然车辆形式上由原车主任某一手过户至石某名下，但结合证人证言及朋友圈宣传记录，该车曾在二手车市场挂牌展示，交易流程符合二手车经营惯例。虽然前车主任某自认在出售前篡改了里程数据，并称已口头告知刘某，但刘某对此不予认可，且石某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某信息咨询部及刘某在售车时明知里程被篡改而故意隐瞒。因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具有主观欺诈故意，法院对石某主张的消费欺诈不予采纳。尽管不构成欺诈，但车辆实际里程与表显里程存在巨大偏差，且变速箱曾经历维修，该信息足以对车辆价值及买受人是否购买的决定产生根本性影响。石某基于错误信息作出购买意思表示，符合民法典关于重大误解的构成要件。结合全案事实，法院判决撤销石某与某信息咨询部刘某于2021年7月9日签订的售车协议。某信息咨询部刘某返还石某购车款17万7800元，并承担以17万7800元为基数，自2021年7月9日起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石某在收到某信息咨询部刘某支付款项后，3日内将案涉车辆退还给某信息咨询部刘某。对石某主张的三倍购车赔偿款损失不予支持，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1: 老司机留言说，车辆的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买一辆二手车或者卖一辆二手车已经越来越普遍了，只不过当下的这种交易的过程当中，监管越来越严，已经越来越合规，越就是规范。没错哈，越来越规范。我们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在整个案例分析的过程当中，它是一起典型的二手车交易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纠纷。法院是准确区分了消费欺诈和重大误解它的法律界限，既没有因为车况瑕疵一刀切认定是欺诈的行为，也没有因为经营者无主观恶意而免除了他信息公开的这个义务哈，体现了过罚相当的这个裁判的理念。对于经营者来说，二手车的经营者来说，那你必须严守法律的底线啊，完整真实的来公布车辆的车况的全部的信息，切实的履行核查和告知的义务，你要去核定确认这辆车的一些信息，然后告知给消费者给买家。同时呢，对于消费者来说，选购二手车的时候也务必持一个审慎的态度哈，小心谨慎一些，主动的通过第三方的平台来核查车辆的维保啊、出险啊、里程记录啊。同时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做提醒，每一个案例当中都会有相关的提醒，保留好交易的凭证，因为后面如果有一些纠纷的出现、矛盾的出现，要涉及到走司法程序了，这些都是你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个证据哈，避免呢因为信息的盲区引发交易的风险，因为这样的一些证据没有留存而导致后来在处理矛盾纠纷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问题。
2: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3: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4: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2: 爸，我回来了。

0: 回来了，吃饭了吗？
1: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2: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以案说法的这个单元。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第二个案例就是跟孩子的校园安全相关哈。那么校园里发生了一些安全的事故，一些意外的情况，这个责任怎么划分？学校必然会承担责任吗？家长该如何依法维权？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6: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校园内发生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小雨和小佳均系如东某小学二年级学生，课间玩耍时小佳将小雨推倒，导致小雨骨折。事发后老师随即应急处置，并及时通知了家长送医。因损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小雨将小佳和小佳的监护人及学校共同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学校在教室校园内张贴学生行为规范，并通过班会课等形式对学生进行了常态化的校园安全教育。小雨受伤后，学校及时通知家长，调取事发监控，组织协调，可以认定学校已尽到应尽的审慎防范义务和安全教育及管理职责。本案中，小雨小佳已年满8周岁，且小雨受伤系小佳推倒所致。最终，法院判决学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小佳承担全部责任，小佳的监护人赔偿小雨因本次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10000余元。
5: 好，一个案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分析。那么常见的校园伤害事件会有哪些呢？现实生活当中，校园的一些意外的事情，意外的伤害的发生的场景是多种多样的，结合相应的司法实践，常见的校园人身伤害的事故大概可以分为4类。第一类是校园设施藏隐患导致的这种人身的损害，楼梯啊，操场的器械啊，这样的一些设施如果说存在安全漏洞，就容易导致学生可能会发生磕碰啊、滑倒啊这样的一些情况。第二类可能更常见哈，课间学生嬉戏打闹引发的一些人身的损害。课间休息自由活动的时间，学生相互的追逐推搡、玩笑打闹，稍有不慎可能会发生这种磕碰受伤的情况，这也是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率最高的一类校园的意外事件。第三类就是体育活动当中的意外致伤，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时候，既有运动本身带来的正常的风险，也可能会有因为防护不到位啊、看护缺失啊造成的一些意外情况的出现。第四类呢，就是学生自身突发的疾病，学校处置不当造成的一些伤害。那部分学生可能会存在自身的一些问题疾病哈，在学校发病之后，如果说老师没有能够及时的察觉，没有能够第一时间进行救助，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错过了这个救治的时机，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意外的伤害。那么发生伤害之后，法律到底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划分各方的责任？这就需要我们去读懂校园人身损害这个侵权纠纷的规则的原则，划分责任的一个原则，分年龄、分主体、看过错。
7: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下。民法典第1199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款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简单来说，孩子在校受伤后，法律推定学校存在过错，需要由校方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充分履行教育管理职责，才可以免除责任。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8到18周岁。民法典第1200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针对8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如果受害方想要学校承担赔偿责任，就需要由受害人一方举证证明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三，校外第三人侵权，第三人主责，学校有错才补责。民法典第1201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条适用于所有年龄段未成年人。校外第三人侵权的，学校等教育机构只有未尽管理职责才承担补充责任。
5: 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说安全无小事，牢牢地守住安全的底线，其实校园的安全，孩子的这种安全更是牵动全社会的心。当然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学校、家庭都在努力地哈，去搭建一个更加安全的、更加能够保障孩子们安全的成长的环境。当然校园的守护也从来不是单向的这个履职哈，家校同心、各司其职的一个双向的奔赴。那么孩子在学校校受伤，这个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事情的一个状况、具体的责任划分，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判断、来判定。那明晰校方管理的一个底线，扛起家长监护的责任，同频共振、全力的托举，才能够为未成年人去筑牢平安有序、温暖可靠的成长的屏障。11:52了，我们到这里，本期的维权进行时要暂时的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各位都能够有所帮助。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11点，维权进行时，我们再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0: 新学期到来，一些中小学为了让学生们午餐吃得好，让孩子们自己投票选择最喜欢的菜，根据投票结果安排菜单。但是杭州一所学校发现，孩子们选出的最喜欢的菜大多是油炸食品，于是学校干脆换了个思路，改选最讨厌的菜，得票高的直接踢出菜单。关于这个做法，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1: 这个做法看似简单，其实呢藏着智慧。让孩子投票选菜本意是好的，但最喜欢三个字天然有陷阱。在好吃与健康之间，孩子几乎必然倒向好吃的炸鸡，但不一定健康。这不是孩子不懂事，是天性。去掉最讨厌，就绕开了这个死结。不要求孩子做健康还是好吃的二选一，而是把底线交给孩子自己去画。不喜欢的菜淘汰，喜欢的保留，但没有人会因为投票把炸鸡选成主菜。学校通过设置了投票规则，把健康变成了默认项，把参与感留给了孩子。其实这种规则之内的选择在各地啊都有不少探索。江西高安第六小学的菜谱墙上面啊提供66道菜，本身呢就是学校先划定好的候选项池，孩子们呢从里面投票选高票的菜品，小酥肉、土豆烧牛腩、蒜香鸡翅，最终当选了人气王。这些做法的共同点是啊，把学生的参与权限定在了合理的框架内。学生可以表达我不喜欢吃什么，但不能决定我顿顿要吃什么。这种有限的参与，既让孩子感受到了被尊重，又守住了学校作为教育者的引导责任。这件事儿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普遍的困境。怎么在尊重孩子和引导孩子之间找到平衡？很多学校的食堂要么一刀切，做什么吃什么，要么完全放手，学生想吃什么做什么。这两种极端都不理想。杭州这所学校的做法提供了一个中间的路径，让孩子在规则中表达偏好，在有限的选项中做选择，并且接受大多数人意见与自己的不同。这些细微的体验比起书本上的道理，更能潜移默化培养孩子的参与意识和判断力。说到底，一顿午餐不只是填饱肚子的事，怎么选菜，怎么定规则，怎么平衡不同的需求，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里藏着学校对待孩子的态度，也映照着教育该有的用心与智慧。
8: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1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哈。我们这个整点当中，高速方面，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目前匝道封闭施工，越西往前山和太湖方向的车辆需要按照指示标志来行驶。这个施工的工期呢，要到9月30号月底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准备直播的正午乐逍遥。人都到哪里去了？打卡了，打卡了，不动了。人坏嘞，今天到现在第一个打卡的人都没有出现，道一就算了，关键第一个打卡的人没有出现。最后一个留言我看了一下，是10:22。曾老大，今天短信平台坏掉了吗？没有啊，没坏呀。哎，我刚刚没讲完，我也看到他们的打卡了，抓紧时间打卡，小哥哥小姐姐们，咱们还有一点时间啊。还有朋友问我说，哥，你家桂花开了，你怎么知道的？我去，你是不是在我家装了监控摄像头啊？我们家那个院子后面，就是我爸那个小院子那边啊，就是朝北边的那边，他那个房间门口啊有一棵桂花树。今儿早上我爹起来跟我说，哎，那个腰啊，那个小腰啊，那个叫什么，我那个房间门口那个桂花树开了。我还讲，哟，我家的这个开的这么早，我骗你个小狗，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才跟我爸对话的。你肯定在我家装监控摄像头了，你讲吧，你跟踪我多长时间了？你是不是暗恋我？哎呀，行了吧，哥啊，好，不讲暗恋的事了。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大家需要明恋的。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为他的粉丝送上了贴心好礼，这才是明着恋啊！双节好礼专区啊，在乐购908商城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还有像新鲜的猕猴桃啊、饱满的石榴果啊，这个叫什么？还有像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好酒啊，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啊！进店领满399减50大额优惠券啊！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双节加值给大家推荐一款好酒啊！大家都知道中国酒文化历经几千年发展啊，日常好友小酌，节日共贺团圆，必有好酒相配。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添加，纯粮酿。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让人享受美酒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和雅致。908乐购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六瓶啊，商城优惠价是199，今天价格再直降50块钱，475毫升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核算下来一瓶酒才20多块钱。啊，53度的清香型白酒多划算，淡雅平身，拿到酒桌上显档次，不光品质上乘，精致包装更是让人好感拉满，怎么能不吞上两箱？因为价格也不贵，两箱也才300块钱都不到，280块钱。啊，149嘛，300块钱，300块钱，280块钱不止啊，300块钱啊，然后你再多买一点，再买个99，还能再减50。啊，就非常划得来，不管是自饮囤货还是家庭聚会好友聚餐礼送亲朋都非常合适。除了杏花村酒啊，乐购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商城热销的茶礼，张一元富贵凝香二级茉莉花茶红色礼盒套装，2罐430克，这个双节福利仅需288。张一元是中华老字号啊，老北京人都认的花茶牌啊，花茶这个花香浸透茶骨，这个干茶拿到手就能闻到浓郁的茉莉香，冲泡以后茶汤清亮鲜爽回甘，耐泡度非常好，富贵凝香红盒牡丹纹样精美，一口甜饼，这个比方说你吃一口月饼啊，然后配上一盒一杯茉莉花茶，刚好解腻，长辈亲友都爱喝，不管是送爸妈看望长辈，还是客户答谢，单位福利都很合适，和其他商品一起凑单，还可以参加满399立减50元的活动，到手价更合适。啊！立刻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小哥哥小姐姐们抓紧时间下单购买，进商城啊，就在微信小程序啊搜乐购908就可以啊。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啦！
0: 探 饭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大家一起唠嗑开聊。看看各位打卡报道的情况，倒数第一啊，妥妥的来听。
2: 看过看过，
4: 来你看，
2: 睡一下午觉，不是睡一下午觉
4: 啊，
2: 睡不是打油，不是睡，不是打油，打油了，打油了。
4: 睡一下午觉，不是睡一下午觉啊、哦！我听懂了，我的个妈嘞！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语言丰富程度超过我们的想象。再听一遍，这是很烧脑的一个倒数第一打卡，曲高和寡，我高高来听。
2: 看过看过，睡一下午觉，不是睡一下午觉，睡不是打油，不是睡，不是打油，打油了，打油了。
4: 谁不是打油？到底是谁在打油？是你曲高和寡在打。有人说打卡半天了，江南11:53结束的。我看到了，第一个打卡就是11:53这个打的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那个叫什么？刚刚没有刷出来，刚刚那个微信没刷。我们来再听啊，还有语音打卡的。
5: 姚哥，姚哥，
4: 哎，
5: 打个编外卡，打个编外卡。
4: 不编外，不编外。
5: 别了。
4: 嗯。倒数第二，倒数第二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妖哥，中午好，中午好。”还有打卡，打卡，打卡啊！打卡，打卡和打卡是两个朋友啊。这倒数第三、第四，还有再来听。

0: 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二唠嗑，要准备开趴。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大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嘞，节目还没开始啊，小哥小姐们，我那个音乐都还没放出来，刚滋大滋当滋大滋没放出来。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哥53度不是酱香型吗？40多度才是清香型。哎，那你就不懂了，小乖乖。这个我不喝酒的人都晓得，我跟你讲啊，来哥给你科普一下啊，解释一下啊。一般来讲啊，53度酱香型比较多。啊，就我们53度算度数比较高的白酒了啊，酱香型比较多，但是还有浓香型，有一部分是浓香型，还有一部分就是你刚刚讲的清香型。清香型的代表是哪个？就是汾酒，就我们刚刚讲的杏花村酒厂的汾酒啊。杏花村酒就是依托杏花村核心产区的啊53度清香型白酒。很多朋友喝不惯酱香型酒，虽然哥哥不喝酒啊，就是比方说你像茅台啊，茅台是应该是53度的酱香型的代表了啊，但很多人喝不惯的啊，喝不惯那个口感的，有清香型的，有浓香型的。兄弟姐妹们，不能因为有53度是酱香型的多，就认为53度都是酱香型，你错了啦，汾酒就是非常著名的53度清香型。汾酒也有53度的产品啊，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误会说只有酱香啊。你要浓香型的，五粮液啊，对吧，泸州老窖啊，这种啊，浓香型的啊，就52度吧，53度就是接近啊，但是不能讲这个叫什么，不能讲只有酱香啊、哦！允许哥来卖弄一下，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哎，你的音乐呢，妖哥？你的音乐呢？你讲了半天，啊，对，我的音乐。

0: 马哥是不睡的，你们也不要睡啊，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我们来唠嗑话题之前先来听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再唠嗑话题。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0: 小哥你有过
1: 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叫什么，大家正在直播的，为大家直播的正午乐逍遥，来来来来来，唠嗑开聊，开趴认客人呢。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今天中午正在直播的正午乐逍遥，耀哥跟各位一起开聊。微信啊，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啊，就是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互动啊，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唠嗑啊，聊天啊，都是可以的啊。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啊，跟各位一起聊一聊这个各种你感兴趣的话题啊。今天啊，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话题啊，是问大家啊，就是就是哎呀，就是这么，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让大家讲一个你自己觉得你自己你问一下大家，哎呀，姚哥问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才算是。

就是我看到的一个热搜话题，什么才算是真正的放下？哥，你要非要在大中午的聊这么能让人睡觉的话题？啊，就是什么才是真正，什么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放下啊？就是微信啊，大家可以直接搜啊，搜到以后呢，可以加个关注啊，可以那个叫什么，可以跟我们唠唠嗑啊，聊聊天啊，完了然后呢，这个让我们一起叫什么啊，这个共同讨论。请问一下，你觉得啊，什么才能算是真正的放下？就是你这个事儿，你真的是彻底放下它了，不再困扰你，不再让你感到纠结。请问啊，来来来，听一下，还有朋友给我的语音留言啊，我们来听。怎么回事？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这个怎么搞的？这个怎么放不出来呀？哎，什么情况？就是我的页面啊，那个叫什么的页面啊，就是我微信的页面啊，突然卡住了，就是就剩下一个小手指头，点它点不动。你看，你听。点了好半天点不动，哎，语音大家的语音都放不出来，不要紧啊，我们先听歌，然后再继续唠嗑啊。来，要是你又不高兴了，我家电脑不高兴了，来听一首歌，我来刷新一下啊，来给那个页面刷新一下，哎，怎么搞的？发生什么事了？

0: 好嘞，这个来自于大张伟的歌啊，叫做要是你又不高兴了，你再听我们节目呗，你看人家有多不高兴啊，然后你就高兴了。你的意思，我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呗？没有，怎么可能啊，我们不会做那么缺德的事儿啊，你就建立在妖哥不高兴的基础上就可以了。那行吧，妖哥，你把你的不高兴说出来吧。我没有不高兴，我跟你讲。为什么我的不高兴我都已经放下了。来，我们来听一下，究竟在有一些没有标签中，谁能喝出好酒和差酒，好烟和差烟。反正我这个两样我都不懂啊，但是我看到了这个汾酒的，这谁啊，拍了个汾酒的那个照片给我看，一桌子好菜啊。哦，这个发过来的凉拌豆腐，皮蛋豆腐，然后凉拌的醋泡花生米，然后旁边是水煮鱼还是什么，然后一瓶汾酒啊，一瓶汾酒摆在旁边，清香型白酒，啊，清香型白酒，汾酒系列里边啊，它也有53.3度的清香型啊。那个还有朋友啊，还有朋友，来来来，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语音留言啊，因为刚刚语音发不出来，我来听听大家都到底都说了啥呀？到现在没听到啊。
1: 困得睁不开眼了，不能放下手机了。
0: 困得都睁不开眼了。
2: 大家都说了古井四连冠吗？
0: 什么？
3: 开过，开过。
0: 这是卡过的什么？
2: 大家都说了古井四连冠吗？
0: 喝了什么古井什么？
2: 大家都说了古井四连冠吗？
0: 没听懂，没听懂啊！都什么没听懂啊？没听懂啊！还有，
1: 困得睁不开眼了，就能放下手机。
0: 困得睁不开眼了就能放下了，不行，兄弟姐妹，我给你们讲一下啊，不行的。哥哥给你们讲一个切身的经历。你看，我讲了，你们的幸福和快乐都建立在我痛苦的基础上了，对吧？你看，我就是你们痛苦的大基石啊！来来来，听一下啊，就是我们当年谈恋爱的时候失恋，完了，我跟你讲，晚上我是没有办法睡觉的。就我那几个那个，就是一年吧，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没有办法睡觉，很痛苦。就是比方说我跟我老妈睡在一张大床上，那时候因为心情不好嘛，我妈怕我叫什么一个人睡很孤单很寂寞，她就把我喊到她大床上面睡。他就带着我一起，你知道吧，我那都成年以后，我妈很少管我了，但那次他就那个时刻他还是陪在我身边的，我很痛苦。然后我跟你讲啊，睡觉啊，睡到半夜1点钟、2点钟就醒过来，然后眼睛能睁着睁到天亮，就辗转反侧，透过我家的那个窗棂缝啊，看外面，看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无数哀伤的歌曲涌上心头，啊，再也不是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不是月亮走，我不走，阿哥扎到我胸门口。要跟你还能聊天了不？这聊不聊？我跟你们讲，聊不聊？真的啊，小哥小姐嘛，不是说困到一定程度就能放下了，是你没有办法入睡。然后我跟你讲，很快啊，人就消瘦，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无悔。什么呀？吃不下去？什么终无悔啊？后面好了以后，就是大概一年以后吧，差不多一年以后，我跟你讲，那段时间我妈对我也好，我闺蜜哦，好得不得了，你都不知道，我闺蜜对我可好了。因为当时都准备结婚了嘛，然后结果你一下结不成了啊，然后那个就心里面很痛苦嘛，然后我闺蜜就陪着你啊，就她就天天陪着你啊，你叫她，你什么时候叫她，她都说，哎，我在，你说你在哪，感觉就好像生怕我会一个不开心就自我了断一样，呸。好的，大家来聊一聊啊，哪些都事情才标志着你是真正的放下了啊？就是兄弟姐妹们啊，有人说，有个小姐姐跟我讲，这应该是小姐姐，她说就是忽然意识到再纠缠连回忆都会变得恶心，到这里就已经是最好的解决啊，恶心不恶心？啊，那不至于，那不至于，啊，那不至于。那要是还恶心的话，我跟你讲句大实话，妹妹啊，你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妹妹啊，就是你还觉得恶心，就是因为你还恨着对方，恨着自己，啊，恨无能为力的自己，恨不能改变结果的对方，啊，不愿意跟你一起配合改变结果的对方，那你还没有放下啊，你还觉得恶心，真正云淡风轻，就是你看，就像歌星今天这样，就讲这个事儿，他能拿来开玩笑啊，然后就是。 就是问对方你对方叫什么，想半天想不起来是吧？姓赵、哦、不姓赵，姓什么？哦，我想起来，姓，我不跟你们讲姓什么。有人说，到底是哪个男人让妖哥夜不能寐？baby baby， 只有我家李先生，黄景瑜也可以，吴磊小弟弟也不错。哎呀，行了吧，哥，让你夜不能寐的男人还挺多的。嗯呐。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个路况信息啊。刚刚有小哥哥给我们小姐姐给我们提示啊，说北二环合肥市北二环姚海公园进入口那个地方啊，进出口的那个位置上有一辆大货车的备胎掉落在匝道口，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会及时的提醒职能部门进行处理啊。说是合肥市北二环姚海公园进入口的位置上有一个大货车的备胎掉落在匝道口上，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6: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1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是在29到31度，大别山区呢是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合肥啊，今天阴天，室外温度是27度，空气质量指数60，空气质量状况良。接着天阴啊，就是感觉天灰扑扑的啊，就还是喜欢那个明朗的秋天。阳光明烈，炽热而不令人感觉烧灼。哎呀，行了吧，哥，别恶心。刚有谁说回忆还是让自己恶心啊？我说回忆还让自己恶心的，那就没有真正放下。 啊，真正放下云淡风轻的兄弟姐妹们，就是兄弟姐妹们有什么样的招可以，就是哪些事标志着我们是真正放下的？你觉得就是可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啊，请问各位什么才算是真正的放下啊？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二百壶酒，
5: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6: 好的，乙哥来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哥一起唠嗑开聊啊。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什么才是真正的放下？啊，才标志着这件事儿你是真正放下了。等会儿啊，我现在先放歌之前有一件事儿，那个昨天呢，小雨老师啊又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他呀做了一个特别的音效，你没想到吧？为了让大家记住我们小雨老师，我们可爱的小雨老师，人儿做了一个工作，干嘛呢？他做了一个声音，啊，那个给大家听一下，来来，各位猜一下这是什么植物的声音？听一下啊，声音还挺长的，这个音效还挺长的，来听一下，来听，这是小雨老师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即兴出的谜题啊，一起来猜。

听清楚了吗？请问听清楚了，这是什么东西？什么植物的声音？他说了，如果大家猜得准，猜得好，他下次还再发啊，发各种声音给大家来猜，来听一下，来再听一下，有没有人知道的？这是什么植物啊？我感觉像个弹弓绷紧了以后要打出去。你们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这是什么植物生长的声音？能听出来吗？小哥小姐们能听出来吗？啊，嗯，这个大家先猜着啊，我来放个歌，那个叫什么？叫什么都不做的一天啊，就听听咱节目就可以了。哦，来，当当啦当当。

有喂，这些人好聪明哦，都知道哎。两个答案是正确的，已经有两个正确答案了，我看到了。不用在乎纷乱的事情，也不用顾虑谁的心情，好好拥抱内心，就让时间暂停，就让时间暂停。哟，聪明啊。第三个正确答案啊。

0: 暂停。
1: 我到现在看到一个错的答案啊，但这剩下来的答案都是对的啊，都是对的。老婆帮我恢复关节的事，不是，这不是关节恢复的事，这是大记忆恢复术。你是已经被老婆当到洗碗碎，当到地上以后慢慢爬起来的声音，可是的，讲的是植物嘞。是的，你这算植物吗？哎呀，再听一遍。哎呀，哎呀，好大的劲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对嘛，大家都猜对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六个朋友是答案是正确的，啊，六个朋友，竹子生长的声音，啊，这是竹节、拔节的声音，是破土而出的声音。啊，然后有朋友讲得很细，他说应该是竹笋破土而出的声音，有朋友说是竹子声，还有朋友问是竹笋吗？说竹子和竹笋的都是正确的，厉害了！我下回让小雨老师还要发啊，我让小雨老师还要发，让大家好好猜一猜。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厉害，厉害，厉害！各位小哥哥，很厉害，很厉害啊！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回到话题当中来啊。这个叫什么？什么都不干的一天，咱们就唠唠嗑，听听歌啊，然后放松放松，在节目里面 happy happy 就挺好啊。然后，请问大家，什么才标志着真正的放下？啊，有小哥哥给我语音留言了，我们来听一下啊，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啊？关于真正放下这件事儿，他是怎么说的啊？
2: 要不，
1: 哎，
2: 放下是不可能的。
1: 啊？
2: 这点我是比较支持这个道家思想，
1: 嗯，
2: 让我放下，让我退让是不可能的，只有对方退让
1: 因
2: 或
1: 为，
2: 者放下。
1: 不是这，就是不放下嘛，永远不放下，永远把这事儿要惦记着嘛。那该放这个不是退哦，兄弟啊，这个不是退让啊，这是退让吗？这不是退让吧？啊，这个不算退让吧？兄弟姐妹们，就是在我看来啊，小哥小姐，我们讨论一下，在我看来，这个不算退让啊，他是自己放过自己，而不是对方放下，是不是我放下？不是跟对方去较真儿，就是讲实话啊，真正的放下就是对方怎么想我已经无所谓了，就是别人怎么想我无所谓，啊，因为世界唯我，啊，万物皆为他，唯独我为我。哎呀，哥，你讲的绕口令似的。就比方说，你一段感情里边啊，有朋友刚刚在讨论感情的话题，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已经不再动心了，啊，我现在，你就讲实话啊，兄弟姐妹们，你们讲，哥，你是不是一直会单身下去啊？就我讨论一下我啊，就是你为什么你会不会一直单身？我说很有很大可能，但是并不代表我就是独身主义，没有那个想法，因为我是个比较随缘的人。那么，但是讲句大实话啊，就是你很难再碰到什么真正儿八经的，像少年时代恋爱的时候那种动心啊，年轻的时候那种动心，那种我全情投入、全力以赴的去爱一场恋爱，然后再遍体鳞伤，学会慢慢的放下执着啊，放下的不是对方，而是执着啊。那现在令你动心啊，现在动不了一点，兄弟们，你就是李现、黄景瑜、吴磊都来了，也不能让我动心。说句实话，哎呀。也顶多就是哎呀，大帅哥看一看而已啊，他不会动心的。现在唯一让我动心的就是我下个月房贷怎么还，没有人。看啊，那个95566，刚刚给我发了一个通知啊，12:23发的一个短信啊，您的贷款应于9月20号还款2050.65元（括弧如逾期不含逾期金额）。请确保还款账户资金充足，详询95566或者去查询手机银行方框"中国银行"。今儿才几号呀？才15号。啊，才15号，啊，你就来提醒我了。我跟你讲啊，这还是一半，为什么？这是商业贷款的那个部分，我有公积金贷款啊，有商业贷款，兄弟姐妹们啊。就是我钱不够，我公积金贷款钱不够，我也不像你们公积金贷款里面钱还留了一堆的钱在里面都用不掉，对不对？我也不行，我叫什么要还贷款啊？那9月20号要还5000块钱，要小5000块钱啊，这个少一点，这个2050，那笔大概有将近3000块钱， 合在一块5000块钱不到，差一点点啊。有朋友说放下就是再见时内心毫无波澜，就是那是缘分未到。如果碰到有缘人，你照样会要死要活。有句话叫老房子着火，哈哈哈。没有，老房子着火这个事儿，我不好意思讲一句，我搞一下性别对立了啊。一般发生在男同胞的身上，啊，一般来讲发生在男同胞的身上，女同胞不会。尤其像我这种冷静自持的女性，基本上可能性很小了。不信你可以来试试。哥，谁要找你试啊？谈恋爱都不找你，找你干啥？哎呀，啊，不是什么缘分未到，而是我已经不再相信缘分。所谓缘分，不过是见色起意而已。就像有人讲，所谓一见钟情，不过是叫什么？我们扩大一点定义，那所谓的缘分也不过是一见色起意。而对我来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人家要死要活的可能性很小哦。现在这个时代真的不太可能哦，除非李现过来跟我讲，姐你谈不谈恋爱？不要玛丽的那种。那有可能人家会要死要活呢。好了，哥，别在这瞎想了，想什么呢？真是的，琢磨啥呢？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大家在微信上啊，可以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啊，就是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你就能搜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公号。搜到公号以后，你点开啊，里边左边是一个就是关注公号，右边是发送消息啊，点开那个发送消息啊，进入到我们的对话页面，那个对话页面好多蓝色框子的新闻，你不用管它，页面的最左下角有一个圆圆的软键盘，你点开，哎，就进入到对话框了，哎呀，就可以跟我们互动啦。还有朋友讲到说，其实没有所谓的放下，有的时候时不时还是会想起来，还是会有挂念，很正常，但看待的角度不一样了，可以把过去的事情当作故事去分享，毕竟有的时候遗憾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还觉得它是生活的遗憾吗？那不好意思，我跟你讲，你精力还没有到位啊，兄弟姐妹们，你们精力还没有到位啊，它甚至连遗憾都不算，它只能算生活的一小段经历。哎，你们听听我讲的话，你们就知道一个真正放下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哦，他不是说什么当成故事去分享啊，什么什么还有所挂念，不会挂念的，就是要人家提醒你才能想起来这个事儿。有朋友说，哥说的对，男人没有几个不好色，我不是那个意思，好吧，我就是那个意思。有人说觉得是遗憾，那是一定没有忘，对吧？你看我们同意，来来来，握握手，小哥还小姐姐，握握手握握手啊，不知道你的性别，不知道你是谁啊，我就告诉你，如果你觉得是遗憾啊，对不起，如果觉得是遗憾，那对不起，我就跟你讲，你还没有放下，没有真正意义上放下啊。有人说，哥呀，大中午的哭啥穷，像你这样的天才女神，公园广场跳一圈，每天收个金手指没问题，咋我还拿刀剁啊，还每天搞个金手指啊。啊，他是赶快又发了一个说金手镯。我这跟人家老爷子谈个恋爱就算了，还要剁人家手指头，太吓人了。金手镯是吧，一天收个金手镯是吧，一拿出来100多个金手镯是不是。哎，那个阿姨跳广场舞那个阿姨，我跟你讲，那个阿姨你真不要搞错了，那个阿姨不是说叫什么，就是年纪大了才能收到手镯，他是年轻的时候肯定，这个每个人呢，他的才能是不一样的啊。有些小哥哥小姐他是特别擅长情感，是的，你没有听错，他是人的一个技能，是一个天赋，有的是天赋，有的是技能啊，有的是反复打磨和训练以后，他擅长和异性交往，擅长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安抚，让别人就是像我们讲的向下的情绪兼容，能够让对方爱上自己，他非常擅长这个。哎，你哥兄弟姐妹，你看我扭扭捏捏这个样子，他也不擅长啊。还有朋友讲，哥赶紧搞一场轰轰烈烈的黄昏恋吧。不需要不需要啊，兄弟姐妹，不需要。哥已经过了需要用恋爱来证明自己魅力的时间。我既不需要用恋爱来证明自己可以拥有大金镯子，也不想用恋爱来证明自己还有魅力，更不需要用恋爱来给我提供自己自我的情绪价值。就像你们讲的，我早已经完成了我自己的逻辑自洽和我自我精神世界的成长。有人说的很好啊， 你看啊，这是另外一个小哥哥的留言，他说真正的放下就是和自我的和解，因为分离是相互的，既然对方舍得，那我也必须得放下，否则就会被执念所困扰和折磨。而真正的放下可能就是那些曾经携手走过的地方，看过的风景，听过的歌，一起阅览过的电影，吃过的美食，一切曾经有迸发出火花，有过共鸣的瞬间，再也不会触景 生情。我跟你讲啊，我谈恋爱失恋的第一年，我走到我们共同去过的公园，啊，走到我们这个共同这个叫是像你们讲的共同吃过的小饭庄，我都仍然还会落泪。然后呢，然后再去，再去，根本没想起来这件事。就是就像你们讲的，偶尔会想起来哦，就是偶尔会触动哦，说哦，我曾经还有过一段，但是它已经不是什么遗憾啊，或者什么，痛苦的过往都不是，它就是一段经历，就是一段曾经的经历。谁没有点经历呢？谁还没有点过去呢？对吧，小哥小姐们？有人说遗憾又何尝不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美好？反正我没有升华到这种程度，我倒不觉得是遗憾，我没觉得是遗憾，我觉得分手是对的。我冷静下来想啊，我仍然觉得分手是对的，尽管这个过程啊处理得很痛苦，但它仍然是对的选择，它不是遗憾，我不认为那是遗憾，它就是一段经历。那你不能逼着我非得要承认它是遗憾呢？它不是啊，大哥们。好像我们这样一讲都围绕情感了，对吧？那么请问各位啊，真正的放下究竟是什么啊？什么才算是真正的放下？还有朋友讲啊，情绪不再被影响，有道理，有道理啊，情绪不再被影响，这个讲得非常有道理啊。来来，还有小哥小姐的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
0: 所谓放下，我认为就是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小雨老师什么时候来？
1: 不能再放任逍遥这首歌了，虽然我们是真武乐逍遥，但不能老放。各位逍遥子不能老放这首歌，不放了啊，我们换首歌听。来，哥放一首新的歌给你们听啊，找一首好听的歌，但是一定得是新的。等会儿我想起来，哎，我们好久没听那首歌了啊。来，愿各位都能够像这首歌啊，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啊，你肯定好久没好长时间没有听过这首歌了。

有人跟我说，说哥你居然恋爱过，那个男人现在一定以为你是因为他才这么多年一直单身的，哈哈哈哈。不好意思啊，哥哥谈恋爱的时候你们都还是小精子小卵子啊。这话说的，还哥你居然恋爱过，这话讲的瞧不起谁呢？还有你放心啊，我谈的男朋友要那么自作多情自以为是的话，他就不配当我男朋友了啊。因为我前男友和我前前前男友，他们两个人互相都知道彼此对方的存在啊，所以你放心，他们绝对不会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叫什么自作主张，妄自菲薄啊，这个叫什么自大自傲，绝对不会的啊。只有你一个看恋爱小说霸总文学看多了的人才会这么想问题，这么单合体的想问题。哥你俩骂人呢，你就骂咋地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听歌，这首歌是叫什么歌，不给用那个摇一摇啊，回答我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兄弟姐妹们。没有人知道吗？

有朋友说，哥你别唱了，我都不知道谁是原唱。哥的声音好到这种程度了吗？跟天后比。哥你知道吗？啊、嗯、什么放下的一个非常重要标志就是没有情绪的波动。你情绪波动太大了啊、哦、是。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哎呦。你看我这一激动，你看把我双眼皮胶贴给我搓掉下来了，讨厌的是。哎。等会儿啊。坏，双眼皮胶贴给我搓搓到扒在脸上，好讨厌。

有人跟我说，我放得下过去，却放不下手里的燕之屋，那多好吃啊！我昨天还看到抖音上有一个网红小姐姐在卖燕之屋的那个产品，啊，燕之屋的营销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啊，她直接做了燕之屋的一个那个销售，哎呦，在那推广呢，但她价格比我们的高，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0: 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唠嗑。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啊，就要听《如愿》这首歌，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特别适合这个时刻。四季流转啊，又到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刻啊。每年快到中秋，快到国庆，我们都会念到一句：“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圆圆圆圆圆。”啊，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滋补上品，又能够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能够润肺滋阴，把燕之屋的晚宴已经成为中秋送礼佳品。我们大家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它是五个抱抱猪、五瓶燕窝啊，就是鲜炖燕窝组成的一个礼盒，也是我们给中秋的这个908的粉丝的专属福利啊。原有买赠政策不变啊，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已经有朋友开始发299了，厉害厉害厉害啊！就是回复299，直接在我们微信上发299，就能够收到他们燕之屋的发送的那个购买链接。而且今年啊，中秋国庆还有一个限时在家满额叠加礼，啊，它叫。所有赠送全部照旧之外，10付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一盒，10付满2200燕窝沐浴露一瓶，3200再加赠燕窝粥一盒。购买的时候可以详询这个燕之屋的客服啊，就是问他们的这个优惠政策啊，还有这个满赠政策可以直接问，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299。啊，就阿拉伯数字的299啊，就可以下单。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就是采用的是115度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边的活性营养，真的非常方便啊，又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气血不足了，比方说像腰哥这样讲话讲太多了，或者那一天你工作特别劳累的情况下，随时打开就能吃。这款299的礼盒、啊、配备了精美的礼品袋，红色的大气耐看啊，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非常有档次。你无论是公司的中秋采集啊，集采。还有员工的福利啊，发放啊，商务的馈赠啊，等等等等啊，也适合走亲访友啊。原价576，现在只要299，多囤多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现燕窝面膜、这个沐浴露、燕窝粥这些精美好礼也可以送啊，直接回复299，阿拉伯数字299。
1: 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哎呦，瞬间299刷单了啊，又被刷屏了，又被299，因为中秋国庆快来了，所以他们近期销量特别好，抓紧时间啊。
1: 想至高320G 流量，
2: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2: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今天介绍，今年八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业制造业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34.6%，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9.9%和57.2%。今天起，华西地区的降雨呢将会增多增强，同时华南沿海部分地区仍需防范强降雨。由于冷空气实力较弱，未来几天全国大部分的气温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其中北方大部分昼夜温差较大，西北、华北不少地方将会体验1日2季。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阜阳北站编组厂4厂站的改造工程。

0: 于近日拉开帷幕。阜阳北站编组场地处于京九大通道中部的咽喉地带，四厂是该厂编组场当中车流最为密集、作业最为繁忙的场域，其中有14条线路衔接京九、洛富和富路等线路。本次施工新增一条渡线，施工完成之后，四厂每个古道均可开行洛富方向列车，到发现利用率和车流编组的灵活性将会同步提升。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进行辩护。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所谓的护航补偿。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看我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要跟大家一起开聊。人呢？又没有人了，人都不理我。听首歌。除了刷299的小哥哥小姐以外，还有朋友跟我讲，有钱我就能放下，我买买买，把乐购908的东西都买光啊！我们燕之屋的晚宴不是乐购908的，它是自己的商城，你们发299就可以了，都不需要了。你能把燕窝给买光，我就算你就算你很有本事了，小哥小姐姐们。别吹牛了，有钱就能放下，有钱跟放下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就是情感上或者说在心理上不再执着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刚刚有朋友说，化作一缕青烟才是真正的放下。今天上午闲暇之余，触景生情，还想起了20多年前的爱人。真正有情感的才是人，世人都有情感，哪怕世界上最坏的人，他可能也有他最爱的那个人，是吧？兄弟姐妹，哪怕就最坏的、最那个的叫什么最恶毒的人，他也有可能有情感的投射方向，啊，你讲的这种什么触景生情，想起20多年前的爱人，我觉得你这个爱人恐怕是，就是那种爱而不得的那种吧。就是比方说你俩不是就是谈崩了呀，或者闹分手啊，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而是你比方说你爱而不得，你因为客观的外在原因你不得不跟他分手啊，这种。不然正常情况下我觉得这种放下早就已经放下了。就是我们说的怎么讲，叫是不是就以一个很开心的方式去分手。如果有一个很开心的方式，你可能爱而不得啊，就是你会一直留恋着对方。如果你是不开心的方式的话，早都已经放下。真的，小哥小姐们，真的，我的经验啊，我的个人经验告诉我，因为对方还留给你美好，如果对方留给你的都是不愉快的记忆，你肯定就放下啊。

0: 好的，这首歌的名字就叫一点啊，多想一点，多看一点，多听一点，多吃一点，多喝一点，多玩一点，多乐一点，来吧，一点一点的组成的生活还挺好。听一下大家给我们的语音留言，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请问各位啊，就是问问大家什么才是真正的放下啊？很多朋友答案都不一样，有的朋友说，哎，那化除非化作一缕青烟，还有朋友讲说这个，没有失恋过，但是我伤心过，那是为什么事儿呢？为什么事儿伤心的？放下了吗，兄弟姐妹们？就是你们真正放下吗？来听语音啊，还有朋友语音留言，来听一下。
1: 耀哥，耀哥，
0: 哎，
1: 他们说放下都是骗人的
0: 啊。
1: 真正的投入感情放不下的，我想问问说放下的人，你想想，在多少个突然惊醒的夜里面，在多少个那个熟悉的环境，在你最心里的那个影子，你都会突然就会想起，是吧？放不下了。
0: 那不是放下，不是把它消失，哎，让它消失，哎，你所以你这个孩子吧，你就固执了，不是？不是的啊，放下不是说让它不存在，放下不是说非要拿个叫什么删除键把它删除掉，非要把它拉黑，不是那样的。放下就是什么，它在那儿，但是它已经只是一段过往而已，它仅仅只是一段经历，它不再是很重要的东西啊，这就叫放下。就像我们讲的，他对你情绪的影响不大了，你同不同意我说吧，兄弟？你说你同不同意我说吧？就是，他是我们说的这个，我讲他什么还是带着什么，又是什么遗憾呐、啊，又是什么一缕青烟？我觉得这种很浓烈的情感描述的，我觉得都没有真正放下。真正放下是无所谓，就是他不再很重要了。不再对你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人说哥呢，你还会再爱吗？当然会，我爱的投射的方向不一样了。今天我可能更爱我的小侄子小侄女，哎呦叫我小侄子小侄女，容许我打个岔，兄弟姐妹，你看我家小侄女今天给我发的，她跟她妈妈出去玩去了，她妈带她到海洋馆去了，你知道吧？然后你看她给我发的内容啊，哎呦，那个声音呢，我都可爱的，我都花的了，她你听啊，哎，我把音频关太小了，等会儿啊，我把音频开大啊。

0: 失了吗？没有，它放在那儿了。但是它只是我们过往一段经历。你说你某一个时刻固特定的时候，你会想起这件事儿，但这个想起这个事儿是毫无，就是说心无波澜的，它对你不再有任何的影响，对你未来、对你的明天都不会再有任何影响。啊，有人说滚犊子吧，哥，我爱你的侄，你爱你的侄子侄女，但是你最爱的是毛爷爷，骂人干嘛呀？好好说话，干嘛叫人家滚犊子呀？啊，干嘛要叫人家滚犊子？我也不是最爱你，那你讲错了。我喜欢毛爷爷，我很喜欢挣钱，这是没有错的，大家都爱啊。但是我挣钱的目的是为了要把这个钱花到我爱的人的身上，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助力和支持，从物质到精神层面啊，这是两码事儿。这两码事儿，一个是物质层面的基础，一个是精神层面我们的爱的投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要混淆啊。
1: 真正的放下，我觉得我有等到那么一天，叫什么，脚一蹬，锅一盖，对吧？那个就放下了。
0: 你那不是放下，你那是执着，小哥小姐们，那是执念，你心里边留下了太深的执念。就你没有把这个事儿给真正做到云淡风轻，它只有两种可能，一个跟你的性格有关，二一个跟时间的长短有关。时间是治愈一切最好的良药，你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吗？如果你还有带着很浓烈的情感去描述这个事情不肯放下的话，我只能说啊，要不就是你天生大情种，但是就我所目前所知，我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天生大情种，我只知道的是时间不够啊，你带有遗憾也好，你没有得到的那种痛苦也好，或者还带着希冀也好，是因为你不是你因为你天生情种，而是因为你自己的执念和你自己的时间的这个消弭不够啊，那不是情种，那是消弭不够。有人说什么是放下？放下就是当你偶然知道他的一举一动的时候，自己的内心都波澜不惊。真的真的，这个小哥哥讲的是对的啊，这个小哥哥讲的是真的是对的。兄弟姐妹们，这个小哥哥讲的是对的，哦，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当时我有一个朋友，我跟我的前男友分手以后，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有好几年的时间啊。我有一个朋友，一个我们两个人共同认识，我跟我前男友都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有一天，我跟这个女生，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我都没有想起来问她我前男友的事儿，她就说，她说哎，那个谁谁谁。我说啊，怎么了？我们俩在吃饭。我说啊，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他结婚了，你知道吗？我说啊，结婚了吗？我说我不知道。他看我一脸茫然。他说你不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我讲了你会不会难过？我说没有啊。你越讲没心没肺，不是没心没肺，而是爱的时候我全力以赴了，放下了，也就是真的放下了。有人说 whatever 无所谓，哪有什么放不下的感情，没得到就拉倒呗，你瞧你自己给自己感动了，不是人早都已经放下了。我不管别人什么样子，我问我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我放下就是放下，我不能让你定义为我没有放下，说什么拉倒吧，不可能真正放下，我放下就放下了，为什么要不承认？就是当你非要去证明或者自证的时候，你才是没有真正放下啊。刚刚有哪一个小姐姐，等会儿啊，等会儿，有个小姐姐说，等一下啊，她说哥，我本来是想自证我自己放下了的，但是我听到你这个话题以后，我还是在反复的。等会儿啊，哎，那个留言呢？我因为刚刚就是发言的朋友比较多，大家可以在微信上继续留言啊，微信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啊。哦，呀，这个小姐姐说的啊，应该是小姐姐，我猜啊，他因为他说，我想我自证我自己已经放下，然后等我听到你这个话题，我发现我依旧活在回忆里。哦，宝宝，抱抱，哎呦，伤心的宝宝，抱抱，抱抱，哥哥抱抱，哎呦，我醒嘞。啊，还有朋友讲，真正的放下就是遗忘，啊，说都想不起来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不再联系了，就已经遗忘了这个人。比我还没良心，你这个小没良心的。然后我那个朋友跟我说哎，对方已经结婚了。我说啊，我结婚了吗？结婚就结婚呗。我说生娃了吗？我要问他，我说生娃了吗？他说啊，没，那没有。哎呀，我说哎，那啊没有吗？他说没有，那没有。你看啊，就是你已经能够，他说哎，那你，我觉得你已经 我那个朋友当时是这么跟我讲，他我觉得你

0: 是真的已经放下。我说怎么呢？我说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他说，我跟你讲这个事的时候，你甚至跟我两个人就开玩笑，就拿这个事情在开玩笑，说你毫无那种。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当年为这个事儿就痛哭不已的时候是什么样？我说我记得，我知道，但是真的就是放下了。爱而不得，总有遗憾，那是遗憾，那不是放下，不放下。如果你有遗憾，我只能跟你讲啊，那是你自己的执念。比方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你是个穷小子，你爱上了一个富家千金，啊，最后因为你们身份的差异，你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啊，多年以后，你说我还是很爱他，我跟我自己的老婆讲，我讲我老婆我还是很爱他，啊，你那不是什么放不放下，你那是自己的自尊心受挫，是吧？我今天我有钱了，我有能力了，啊。然后我，你看我还是爱他，我要得到他，那不是啊，那不是什么放不放下，那是执念的问题，是你自己的执念的问题，那不是爱情。我甚至可以这样跟你讲，那甚至不是爱情。哈哈哈哈，哥，你那句我醒嘞，代入感太强了，我都准备哭了。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宝宝们不能哭啊，不能哭啊。我觉得我好像都已经不记得他的脸了。有朋友讲的，我觉得我好像不记得，我的世界已经被其他更精彩、更绚烂的事情和人填满了。对啊，我爱我值得爱的人啊，我从不会叫什么莫名其妙的投入啊。我就爱我值得爱的，我觉得对方不值得我爱啊。我后面仔细分析，我还是觉得他对方不值得我爱，没有必要那么爱他。他有那么好吗？没有，只是因为当时你自己给他垫了一个虚幻的影子而已。你把他描述的，就是毛边儿都没有，特别光洁亮丽。就像你们，我讲一个穷小子爱上当年的富家千金，你真的是因为爱上那个女人，那个人吗？你可能连他的长相你都不一定记得了，对吧？所以放下不是说就忘记这个人，这个人就不存在了。你是因为没有得到，他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不是说你就非要去怎么样不可，或者你现在也力有未逮，现在还是穷小子，没有能力。哎呀，哥，你可太会打击人了！哎呀，哥，你这就过分了啊！我错了，我错了，我错，我收回，我收回。你不穷，你不穷，你心也不穷，你人也不穷，你都很有理，你好有钱，好有钱。因为我跟你们讲，为什么啊？就是男性啊，他在，我这样讲，你如果也不合适，这样大家讨论啊。男性他在恋爱当中啊，我们中国几千年的这种传统啊，他是一个上位者姿态啊。我为什么讲他不那么纯粹的原因啊？他是一个上位者在，即便在恋爱当中，他也是上位者姿态。如果他被逼无奈，不得不采取卑微匍匐的态度，他的内心里边一定是有很大的缺失。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哦，那个例子就讲什么？讲穷小子爱上有钱的富家女啊，那个例子啊，他就是那，你说他是爱吗？我就不完全是。他是因为他是处在那个上位的那个态势里边，他没有得到那个他的是处在一个卑微的一个情感当中，但他一定要去弥补他的这个卑微，他一定要用事业上的成功啊、人生的顺遂啊来弥补他的这个卑微，当年的这个卑微情节。所以你说他忘记，他不可能忘记，但是你说他是遗憾，他有可能是遗憾。为什么？因为你当时能力不够啊。还有朋友说，对，是酸菜鱼、皮蛋豆腐、醋泡、生人、干锅、鸭头、蚕豆、毛圆锅。我的妈呀！这到哪去了？又给我搞到，这个留言又给我搞干到哪去了的？哦，这个的是吧？这个你刚刚给我发的那个照片是不是啊？我的心嘞，我的肝嘞，我的宝贝疙瘩蛋嘞，就是不，我们一般来讲啊，就小孩啊，就是心疼小孩，就我心嘞啊，就我们南方讲法，就我心嘞，就妈妈搂搂啊，抱抱啊，言之有理啊。有朋友讲言之，真的，我跟你们讲。就是，所以你所谓的爱而不得的遗憾啊，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自己心态上差距的弥补。啊，是内心里边差距的弥补。就我们几千年的传统，男性在情感两性角色当中，他基本上都是采用上位者的态势，很大一部分啊，是，就不能讲全部啊，很大一部分是啊，很大一部分是。还有朋友讲什么？来听。
1: 耀哥，耀哥，还现在男的上位者姿态。 现在有好多好多男的舔狗，太多了，太多了。
0: No。我告诉你啊，即便你当下是舔狗，也不代表你一直是舔狗，这就是我们讲的内心的遗憾。如果你即便是舔狗，你也没有能够获得爱情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仍然会，你的过去，你回过头以后，比方说10年以后，你会回忆说，哎，我当年像舔狗一样追那个女生，我没有得到她，为什么？我告诉你，还是上位者心态在作怪。你认为你那是爱吗？是遗憾吗？不是。不是啊，因为你的上位者心态决定了你的卑微匍匐都会成为你内心里面一道很重的伤疤。你不承认吗？啊，我现在舔狗是因为我要获得你。如果我真的得到你了，我就会平视你，甚至超越你，凌驾你之上。你同不同意？同不同意？你同意？你同不同意哥讲的话？还有朋友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忙于工作，哪有时间天天想那些初恋不初？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但有些人要跟你讨论这个事儿，有些男同胞，所以我讲他那不是爱情，他那是没有得到的内心的这个叫什么缺失。啊，是缺失。不过你讲自己有家庭啊，我倒觉得应该自己有家，首先要自己有家。那说到自己有家，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0551655603033这路，你一定要记住的电话，那是给你一个温暖的家，必须要走的方向。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关心啊！给大家带来匠人智装专属初秋福利，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啊。第一，送空调。就这个家装节里边啊，你定下来匠人智装的整装以后啊，第一他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送几台；第二送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就是它的整装里面全部包含，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全房啊全房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老房改造的、翻新改造的这个打算的朋友们，一定要预约到店啊！现在就预约到店，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啊！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啊！还有人说，自古以来讲究一个门当户对，爱情让人烦恼。所以我讲啊，就是你们最好不要去选舔狗的男生做你的女朋友，做你的男朋友，讲错了，做你的男朋友。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上位者心态，就是他心态缺失以后，将来即便你们结婚了啊，他一定会把这个心态缺失给弥补回来。哎，我的个人经历的一些事情和我的历史经验告诉我的，历史就是我的碰到的一些朋友啊，还有他们身边的一些事儿，就双方最好是平等的一个位置。你们情感相对来说基础会比较扎实，啊，不要让对方卑微的匍匐在你脚，尤其男性啊，因为我给你们再讲一遍，男性处在上位者态势，他的心态一定是这样子，这是几千年传统决定的，是我们整个就是东亚的儒家文化，整个社会文化体系造就的，它不是一个我们个体可以决定的，所以女生如果碰到那个男生过于卑微的在你面前，这种感情不好，他不对等。它一定会产生问题，即便现在当下看起来是好的，但是未来如果婚姻实现以后，家庭位置对这个就有了发生改变以后，啊，当双方趋于平等或者位置发生变化，对方更高以后，你一定会体会到那个痛苦。啊，祁同伟，何止祁同伟啊，何止啊，无数的，比方我们讲的凤凰男呐，这种其实都是这种类型，啊，都是这种类型。小哥哥小姐嘛，哥哥给你们的一个情感提示，爱。要爱而得其法，啊，爱之不恃，足以害之，啊，讲到家庭教育是如此，讲到情感男女的这个情感的这个交流也是这样。好了，讨论到这儿啊，话题交流到这儿，再聊下去就不礼貌了啊，对小果老师不礼貌，让他来上班了呗。好的，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执着啊，那个不讨论啊，不是执着，完了，少一点执着，多一点放下哈，就是多一点这个理性的考虑，然后在情感的这个就是专一啊、美好和这个浓烈当中啊，也有一部分理性的思考啊，那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懂得爱的含义啊！感谢各位参与和收听今天的节目啊，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啊，别聊别说，拜拜。

0: 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2: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Tile Agent，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多云，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7度，空气质量指数60，空气质量良。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各位，下午的13:3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上证综指此时是3877.07，下跌了9.27；深圳成指13360.95，下跌了23.62。创业板指数呢是3272.05，下跌了13.53。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3:33啊，这里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谷啊，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怎么着，有人一来就跟我说国姐，你前男友说他过得不好，要结婚了，生活压力太大，他说他挺不住了，这是什么梗？我前男友在哪？你得有个上下文吧，我这不接不住啊。好的，各位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来打打卡，我们留留言啊。这个早秋的天气其实还是非常舒服的，那么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幸福生活家中敞开心扉，聊聊生活当中的新鲜事儿、扎心事儿、有意思的事儿。那么刷热搜，继续刷热搜哈，我发现了一件反差特别大的事情。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放在几年前啊，不管是演唱会啊、音乐节啊、电影院啊、餐厅，只要有人当众求婚，现全场的观众青涩，哇，好甜好浪漫，祝福全场鼓掌啊，这谁看着不得羡慕一句。但是现在的风向彻底感觉有点变化啊。最近呢，赵雷鸟巢演唱会的热搜呢是刷屏了全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刷到了。现场有情侣在座位上突然起身求婚，而这个场景在演唱会上它非常常见啊。本来那两个人的甜蜜时刻，结果后排观众是直接硬核喊话说坐下好好看演唱会。哎，这个话一出，全网瞬间吵翻了天。有人说太冷漠太扫兴了，人家一辈子大事你较什么真。还有很多人直接站队观众说太直言，我忍太久了，不是我们不懂浪漫，是这种当众求婚没有边界感，影响他人的浪漫，非常打扰别人。所以啊，其实在我就回想了一下哈，我看演唱会上真的有碰到过那种好几次别人求婚的。那么想请问大家哈，就你有没有遇到过在演唱会啊、电影院啊、餐厅啊、景区这些公共场合强行当众表白求婚的这种场面，就你有没有碰到过？你当时呢是祝福还是尴尬？就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你觉得这个事情它是属于高调的示爱呢，就表达爱意，还是说它真的有些没有分寸感？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聊聊哈。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就是大家有人说啊，说我们普通人攒了好久的钱，抢破头的门票啊，这个提前打扮收拾收拾奔赴现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看自己喜欢的歌手，是为了沉浸式的听歌解压，圆自己青春的遗憾。结果好好的演唱会舞台看一半，突然有人站起来求婚，挡事件抢时间啊，全场被暂停，被迫听歌啊，被迫免费当这个见证人，被迫送祝福送掌声啊。你不鼓掌，你不凑热闹，你不看两眼，又显得自己冷漠啊！你看了又不自己又不开心，主打一个进退两难。来，小草莓说：“国姐你好，我真的太有发言权了。上个月刚看完演唱会，前面一对情侣全程站着互动就算了，中途突然站起来求婚，整整挡了5分钟。我1000多的票，全程看他俩的背影，舞台啥也看不见，我崩了。”浪漫的是你们，糟心的是后排所有人。
2: 小果啊，我有一次啊，在那个青岛啊，看到有位新婚的老两口在那拍婚纱照，这我倒看到了。
0: 哎，这个没有问题啊，因为他们是青岛的话，你是指海边还是在青岛有一个大的那个教堂的那个风景区，就是景点，我觉得这没有问题。而且老两口结婚，他没有打扰到别人。我这你说演唱会的这种场合你有没有碰到过？有人说没碰到过，即使碰到了我也不看好，感觉有点道德绑架的意思，很容易下不来台。真正彼此喜欢的人，仪式感要有，但还是别太高调了吧。个人观点，不喜勿喷，没人喷我跟你觉得一样。哎，我觉得仪式感这个东西要有，就是需不需要，需要， 但是它真的不是道德绑架。尤其是你说你在演唱会的现场啊，就如果说你随机路人求婚只是一个小争议，我跟你们说还有一个热搜更离谱啊，直接刷新我的认知。你知道周杰伦演唱会专属求婚位置啊，是被黄牛炒到了12000多块钱。大家想想这个价格啊，12000要两个连坐，黄牛打包套餐服务，包这个视野绝佳，包容易上大屏，包氛围感，包专门卖票给想要在演唱会求婚的情侣。我看完以后就一个疑问，我天哪，我现在这个求婚啊，什么时候从真心浪漫变成流水线的商业化表演了啊？就我觉得求婚很好，就很浪漫，如果说就是对吧，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就比如捧着朋友帮着一起瞒着一个惊喜很开心啊，猝不及防的温柔，也是真心想和对方共度余生的一个仪式感。但是现在演唱会求婚这一趴就变成了换高价去抢靓位啊，等镜头扫到，等全场围观，等着啪发这个朋友圈收割点赞。问题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我始终不明白，我对我不认识人这些事情我真的是没办法共情啊。就我们你这份浪漫的代价是全场几百上千的观众看你啊。晚风说，我不反对求婚，我反对不分场合不顾他人的求婚。如果提前和场馆沟通好，不遮挡别人，不耽误大家看演出，我也可以真心祝福。但是私自占用公共视野，强迫陌生人围观，真的就很没有礼貌。
3: 小果，
0: 嗯，
3: 我觉得这种当众的求婚非常非常的恶心
0: 哦。
3: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种所谓的求婚其实并不能代表所谓的对爱情的多么重视，或者说对爱情的寻求那种浪漫，而是一种哗众取宠。因为你所取得的或者说你所获取的是建立在别人不乐意，或者说严重一点，在建立在别人痛苦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你瞬间的快乐，这是很不道德的。
0: 瞧瞧咱们听众的声音，多么的义正言辞，但是我觉得就有几分道理。反正我也许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凑热闹的人，或者说我除了对于自己朋友啊自己认识的人的事情有一点代入感，我真心不是很喜欢演唱会求婚的这个环节。就我真心觉得，就是首先每一次这个演唱会大屏扫到的时候，扫到哇就全场开始喊，然后就两个你完全不认识人在那里占用了这个时间啊，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求，就怎么这么多地方你都不能求。你说你跟朋友一起最土啊，最很非常一个万能的方法，你包个电影院对吧，你在哪你包个场啪 surprise 给个惊喜也行。大家买票不容易，看个演唱会我觉得不是为了看，你不要捐了几分钟的时间。小李说，笑死了，现在网友态度真的变了，以前磕闹了，现在别来沾边，大家不是冷血，是这种表演式的求婚太多了，真诚越来越少，作秀越来越多。我跟你说我也觉得。你知道我有个朋友特别好玩，她当年求婚啊，求婚很有意思，她当年她老公给她求婚的时候啊很神奇，她首先她说她老公先是说啊，我今天晚上可能要出去吃个饭加个班，还是星期六反正不记得了。

0: 那当时是她男朋友啊，她就说那行啊，然后呢就这个在家了，在家了，结果呢，很神奇的是，她家里当时的那个 pad 啊，是登着她老公的这个就当时男朋友的这个淘宝账号，然后啊，这个她妈妈就这个女孩的妈妈就说，哎，说我要用淘宝买个东西，然后你个方便帮我下个单，然后她就很自然拿起 pad 去下单。点击一个代收货，发现里面有她老公买的一套求婚的这个物品，这个物件啊，工具，就什么布置的花什么东西，她瞬间她一下就明白了。天哪，你说这也挺郁闷的，你说对吧？你说本来一惊喜，结果让她提前知道了，关键呢又不能扫了她当时男朋友的兴，这也是为对方着想嘛，就她还要得假装不知道。啊，你知道，然后就演，在现场演，也是很，她当时她男朋友是包了一个这个，当现在老公吧，也过得也很幸福哈，就包了一个这个西餐厅的一个二楼，整个包下来了，然后从音乐开始啊，到全场布置啊，到这个大家的见证，也很浪漫。但是呢，就因为彼此大家提前都知道对方知道，啊，考验演技的时候来了，但是很开心很快乐啊，我觉得这只不过说是一不小心就被她那个未来丈母娘撞见了，你说对吧？撞见了这个购买记录，所以从这事儿我就发现了，你的这个网上购买记录你得藏好啊，尤其是这种想给对方惊喜的时候，真的要藏好。来啊，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安然他说，看到黄牛炒12000求婚的座位，我真的不能理解，花10000多买2个位置，就为了在大屏露个脸。真正的浪漫是两个人的真心，不是给陌生人看到的排场啊。那你哪知道他怎么想的呢？对吧？我都尴尬，我看着我都尴尬，我甚至有的时候脑补，如果说这个屏幕上扫到的是我在这种场合被求婚，我一定会疯，就我会发疯。你要知道，你不仅仅是截图发朋友圈拍照，你会被 N 个人在这个他们的群里，或者是他们的这个不认识的全国的人在给传播，你可能会上热搜。你尬不尬？我就问。
1: 小郭，我来了。
0: 嗯。
1: 明天早上能听到你的声音吗？
0: 你不是现在就听到我的声音吗？等着明天。上班呗，这周我主打一个上班。来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有没有在公共场合碰到被求婚的现象啊？因为我们今天正式从热搜演唱会，赵雷演唱会呢，因为有人求婚啊，被观众直接后排的观众直接说坐下好好看演唱会，从而引发了一个就大家对于这个公共场合，尤其是一些演唱会这样的求婚的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觉得也影响到别人啊？来，我们来看继续大家的这个留言。有位朋友岁岁平安，他说，分情况的，国姐，我之前在一个小型的 live house 遇到过求婚，全场都是自愿起哄的鼓掌，氛围特别好，没有挡视线，没有强行占用时间，是大家心甘情愿的祝福，这种浪漫没有人会反感，反感的是自私的浪漫。真的，我跟你说， live house 我也去过几次，就他至少我去过的，他是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大家在那个相对来说比较，我觉得就是音乐的氛围里还很开心。如果说那种大家都比较沉浸，因为 live house 它一般都是一定是这个人非常忠实的歌迷，一些小众的歌手或者一些乐队去开，所以大家可能都是他的爱好者，在那个氛围下，哎，你有一个怎样的，你借着这个可能乐队的歌，他会为你一些伴奏，我觉得还行，我脑补了一下，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演唱会那种我真不行。就姐不行啊，姐不行。来啊，这个我闺蜜之前啊，柚子她说，我闺蜜之前准备在演唱会上求婚，刷到这个热搜以后直接放弃了，她说不想打扰陌生人，最后选择了家里布置的小惊喜，只有家人朋友在场，温馨又治愈，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仪式感。是啊，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啊，我跟你们说，每个人追求的东西真的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真的追求那种满满的仪式感，仪式感到恨不恨全世界的人知道他啊在干嘛。我觉得当然就是在你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你有权利在你的世界去绽放，但是还是要考虑一下别人，你那12000能不能，他为什么会有这种12000的这种事情呢？因为他有这个需求啊。平凡他说，国姐我来了，不止求婚，现在很多餐厅过生日也很窒息，你安安静静的吃饭，服务员突然一群人围过来唱歌，举灯牌，全程盯着你，社恐真的想当场想死啊。他说公共场合的热闹很容易变成别人的负担。哎， 就年纪大了，已经到了这种生怕别人看到你的这种年龄。对，我也觉得是。我觉得就是生日这个事情是大家非常熟的朋友聚在一起，你关上门干啥都行，你怎么快乐怎么开心怎么疯怎么玩。但是你如果在外面突然有人给你就不认识的其他桌的人不认识给你唱生日歌，也有点尴尬啊。听雨他说实话，现在很多人当众求婚都是为了拍照发抖音发朋友圈，仪式感给别人看，感动是装出来的，唯独没有考虑身边无辜的陌生人，这种浪漫廉价又尴尬。我不反对日常发朋友圈发抖音记录生活，因为我也会发，有的时候我会经常隔一段时间翻翻我之前的朋友圈啊抖音看看我的生活，但是你不要影响到别人，并且我也不是很想说你为了去发一个东西去发去拍然后去装去什么，这个我觉得确实有点会会累。朵朵妈妈她说，作为过来人我说一句，真正的爱情不需要万众瞩目，我和我老公结婚很多年没有当众求婚，没有大的排场，但日常处处都是温柔安安稳稳的陪伴，比一场热闹的表演要靠谱一万倍。有人说了哈，微信平台上说每个人性格不同，有的人追求的就是这个，你追求是这个没错，但是你不要影响到别人，我觉得没问题。你高调，有的人高调我觉得也行，高调它也是一种性格和张扬，对不对？他有的时候也有他的魅力在，他活得轰轰烈烈，但你别影响到其他人，你别捞着成千上万的人给你当观众啊，是不是？那快要过节了，其实我觉得有些事情咱们可以关上门自己乐，对吧？有人问了，6908是不是你们的官方平台，是我们官方的合作购物平台啊，大家都可以放心。那么到了月满中秋欢庆国庆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福利给大家的。首先我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要过节了，给你们推荐一款美酒。这款美酒，因为之前前段时间我们节目里就是有带酒嘛，我看到数据很好，就是发现大家对酒的热情啊还是很高，因为咱们中国人的酒文化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平时好友小聚啊，节日共同团圆都必须有好酒的相配。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的白酒。很多朋友其实一直在找啊，找地道的这种清香口的这种口粮酒啊，就既要老牌子靠谱，口感一清到底，而且价格还不能虚高，因为酒这个东西啊，它虚高没个边儿，知道吧？那么说到杏花村，那么千年的诗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它是家喻户晓的，那么山西清香白酒的核心这个产区，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老牌子的底蕴都放在这儿呢。那么这款53度是清香酒非常经典的一个黄金度数，它采用的是传统的清蒸二次清地缸的一个固态的发酵工艺，所以会喝酒的一口就能够尝出它的这种味道，好吗？原材料呢只有水、高粱、大麦和豌豆，就满满的都是粮食香哈，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国际 GB T10781 这种优级的一个清香的标准，这是专业级的标准了啊，非常推荐给各位啊。有人说这个酒好喝，之前就买过，上次是不是在我节目里买过？你今天喝完了不？是不是喝完了？这个开瓶一闻啊，它纯正的那种粮食香味儿的那种香曲味儿，它就扑面而来。其实一个酒它纯不纯好不好，你真的能够闻出来，酒体清澈又透亮，你倒入酒杯子以后那个晶莹透亮的感觉啊，入口绵甜爽劲，而且不辣。好的白酒就是那种口感好的，一口就能尝出来啊。清香酒它讲究是一清到底，没有厚重的杂味儿，那么喝起来呢口味比就是还口味就是回味起来比那种有一些其他香型的甚至还有粮食的那种甘甜感啊，并且不上头不口干啊，醒酒也很舒服。那么要跟大家说一下，除了家庭小聚，除了我们马上过节了，亲朋好友的这种小酌啊，你平时也可以拿来泡点枸杞泡酒都非常合适，而且自己喝它也不心疼，请客拿出来还有面子，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在幸福生活家当然有福利了啊，跟大家说一下，乐购908商城双节特惠，平时一箱 六瓶商城的优惠价格是199，六瓶啊。那么今天一箱六瓶囤货的这个优惠价钱多少呢？149，直降50块钱。那么450毫升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合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朋友。 拿到手非常好看啊，淡雅的瓶身啊，而且放在酒桌上也很上档次。不光品质上乘，精美的包装其实让人会拉满好感的。现在人为什么这么卷包装？就是为了好看呢。所以无论你是自囤这个价格，其实自囤啊，饮酒还有就白酒也不怕放啊，陈年好酒都是越放越好喝。所以呢，就是喜欢欢迎大家呢去好好的去囤这款酒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款酒呢是非常非常回购率很高的啊，杏花村50三度清香型的白酒。好，这个不多说了哈，149价格六瓶到手啊，抓紧时间去抢，20块钱还不顶一杯咖啡钱。那么除了这款杏花村的酒，今天呢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一款商城热销的一个茶礼，就是张一元啊富贵宁香二级茉莉花茶的一个红色礼盒包装。 那么这款茶呢，其实之前也是卖的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做的礼盒啊，两罐430克礼盒，双节福利，只需要288。张一元呢，它是中华的老字号，老北京都认的一个花茶的牌子。真的，我以前在北京就工作的时候，上学工作的时候，就是。 张一元的门口都会挤很多人，而且他除了茶类，他现在还会出很多周边类，比方说花茶味的一些冰淇淋啊，它都是鼻祖类的了啊。它采用传统的工艺，花香是可以浸润到茶骨里的，你干茶拿在手上就能够闻到浓郁的茉莉香味儿啊，茉莉香味儿。 那么张一元呢，他是创始于1900年，清朝光绪26年，店名呢取自于什么？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他最出名的就是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制作的技艺，它是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不是这种遗产，我们都不会帮大家上啊。
2: 好吧，王牌茉莉花茶它也做红茶、乌龙茶、白茶等等都有啊，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尝一尝。那么这次为大家做的礼盒装非常漂亮啊，而且这个冲泡好，拿在手上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茶汤呢是非常的清亮的，闻起来清爽回甘，耐泡度很好，反复泡没问题啊。那么这款呢是富贵宁香红荷牡丹纹样的精美，并且自带一个手提袋，拎出去非常适合送礼。 中秋赏月吃月饼，再配茶，因为有些朋友觉得月饼它会腻啊，一口甜月饼再搭配一杯茉莉花茶，刚好解腻。所以长辈啊、亲戚都爱喝，不管是送爸妈、看望长辈，还是客户答谢、单位福利都很合适。和其他商品一起凑单了，听好，可以参加满399立减50块钱的活动。 张一元的头牌产品茉莉花茶啊，大家一定要去冲。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双节将至的时候呀，安徽香港广播908商城啊，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帮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好东西，像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啊，稻香村的精品月饼，还有张一元的这个茶叶礼盒，一应俱全，包括很多应季的，像这个饱满的大石榴。 啊，还有这个新鲜的猕猴桃、五粮液蒸馏浮梁和多款好酒都有，礼盒包装大气又体面哈，你拿在手上非常的漂亮啊，走亲访友也很有面子，但是限时优惠，数量有限啊，各位抓紧时间去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啊，这快到中秋了，抓紧时间，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 有时候我就在等这款酒，你抓紧时间，我跟你说，这酒啊，好喝的酒真的拿在手里感觉是不一样的啊。说怎么买，微信搜索小程序啊，乐购908，然后呢，先点那个首页满399减50的券。 今天这个茶啊，今天这个茶跟这个酒啊，杏花村的酒和张元的茶呢，都是可以用的。那么我们这个杏花村的酒，我刚刚跟大家说了啊。 两罐430克，两罐430克到手只要288。
0: 有人说茉莉花茶是张芋圆非常好喝的茶，对啊，它有很多茶，茉莉花是头牌，所以我们帮大家也是选了这个头牌的产品。好，给大家一点时间要赚钱，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去抢购今天的酒和茶，数量都很少，先把那个满3999减50的券领了哈。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7: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9: 新学期到来，一些中小学为了让学生们午餐吃得好，让孩子们自己投票选择最喜欢的菜，根据投票结果安排菜单。但是杭州一所学校发现，孩子们选出的最喜欢的菜大多是油炸食品，于是学校干脆换了个思路，改选最讨厌的菜，得票高的直接踢出菜单。关于这个做法，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0: 这个做法看似简单，其实呢藏着智慧。让孩子投票选菜本意是好的，但最喜欢三个字天然有陷阱。在好吃与健康之间，孩子几乎必然倒向好吃的炸鸡，但不一定健康。这不是孩子不懂事，是天性。去掉最讨厌，就绕开了这个死结。不要求孩子做健康还是好吃的二选一，而是把底线交给孩子自己去画。不喜欢的菜淘汰，喜欢的保留，但没有人会因为投票把炸鸡选成主菜。学校通过设置了投票规则，把健康变成了默认项，把参与感留给了孩子。其实这种规则之内的选择在各地啊都有不少探索。江西高安第六小学的菜谱墙上面啊提供66道菜，本身呢就是学校先划定好的候选项池，孩子们呢从里面投票选高票的菜品，小酥肉、土豆烧牛腩、蒜香鸡翅，最终当选了人气王。这些做法的共同点是，把学生的参与权限定在了合理的框架内。学生可以表达我不喜欢吃什么，但不能决定我顿顿要吃什么。这种有限的参与，既让孩子感受到了被尊重，又守住了学校作为教育者的引导责任。这件事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普遍的困境：怎么在尊重孩子和引导孩子之间找到平衡。很多学校的食堂要么一刀切，做什么吃什么，要么完全放手，学生想吃什么做什么，这两种极端都不理想。杭州这所学校的做法提供了一个中间的路径，让孩子在规则中表达偏好，在有限的选项中做选择，并且接受大多数人意见与自己的不同。这些细微的体验比起书本上的道理，更能潜移默化培养孩子的参与意识和判断力。说到底，一顿午餐不只是填饱肚子的事，怎么选菜，怎么定规则，怎么平衡不同的需求，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里藏着学校对待孩子的态度，也映照着教育该有的用心与智慧。
7: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1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提醒您，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呢，请按照指示标志去行驶，预计9月30号结束。
8: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2: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68.78点，下跌了16.64点；深证成指13328.52点，下跌了56.05点；创业板指数3262.06点，下跌了23.5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4: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5: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12: 好的，各位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

0: 好的，各位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
1: 你清醒一下，你不都干出那种当众求婚的举措吗？
0: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赵雷演唱会哈，包括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反馈，上了热搜啊，演唱会当众求婚的事情，影响到了其他人的这种观看演唱会的感受，有一点被强行道德绑在那个还陪着你浪漫的那个点上，所以呢，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啊？我刚刚呢也用这个整点广告的时间刷了一下很多朋友的留言。发现呢，其实大家的观点高度统一，我们从来都不是反对浪漫，我们反对的是没有边界感、没有同理心的那种自我感动。哎，首先啊，爱情、求婚、表白、生日的这种仪式感啊，它我觉得在生活里特别的美好啊，也是特别值得珍惜的东西。你说谁的人生他都不都得需要一些闪闪发光的难忘时刻吗？但是有一点要分清啊，私人的浪漫不要绑架公共的场合，你自己的仪式感不要消耗别人的体验感，好吗？演唱会的每一张门票对应的都是独立的消费权益，那每一个奔赴现场的观众，他都带着热爱和难得放松的时光，没有人有义务为你的生日这个人生仪式感买单啊，也没有人有义务被迫围观你的爱情，更没有人有义务在被遮挡视线、被耽误观影的情况下强行挤出微笑，还得啊他送上祝福，好不好？我们以前羡慕当众求婚是因为少见，因为真诚啊，是突如其来的温柔，现在大家反感是因为泛滥，因为套路，因为商业化的炒作和自私的表演。比如说黄牛炒作这件事儿，真正的把氛围感彻底给磨没了啊，12000的求婚座位买得来镜头，买得来热闹，买不来真诚，更买不来别人真心的祝福。哎，所以啊，就是你可以在家里这个布置一下烛光晚餐，你可以两个人一起约着去旅游，怎么着都行啊。你专属在你私密的场地里，你可是见得美好，安安静静，脚踏实地啊，踏踏实地不脚踏实地，别人喜欢快乐，属于你们两个人，干净、真诚又难忘。不要去把所有的这种东西你觉得高调了啊，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影响到别人，你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啊，不违法违规的前提下，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你去再去做自己好吗？再去做自己。比如说国姐怎么买东西，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其实我每次给大家讲品的时候讲的都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比较，哎，在能控制的时间范围内帮大家已经讲的比较彻底了哈，希望更了解一款东西再去买哈，看自己的需求。小南说求求你们了，放过演唱会吧，歌手在台上辛辛苦苦唱歌，观众在台下认真的听歌，别再把演唱会换成求婚的现场了啊，说我真的受不了，你就对自己好一点啊。过了今天以后呢，我觉得很多朋友跟我们一样都受不了这种啊，所谓的作秀，我也希望大家就自觉点啊。但如果说你真的心情差，你就买点螃蟹吃吧。啊，下周就过节了，中秋节了，送礼呢就送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送人特别有心意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听好，1588型，公蟹4两，母蟹3两，5对10只的大规模大闸蟹。昨天很多朋友都是3单5单的下，今天这个是规模大闸蟹的这种蟹卡啊，只剩下最后的不到50张啊，只有30多张了。那么活动最后一天，蟹卡卖完就没了，随时就没啊，可能今天一天都卖不到。那么因为这个规格，你不管是自己吃送礼都超级的划算，企业团购、员工福利、走亲访友，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大闸蟹下单。你被人演唱会求婚堵着了，你吃两个螃蟹，你平复一下自己啊，挺好啊。这规格越大的螃蟹，它的黄更多，所以螃蟹为什么价格不一样呢？吃起来也更加的鲜，更加的浓郁。那么4两的公蟹啊，它的个头呢有一个可乐罐那么大。我爱吃公蟹，我觉得公蟹的膏会更加的就是更加的绵密，但是母蟹也很好吃，要看蟹的质量啊。那么蒸熟以后，它饱满香鲜甜的这个蟹肉

配点醋啊，配点姜茶，配点我们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啊，你再配两口酒，真的绝了。谢卡三年有效期啊，送人有面子有贴心，如果送礼别人送您三两的，您得还个四两的，咱们中国人的规矩，对吧？那别人送您八支，您得还十支啊，也就非常有面子。送一张谢卡呢，其实相当于送了一箱十支的大闸蟹，不管是中秋送客户还是企业团购员工福利，都非常的划算有心意。一年只吃这一季，我特别爱螃蟹，我超级爱螃蟹，所以每年的9、10月份到11月份，我都非常的开心啊！要吃就吃个头大的，活动最后一天喽！日常买一只四两大的螃蟹100块钱啊，十只要1000多块钱，关键还买不到正宗阳澄湖的蟹，你真的买不到，你到阳澄湖你都买不到。我说实话啊。那么今天来下单，中间呢它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我们公蟹四两，母蟹三两，5对10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只要听好，439块钱，全部去绳净重，足斤足两，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哈，中秋福利拉满，今天拍三还免一，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拍三张1588型的蟹卡，1588型明白吧？啊，市场价卖多少钱明白吧？只需要付2张蟹卡的钱，也就是说原本1317三张的1588蟹卡，现在只要878块钱能买到3张，平均1张只要292，你送礼不漂亮吗？1588完全拿得

0: 卡878，第三箱大闸蟹不要钱，抓紧时间哈，到这个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大闸蟹”三个字儿去下单。目前的商城还有少量598型，就598型的这个蟹卡，公三两，母的是2.5两啊，八只装呢是只要198，还有6两特大规格的大闸蟹都有，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大闸蟹"三个字儿去下单，我都怕你们抢不到，真的我都有点紧张。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2: 翻篇了，翻篇了，赶紧答题，答题，答题！
0: 有人说我要是那女的，我就会说你起来，我们继续开始招位。来，我们答题啊，答题！还有人在疯狂的发螃蟹。来啊，第一道题，第一道题啊，今天1588型的这个螃蟹值得啊！来，第一道题，问一下大家，有多少人吃过燕窝呀？燕窝啊，燕窝。它是一直被称为就是滋补养颜的一个圣品。那么请问你，燕窝它主要的营养成分请问是什么？四个选项 ：A. 钙 ，B. 糖类 ，C. 维生素 ，D. 蛋白质。燕窝啊，燕窝就很好吃的，对吧？你们也知道，就是这个。来吧，燕窝的主要成分啊，钙、糖类、维生素还有蛋白质。

0: 闸蟹都发不完了，大家还去识货的啊。有人说大闸蟹和这个燕窝哪个好？都好，我的天，你这多东西，你让我这二选一可咋评啊？你先买螃蟹吧，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给大家上燕窝呢。
1: 这个选项维生素是最好，我选维生素。
0: 为什么？你为什么选维生素最什么？你看刚才没太听明白啊。给我你的手跳起来，我们哟。有人问了我一个都不知道咋的，他说国姐1588型的蟹卡是不是蟹卡上写的1588？是，所以怎么说你送礼有面呢，三张卡才卖你800多，还不抓紧先买。要说好像不是蛋白质就是糖类吧，我猜个糖类。还有人问我说，我来考考你国姐，燕窝怎么吃。燕窝最好的就是最比较好的应用方法两，一种是早晨空腹啊，一种是晚晨睡前。它其实我跟你说，它的就很多人说它养颜，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并不是很高，所以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滋阴润肺的作用，好吗？就是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它提高，对于提高人的免疫力这一块它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你不要指望你喝了燕窝一下啪第二天就。就回春知道吗？没有啊，没有，就明白吧，它这就是完全就是一个。

0: 对。
1: 好，来啊，我跟你们说一下啊，这个燕窝呢，真的有人在，有人跟我说，你还给我晒这个燕窝的这个图片啊，图片。首先它泡发，如果你买不错的燕盏，泡发呢是要全定的，还用纯净水，然后呢它要隔水蒸。隔水蒸啊，然后就是蒸好以后，你可以里面可以放牛奶啊，放蜂蜜啊，放这个梨汤啊都行啊。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关于燕窝，因为这个燕窝也是很多朋友就是比较疑惑的一个东西。那么正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D 蛋白质。燕窝呢，它是指听好，羽燕啊，羽燕，木羽燕科部分，就是还有金丝燕啊。

等等几种分泌出来的唾液，再混合其他物质所铸成的巢穴。那么燕窝中含有蛋白质、化学这个碳水这个碳水化合物少量的矿物质，但是蛋白质它是燕窝的主要营养成分，其中以金丝燕唾液的蛋白质的纯度和营养价值最高啊。但是不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吃啊，有一些朋友，比方说你要去问医生啊，有一些朋友就比方说在想探望病人啊，也觉得这个可能是大病初后初愈啊，或者说是手术过后啊，能不能吃要问医生，因为有一些我目前知道是当你可能有一些雌性激素或者是生理其他激素比较高的时候，还不太建议你吃。好吧，因为也是花不菲的价钱嘛，它毕竟也算是滋补类的圣品啊，那也要注意一下。还有人说忙不过来了，不知道选哪个螃蟹，自己吃598的其实也是可以的。我们螃蟹，我们的蟹卡的蟹都不差，关键是你要抓紧时间买。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不买，它后面没了。你现在买回去，你不用现在提，3年有效期，知道吧？我之前去年的时候也是，去年还是前年，有朋友从这个沱湖还是从哪边，就是送了几箱螃蟹给我，在家里，我就觉得立刻把它分给亲戚。就新鲜也是新鲜的，所以蟹卡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它有很大的优势啊。来吧，发送大闸蟹就可以去下单。那么第二道题呢，是问大家一个饭啊，一个菜名，但是呢也是我们对于丰收美好祝愿，叫五谷丰登，知道吧？这哪个土菜馆没有这道菜呢？你们都知道对吧？那么五谷丰登呢，它是我们对于丰收美好的一个祝愿。那你知道五谷当中哪一种作物它原产自于中国？其他就是说，就其哪一种作物原产自于中国？其他另外几种其实都是就是外来户啊，它是外面的这种过来的。咋，并不是所有都产自于我们中国哈。那么请，就像昨天我问的，我跟大家说的那个生肖，12生肖里是不是有外来户，对吧？那么以下哪种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原产作物？这是厉害吗？就一个小小的五谷丰登啊。A 小麦 B 水稻 C 玉米 D 马铃薯。小麦、水稻、玉米和马铃薯这四个选项啊，你看我们就五谷当中啊，这四种哪一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的原产物？

0: 玉米马铃薯肯定不是，水稻好像也是外来的吧，我猜是小麦。
1: 嗯，听着跟会做饭似的，听着感觉你很会做饭啊。
2: 我经常看短剧，古代人吃粟米，应该是小麦。
1: 您没事少看点短剧吧啊！有人发螃蟹，不是螃蟹，发大闸蟹宝，大闸蟹三个字啊，在我们微信里面发大闸蟹，不是螃蟹，快快，再不抢就没了啊！哎呦，真的是被你们这些人可爱的要命。螃蟹怎么样都好吃，螃蟹我除了不吃生的，就生腌那种我不吃，家我都吃，清蒸我也很喜欢啊，香辣蟹我也很喜欢。有人说选 A 小麦吧，玉米还是马铃薯，好像是郑和从外面带回来的。有人问我说马铃薯是不是土豆，被你问到了，马铃薯是不是马铃薯，是吧，是土豆，是土豆啊。还有人选玉米，选玉米，玉米，咱们中国北方的玉米很好吃啊，玉米很好吃，而且我其实喜欢吃甜玉米多过于黏玉米的。玉米味儿东西我也还不错。好，这些答案你别瞎猜了，猜啥都有啊。五谷丰登当中。

0: 小麦、水稻、玉米和马铃薯当中，哪一个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原产作物？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B， 水稻。B， 水稻，哎，知道了吧？好像答对的不是很多哦。那么水稻呢？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作物。水稻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作物。湖南道县玉蟾岩这个遗址啊，就这么长，它出土了距今约1.4万年的栽培这个水稻的一个遗存，是目前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这个栽培稻人工栽培稻的一个证据之一。那么小麦呢，它是原产自于西亚，就两河流域，距今呢是四千年前传入中国。玉米呢是原产于美洲，明朝中后期才传入。明朝前的人没吃过玉米，李白、杜甫都没吃过玉米。我觉得他们但凡吃到了，我那天在还躺在床上想，我说但凡这个就是以前那些文豪，他们如果说就是吃到了后来我们吃的很多东西，他可能留下的作品很多也不一样，对不对？你想苏轼那一生。被流放于是这么多地方，被贬这么多地方，他后来去了海南啊，他整个他如果吃到了很多，我觉得他可能那写作词根不一样，或者有很多新的，就是更多的这种代表作。所以我们生在现在是非常幸福的。那么玉米呢，我刚才说了产自于美洲，马铃薯听好啊，就是土豆，它同样也是产自于美洲，明末清初才传入。你明朝你连想吃个土豆丝儿都没。真不容易啊，所以说社会的发展啊，这个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现在享受，你现在享受到的所有，就生产关系作用于生产力带来的这种物质的丰富丰盈的程度，真的是哎呦。那么 ACD 都是外来物，只有水稻啊是土生土长的。那么注意啊，五谷它不全是国产货，记住麦从西来，米自中原，水稻才是中国的原住民哦。我们中人吃米的哦，记住喽。
1: 学习全国答题上有一道题，回答的是中国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
0: 你看我们的听众有没有文化啊？中国是最早，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中国人吃米，就全世界吃的最早？那所以你现在什么所谓什么他们泰国香米什么这那都不行，往后站。我以前还有的时候，包括以前就是控制饮食减减肥啊，或者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我现在你如果一天不让我吃米饭，我跟你说，我觉得就是一道菜，它配馒头跟配米饭，我还是觉得配米饭好吃。虽然我其实是个北方人，淮北的馒头真的，皖北的馒头真的很好吃，但是我还是爱吃米饭，说实话啊。呀，时间又到了啊，这个来不及第三题了，没事儿，明天咱们再答吧。好好的去巩固一下哈，这个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每天都能接触到，你没有想到吧？只有水稻才是咱们土生土长的中国货。所以咱们中国人民在于全世界的这种水稻种植、水稻发展、水稻改良，让更多的人能够吃上粮食这件事上，真的是做出了莫大的贡献，好吗？所以好好吃饭啊，好好善待你身边的人，别没事在演唱会上看别人求婚啊。好的，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家就到这里啦，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啊，大家今天晚上度过一个开心的晚上吧。人说吃米还是得中国的五常大米好吃，我跟你讲啊，我真的是有吃过正宗的五常大米，是真好吃，我不跟你们吹，是真好吃，是真的好吃。明天我们再说啊，不行我今天晚上得吃米。好的，明天见啦朋友们，拜拜，明天见。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上证综指3863.71点，下跌了21.63点；深圳成指13304.86点，下跌了80.35点；创业板指数3256.02点，下跌了29.5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6。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家医疗保障局今天发布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记者从广西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2027年安徽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即将启动。我省网上报名时段为10月17号10点至10月21号17点。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今天在自民党高层会议上说，16号将进行自民党人事调整，17号将改组内阁。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的，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在9月2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继续和各位一同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

3864点，下跌21点，成交额来到了7639亿元。一起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287点，下跌96点，成交额来到了8487亿元。

它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时间来到了下午3: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摄氏度，大别山区24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7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60，空气质量良。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嗯，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5: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6: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4: 爸，我回来了。
6: 回来了，吃饭了吗？
4: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2: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9: 好，星期二下午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移民管理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备案管理办法自今天起施行，旨在规范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备案管理工作。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据芜湖海关消息，今年1到8月，芜湖市出口汽车含底盘109.58万辆，货值1113.06亿元，同比均增长1.1倍，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在社交媒体通报说，当天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船只实施打击。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安徽日报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1: 出发。
1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1: 我在，
12: 我也在。
1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5: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1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5: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14: 妈妈 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15: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11: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14: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15: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1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15: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14: 工人好辛苦啊，
15: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11: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1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3: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6: 我喜欢朗诵唐诗，
17: 我喜欢唱歌。
3: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8: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6: 在这里快乐成长。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二下午的4点06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观众、孩子成长的家长们，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昨天在节目当中哈，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们聊到了手机的利和弊，然后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下，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给孩子手机，那么建议不早于12岁。 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而且听进心里去了，所以微信平台上我今天刚刚上直播啊，刚到直播间的时候我就发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他说孩子前两天就跟我说了要买手机，买手机，我一直在纠结，孩子大了嘛，有的时候上学路上也要用，而且周末的时候也要用手机，我正在纠结要不要给他买。哎，昨天我就跟他说了啊，我听了安徽 交通广播的节目，娟娟阿姨说了，说给孩子买手机要到12岁以后。哎，你这是有点啊，那个让孩子对我没太好感了，这是。啊，确实确实啊，就是给孩子买手机确实不用那么早，但是吧，这个手机还是有好处的。 啊，对对对，但是12岁以前的孩子我们还是考虑到孩子他的身心里的发育都正在进行当中，不推荐给他买手机啊。那么到底手机对孩子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弊端，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家长们又一次的复习并且强调了一下，我想经过这么多次的强调，很多的家长都会背了啊。那问题就来了啊，为什么不早于12周岁给孩子买手机，对不对？ 好，那么还有就是有家长就说了，手机给孩子用一下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呢？啊，那怎么就沉迷了，就是成瘾了呢？是不是我们家长应该怎么样去留意呢？哪些细节是应该要注意的啊？还有孩子使用手机的时候有哪些地方是家长要格外留心的，对不对？ 我们这些细节呢留在今天的半点之后，下午的4点半钟之后跟收音机前的家长跟孩子们共同来聊一聊，孩子们长大了啊，就是关于手机使用的问题，有的家长说，哎，我说的还有不听，来让他听节目，让他听娟娟阿姨跟他怎么说，哎，没准呢可能会起到另外的效果。好，又我们的节目在4点半钟之后会有一批小听众坐在爸爸妈妈的后排嘛，来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共同来听节目啊。当然你有什么希望我在待会儿后半段跟你的孩子说的话啊，也可以给我留言。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哎呀，这个娟娟老师又穿越回来了啊，没错，上午的8点半啊到10点半，我是替悠悠代班啊，做了一回快乐出发的盲盒主播。 有朋友说12岁之前可以用小天才电话手表呀，啊，无论是哪个天才电话手表啊，其实我也特别不建议给孩子用。电话手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给家长一定的迷惑感啊，有了这个电话手表，你看孩子又不怎么玩，而且他还能定位，还能跟家长联系，哎，没关系，没关系，电话手表很安全，很好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带过很多次小朋友的这个 户外活动啊，你会发现在活动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是没有带手机，但是他也受到电子产品的影响了啊，经常拿出手机手表出来啊，翻一翻，看一看，哪怕这手表的功能100%受限制了啊，所有能限制的家长都给他限制了，那即便是翻翻手表里的这个照片啊，人也很开心，然后拍拍照啊。 这个翻翻这个不能动的那些页面啊，人也是很开心的。那我们带他们户外活动有那么一部分是需要孩子集中精力的去听讲的这个环节，比如说在博物馆呀，比如说听讲座呀，比如说孩子动手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说手表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专注力？而且手表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线上社交，但是 在孩子这么小的这个年龄段，其实他更需要的是线下的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这种社交，而这种电话手表也会剥夺孩子的这种线下社交的这种影响，所以呢，我也不推荐。 但是家长说，哎呀，这个电话手表它是有定位功能的，也能联系，那么就请家长在孩子需要进行定位的时候，孩子需要进行联络的时候给他使用，其他的时候跟电子产品一样，咱也做相关的限制啊，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我们微信平台上啊，有一位很熟悉的老师的声音，来听听他的观点。
1: 这个就看家长怎么教育了。你要从小让他认识到，你是手机啊、电话、手表啊，包括钱啊这些工具的主人，而不能让这些东西来主导自己。他有这个意识和观念，他只会利用这些工具去干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当然，想要把孩子教育成这样是非常非常难的。
0: 因为电子产品对于我们成年人带来的诱惑都特别的多，你更不要说一个孩子了，是不是？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呀，它的声光电刺激远强于自然界的声光电刺激的，对不对？那想要达成这样的目标，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你需要把这事儿摊开了揉碎了讲到孩子的心坎里去，讲到他能明白能懂，然后呢你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也给孩子做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我觉得才有这个可能。所以如果孩子按照您的这个描述，我觉得那即便给他任何的电子产品他都不会沉迷不会上瘾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所以家长们，你看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哈，孩子未来的空间也很大，就是我们跟孩子共同努力，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的。好了，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在待会儿啊4:30之后跟大家详细的来说，关于您家孩子使用手机的情况啊，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挺不错的一些好方法啊，有没有让你觉得有点头疼啊，您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跟娟娟一起聊一聊啊，直接在手机里头微信当中搜安徽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官微下方呢就可以给我留言了，语音啊、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我都可以看得到。
2: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3: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周二下午的4:14，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花多一点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共同来关注上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2025年的结果。

平时的教育过程当中啊，弱化关注成绩分数，更多的去看孩子的能力，很重要，很重要啊。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官网的数据，那么本轮中国内地参测的区域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啊，也就是北上江浙。除了科学、数学、阅读三项成绩，孩子们的能力结构、学习投入、学校体验、数字设备的使用、人工智能使用等等数据啊，也为观察北上江浙的学生表现提供了更多的一些角度。先来看看最受关注的学科表现。学科表现嘛，就是成绩咯，对不对？国际学生评估项目2025报告显示，北上江浙15岁学生科学平均成绩是597分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是我们中国的成绩啊、那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分数是482分，国际上的水平啊，482分，差多少？差100多分啊。在90个参测成员当中，哎，咱们的孩子排第一哦，数学的平均成绩612分，经合组织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分463分，啊，可以可以，咱们的孩子又是第一，89个参测的成员当中排第一啊。那么阅读平均成绩527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呢是461分，但是呢，这一点它是在参测成员当中排到了第二。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呢，2025还评估了计算问题解决能力，在这一领域，中国的澳门、新加坡，还有这个北上江浙和日本的得分是最高，分别是572、563，啊，北上江浙的孩子560，啊，还有呢就是日本得分是557分。好，数字我们关注完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不同性别差异。不同性别差异孩子们的表现，从性别差异来看的话呢，北上江浙男生科学平均分604，女生稍微差一点点590，都是排在前列的啊。数学方面呢，男生622，女生602，阅读方面男生523，女生高一点530分啊。然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组呢报告把Level 2啊，就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线，以科学为例，达到 Level 2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意味着学生开始能够把科学作为一个推理工具，在熟悉的现实情境当中进行解释、理解、评价和做出判断。低于 Level 2的学生啊，然后报告称为低水平学生。那么报告指出，这部分学生在进一步学习、理解复杂信息和参与社会生活所需的基础能力上，仍然需要更多的支持。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重视啊，学习和练习都需要。那么在科学测试当中，北上江浙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达到或者是超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所设定的基础水平，同时有超过1/3的学生进入到更高水平的层次，1/3哦，超过1/3哦，孩子们表现真的很棒啊。那么在数学方面，北上江浙低水平的学生占3.6%，高水平的学生呢占到54.2%，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参测学生在数学当中达到了高水平。阅读方面呢，低水平的孩子啊，学生占到7.3%，同样是处于较低水平的。好，三科综合表现来看，北上江浙在科学、数学、阅读三科当中，均为低水平的学生的比例1.8%。三科均为高水平的学生的比例9.9%，位居前列啊，这个很厉害。好了，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啊，就是校内的学习情况嘛。那么我们在关注到的是孩子们知道什么，能做什么，如何学习，如何看待学校，如何面对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这是什么呢？我们从校内学习就转向了更广泛的孩子的学习啊，不仅仅是涉及到了这个学习，还涉及到了对自我的了解啊，对这个社会的了解，对于新科学新技术的这个了解。那么阅读呢，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持续关注的核心测评领域之一。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对阅读素养的定义，不是
读懂一篇文章，而是理解、使用、评估、反思并参与文本，以实现个人目标。

0: 发展知识和潜能，参与社会。我们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也就是说孩子们要做这个阅读理解这个题目，不是只会读题答题这么简单，而是要读懂这篇文章作者他写背后的这个情感，他的深意我要能懂。还会用类似的方式和方法，哎，我自己再写一篇文章，还会反思以后我们遇到类似的这个文章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读，对不对？然后来增长自己的知识技能，甚至会对下个阶段我们的学习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不是简单的我只在这一题当中拿分这么简单了啊。另外呢，在 AR 时代信息获取越来越容易，能不能判断信息，对不对？好，能不能整合不同的来源，作为独立思考啊，变得格外的重要。所以呢，国际学生评估项目2025特别指出，近年来学生阅读素养下降，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出在这些能力上。与此同时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中仓促阅读者的比例在2018年到2025年这段时间当中几乎翻倍。啊，有人说仓促阅读者什么意思呀？好，我们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仓促阅读者指的是读得很快啊，答得也很快，但是答案并不正确。具体来看啊，北上江浙阅读平均成绩527分，排名第二，阅读低水平学生占到7.3%。也就是说，除了科学数学以外，这项强调理解、判断和反思的测试当中，北上江浙学生整体表现仍然是在前列，低水平的孩子的比例相对较少。除了阅读比例之外啊，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还记录了学生面对学习时的状态，对不对？那么74%的北上江浙的学生表示喜欢在学校学习新事物，哎，这个学习的积极状态很好啊，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68.8%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另外有72.9%的孩子表示，当学习任务变得有挑战的时候呢，他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这是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的59.5%。也就是说，孩子们遇难，他愿意上，愿意去尝试，去挑战，对不对？有一些失去学习驱动力的孩子遇到难题就躺平了，我不会，我不懂，我没学过，是这样吧？另外有64%的北上江浙的孩子表示自己在学校是有归属感的啊，这个略低一点，因为平均水平呢是76.2%，但是呢有92%的孩子不同意学校是在浪费时间这一说法。啊，在有数据的87个参与成员当中，位列前啊。然后呢，大多数的学生是认可学校的学习价值，但是学校归属感的这个数据仍是有进一步观察的空间。另外呢，再说到数字设备和人工智能啊，也成为学生评估项目的重要维度啊。那么数字工具 AR 工具正在越来越多的进入到学生的学习过程当中，但是它和学生表现啊，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用的越多越好啊，或者是用的越少越好，关键还要看怎么使用，这个使用方式特别特别的重要。好了，关于这些数据的详细情况，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详细的解读啊，那也希望大家来持续关注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九月份很多的朋友都说着，哎呀，这九月份好啊，因为十月份即将迎来国庆假期，在十一假期之前还有一个中秋假期。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感觉到，我觉得我身边像是在小区，像我们单位楼下的这个小花园里，我都能闻到桂花的香味了，是吧？双节将至，您这个准备好您的节日礼物了吗？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呢，双节好礼专区已经上线啊，大家可以来打开手机到微信当中去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乐购两个字啊，908是阿拉伯数字啊，在我们的双节好礼专区当中有 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呢，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啊，张一元茶叶礼盒，还有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还有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多款好酒好礼啊，礼盒包装的嘛，大气体面啊。现在我们的秋月礼盒啊，石榴礼盒啊，都已经被主持人们特别喜欢，然后自己就开始纷纷的去下单了。你想想看，走亲访友的时候提着这些啊，这个倍儿有面的礼物，是不是特别开心啊？另外我们告诉大家啊，本身的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就是很有很有诚意的，因为是给咱们908的听友们的这个价格啊，很有诚意。但是别忘了啊，进入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你一定要第一个动作就是先去领券，领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不管您买不买，您把这券先领上，待会儿想买的时候直接减50，你这多划算呀。好，我们给大家在今天推荐一款美酒。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酒文化历经千年的发展，到现在啊，平日好友相聚啊，节日吃个团圆饭啊，都必须得有好酒相配，对不对？好，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的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任何添加，纯粮酿造啊，入口绵柔，不辣喉，不伤心。你在享受美酒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和雅致。乐购908双城特惠啊，这个双节特惠，平时一箱6瓶199，已经很划算了。但今天直降50，475毫升6瓶，到手一箱只需要149，一瓶20多块钱，多划算啊！您这拿到酒桌上啊，品质上乘，对不对？包装精美，这多囤两箱啊！自己家喝，然后亲朋好友聚会呀、啊，或者是送礼呀、啊，都非常非常的合适，送给家里亲戚啊、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来，现在就来商城下单。除了这个杏花村酒呢，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热销茶礼，张一元富贵宁香二级茉莉花茶，红色礼盒包装，2罐430克，这个礼盒双节福利只需要288元。张一元啊，中华老字号，北京人呢都认的花茶牌子，老北京人特别喜欢。采用传统的硬质的工艺，花香透茶骨，说干茶拿在手上都能闻到非常浓郁的茉莉花香，冲泡之后茶汤清亮，鲜爽回甘，耐泡度也很好。这款富贵宁香红盒，它牡丹纹样就是很好看啊，很有传统的中国味，还自己带一手提袋，送礼啊拎出去特别有面子。中秋赏月吃月饼的时候一定要配茶，配这个茉莉花茶，刚好解腻，减低糖分，长辈亲戚都爱喝，是不是？好，这个时候呢，399立减50的券领上，是不是就派上用场了？赶快抓紧时间来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来下单吧。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

0: 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刷新天气。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到阴天，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合肥现在还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啊，室外温度27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60，空气质量良。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您会从早到晚都戴着眼镜吗？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多数朋友说自己确实会一整天戴着眼镜，但也有人说在玩手机或看书时会摘下眼镜。那到底这眼镜是一直戴着好，还是可以偶尔摘下来呢？陶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
5: 我们能看清近处和看清远处是需要一个肌肉叫睫状肌收缩舒张来完成的。如果说我们能够摘掉眼镜，能够看清楚的话呢，我们的眼睛睫状肌的收缩呢会更加放松一些。
4: 真的如专家所说，近视的朋友看书玩手机时不戴眼镜反倒能减轻视疲劳吗？我们现在就用实验来检测看看。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两位近视的朋友小陈和小王作为我们的实验员。我们先给两位做了全方位的眼健康检查，同时测量了两人的近视度数。小陈两眼平均度数为525度，而小王是高度近视900度。接下来我们让两位戴着眼镜看一个小时的电影。半个小时过去了，小陈和小王都不止一次用力眨眼或揉眼，这都是视疲劳出现的征兆。一个小时到了，我们再次测量两人的近视度数，会不会有变化呢？实验结果，小陈两眼平均度数增长了75度，而小王两眼平均度数增长了50度。这结果可把两人吓着了。才看了一个小时电影，难道近视就又加深了？
5: 近视呢分为真性和假性。那么我们实验中呢做出来的这个结果呢，其实是用假性的近视的度数增加。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实验者呢他闭眼休息一晚上又会回到他原来的度数。但是呢，如果是长期以往经常近距离用眼看手机的话，

0: 那这个度数呢就会自然而然的增长，那么这个时候才是真性近视。
1: 听专家这么说，小陈、小王才松了口气儿，并答应三天后会继续配合我们进行不戴眼镜看手机的对比实验。实验后，我们发现同样是看一个小时的电影，但这次他们都没戴眼镜，近视度数竟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0: 这个实验就提示我们呢，对于近视眼的患者呢，如果戴上眼镜儿去看近处的东西呢，他这个眼睛的近视呢，是在短时间内呢，是要更加增加的。所以呢，对于近视眼的患者呢，如果说这个手机或者是近处距离阅读，也可以建议您摘掉眼镜去看。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二下午的4:36，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大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的后半段。各位好，我是娟娟。啊，我知道了，4:30之后呢，很多的小朋友坐在爸爸妈妈车的后排啊，来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哈喽哈喽，特别跟你们再打个招呼。好，聊到关于手机的问题，小朋友说，又来说我们了。其实吧，手机这个问题啊，过度使用，有依赖性成瘾这个问题，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大朋友啊，说了大实话，他说我一成年人，有时候都控制不住我自己，别说孩子了。是的，是的，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在工作的时候，当时拿起手机来，啊，一瞬间弹来一个信息，手点上去了以后。好几分钟之后，甚至可能10来分钟、20多分钟之后，想起来，我拿手机的目的不是要工作吗？是不是？然后工作着工作着也会、看到其他的信息去了，是不是？然后呢，等到时间浪费了很久，再回过头来，哎，不对呀，我当时只是想处理一下工作上的事情的。对，成年人都特别难以控制。那面对孩子呢？孩子的身体也好，他的心理也好，他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其实都在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并没有达到非常成熟的状态。那作为我们家长，是不是应该要帮助到孩子？作为孩子，你们自己呢，是不是也应该要接受家长的帮助？对不对？好，那家长记得啊，是帮助，是帮助，不是严格的限制。这个一定要给孩子讲明白。关于手机，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了，任何的工具都有利有弊，这一点我们在这儿要跟孩子承认一下。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了，手机呢它是有好处的啊，它可以拓宽认知的视野，就是让我们多了解很多的知识嘛，对不对？搭建社交的渠道，它可以让我们即便不是面对面也可以交流表达，对不对？好，它可以释放我们创作的潜能，不只局限于在纸和笔上写写画画，它还可以有很多的一些可能，还可以让我们减减压，这是有好处的，对不对？好，但是如果手机使用失控，它给我们带来的会比它带来的好处要严重的很多啊。学习的时候天天老师也好家长也好天天说啊，你这个注意力要集中啊。好，手机使用失控一定会让注意力碎片化，

就是你没有办法长时间进行专注的学习，对不对？好，这是长时长的问题，还有深度的问题。你读一道题目，你很可能只能粗浅的了解啊，这个文字字面的意思，背后深一层的意思呢，对不对？啊，老师只是简简单单的把那些题干藏在表面的文字当中吗？它需要你进行深度的去挖掘、去思考，可能还要进行二次运算，等等等等。啊，这手机的长期使用也会给我们带来这方面的不利影响，还有影响睡眠质量，对不对？好，影响我们的颈椎、体重、视力健康，还影响我们的手腕。手机使用过度的人，就像有一段时间我们电脑键盘敲多了，就会有腱鞘炎。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也腱鞘炎过。还有啊，心理问题，对不对？好，社交问题，就是可能我宁愿进行线上社交，在手机里面跟我的虚拟的好朋友们聊天，我不太愿意到线下去跟他们见面和聊天，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有安全啊，这个财务安全、信息安全，甚至可能会有网络暴力啊、色情等等等等。所以呢，我再强调一下，手机它是个工具，一定是有利有弊。我们之所以对于青少年使用手机有这么多的一些担心，实际上就是因为孩子你还小。听到这句话大家都觉得想笑了啊，听到太多次了是不是？对，就是因为我们孩子身体心理年龄啊，他都没有成熟啊，所以呢有这样的建议啊，就是给孩子手机，让孩子拥有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不早于12岁，6年级左右。但是不是说不早于，就是意思就等于啊，我6年级以后我就可以自己拥有手机了，不是。推荐越晚越稳妥，而且这是专家说的。进行了10000多名小朋友的纵向研究之后，研究人员所给大家的建议这个我们要跟大家详细的说啊，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了，就是拥有智能手机呢，它会让孩子啊，就是风险会高很多啊，尤其是在12岁之前啊。然后呢我们也跟家长提醒了，就是拿到手机的第一年他需要更多的一些关注啊。那也有家长说，我们的孩子我没有打算把这手机就完整的交给他啊，不加限度的给他使用啊，那我就不能给他使用了吗？孩子可不可以用手机？就像大人可不可以用锤子，大人可不可以开车一样啊。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武断的去替孩子替家长做答复，但是使用工具的时候我们有使用说明书，对吧？使用手机的时候有吗？他会告诉你怎么用啊，这个键是干嘛的，这个 APP 是干嘛的，对不对啊？他不会告诉你使用的时候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是再次强调了一下，我们给孩子使用手机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是需要特别留心的啊，就算是一种声音版的使用说明书啊。很多家长一看孩子使用手机，哎，我来看看他在用什么呀，啊，他是不是在打游戏？哦，不是打游戏啊，啊，不是打游戏那没关系啊。不是啊，除了孩子用手机来打游戏值得我们关注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有人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每天拿手机不就半个小时吗？没什么吧。好，时长呢，时长也不是这个家长关注的唯一要素啊。那家长应该关注什么？好，其实呢，有的孩子每天用手机时长不是特别短啊，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还可能会长一点。但是这部分的孩子呢，他本身的心理状态是特别稳定的，对不对？这样情况之下，家长的担心可能会稍微少一点。有的孩子看上去，哎，我们家孩子每天用手机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啊，但是他呢没多久出现各种各样的情绪波动，对吧？比如说他问你要手机，你给他给迟了，他那个情绪马上歇斯底里啊。你问他收手机，
哇，那特别困难。手机收了之后，就像那个玩具娃娃，你把它那个电池抠了一样，他一下子就整个人精气神就掉下来了。这种情况，家长一定要注意啊！即便是孩子，他玩手机的时间不长，你也要格外格外的留心，对吧？那家长就说了，详细一点嘛，小朋友，我们接下来啊。娟娟阿姨所要说的这个事情，爸爸妈妈是要听的，我也希望你来仔细的听一下。就是我们在玩手机的这个过程当中，用手机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有，请告诉爸爸妈妈，让爸爸妈妈来帮助你。但是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爸爸妈妈，孩子告诉你这些事情之后，不是让你来批评他的，而是要让你来帮助他的。他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困惑了，他自己都不太明白的事儿了，他自己觉得不太好的一些情况了，需要你的帮助，而不是只有批评啊。请家长们一定要注意，否则下次孩子还会愿意跟你去分享吗？不愿意了啊。好，我们说这些情况，孩子们，请你们来对照一下，家长们也来留意一下啊。好，孩子们，你们要想一想，家长也要想一想，那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有，一定要重视啊。什么情况？就是我玩手机，我知道玩手机不好，我想玩少一点，但是我做不到啊，我想努力，我做不到。我跟爸爸妈妈也讲好了，我只玩30分钟，但是到了30分钟，我就是不想把手机给爸爸妈妈。时长总是超出我原来的约定，我多次想控制，我想控制，但是我控制不了。哎，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有，告诉爸爸妈妈。啊，当然，大朋友，如果你自己要遇到这种情况，你也要自己足够重视了啊。还有就是，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就以前我玩20分钟了，我就觉得可以了，但是现在我必须得玩1个小时，甚至比1个小时更长。我恨不得我天天手机就拿在手里，我24小时都拿在手里。如果有遇到这种情况，也请告诉你的爸爸妈妈，啊，家长们如果有发现这种情况，也一定要更加的重视。好，还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拿不到手机，我就好容易生气，我好烦躁。我坐也不是，我站也不是，我心里难过，我好心慌，我甚至感觉我自己空落落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如果有，请告诉爸爸妈妈。还有啊，因为玩手机，出现学习明显的下滑的，作业拖延的，上课走神了，老师是讲着讲着课呢，我突然想起来，哎，我昨天看到手机里面有一个短视频，还讲的啥来着？哎，不对，我不是在上课吗？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对不对？还有为了手机牺牲睡眠彻夜刷屏的，就是很多孩子现在自己睡啊，就是爸爸妈妈跟你说完晚安之后把灯关了，房门也关了，有孩子偷偷的拿出手机在被窝里玩的，一玩到深夜的1-2点钟都不知道停，看手机的时候格外精神，不想睡觉的，对吧？甚至会到天亮。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有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说。甚至为了玩手机，我不想出去玩了，对吧？我不想跟我的好朋友在一起，再去约着去打篮球啊，去踢足球啊，去跟他们去到图书馆去啊，或者下楼骑自行车，我都不愿意跟他们去玩了，对不对？甚至我为了玩手机，我都不想好好吃饭了，啊，我两口把饭吃了两口，好了，不吃了，手机给我。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有遇到这种情况，也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好，还有啊，如果小朋友啊有啊觉得自己开心啊、无聊啊、难过啊、我特别有压力呀、啊，第一反应不是告诉爸爸妈妈，不是告诉我的老师，不是告诉我的好朋友，第一反应是我拿起来手机，我要去拿手机。遇到事儿了，他不是面对，对吧？甚至可能会对家长、老师和好朋友隐瞒真实的情况，啊，然后对家长一问，哎，你这个手机用了多长时间？我没用多长时间，我就用了5分钟，实际上可能看了有5小时，对不对？爸爸说，哎，你这手机你看了啥呀？我没看啥，我搜了一道题，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甚至因为使用手机而
频繁发生家庭冲突的，对不对？啊，不管使用手机导致爸爸妈妈之间的冲突，或者是跟孩子之间的冲突的，对吧？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跟爸爸妈妈好好的聊一聊。还有，有一些孩子哦，在网络上是属于很活跃的，对吧？人设很完美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孤僻，情绪低落。用孩子们的话说，一会儿是哀人，一会儿是艺人。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对不对？我好多话愿意跟网络上的人说，对不对？但是我就不愿意在现实生活当中跟爸爸妈妈说，跟同学说，跟老师说，不愿意。我看到他们，我们都不想说话。爸爸妈妈要跟我说话，甚至点个头，我不想多话，我愿意在网络上说，网络上聊得可起劲儿了。就是我在说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对照啊，就是我们家孩子到现在为止没有实现手机自由，所以他可能需要对照的不是特别多，我在对照我自己，有一些甚至我自己都中招了，你就想想看孩子呢。所以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们、孩子们啊，如果刚才娟娟所提到的各种问题，如果有，而且问题持续出现超过3个月的，家长们一定是要重视的，一定要重视啊！怎么样去做？很简单，就是一定要用孩子能听得懂的话，在一个比较恰当的时机，大家双方情绪都比较平静的时机，跟孩子来好好的聊一聊，点出问题。哦，我知道是聊啊，不是批评啊，聊一聊。然后你点出这个问题，我看到你啊，遇到什么情况，发生了什么事儿，你有哪些行为，你有哪些动作啊？你看到这个，然后爸爸妈妈表示比较担心啊，那个我想要跟你聊一聊，你先来说一说好不好？为什么会这样啊？那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我觉得要跟孩子聊，你要告诉孩子，让孩子引起重视，孩子自己他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如果孩子能听得懂，能听得明白，并且表示愿意配合去调整，我觉得家长这一步做得非常非常的棒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孩子共同努力，去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多一点增加线下的啊，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有意思的、有趣的、孩子喜欢的、适合全家参与的，或者是孩子跟他的伙伴之间线下活动，真实的活动。这是第一步，你要跟孩子去聊。第二步就是，如果我第一步失败了，我跟孩子去聊，孩子很抗拒，当然你是要用对方法啊，找对时机，用对方法。然后我跟孩子聊失败了啊，没有用，那怎么办？接下来第二步，找老师，班主任老师。你跟班主任老师去沟通的时候一定注意了，不是老师我来跟你告个状，而是老师啊，我们家孩子遇到这种情况，我在家里跟他沟通效果不是特别好，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您能帮帮我。哦，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好，如果班主任老师给你一些建议，你可以回家尝试一下啊。一般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班主任老师可能更乐意去推荐学校的心理老师，他们也很有方法，很有经验。还家长说，哦，我们家孩子去找心理老师了，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家孩子有点心理问题？哦，不是，不要讳疾忌医。哦，不要讳疾忌医，心理老师能帮助到孩子。你也可以跟班主任老师要求，这个情况能不告诉其他孩子和家长吗？我觉得也可以，没有问题的。老师一定会愿意给你保密，但是我觉得家长不要有，哎呦，不好。啊，这个不合适，这样有的想法，你其实可以解决问题，其实很重要啊。如果再下一步，心理老师觉得你需要去寻求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心理治疗师的这个帮助的话，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非常严重的情况下需要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的干预，那么请一定要到正规的场所去，要到正规的机构去，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好，我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步骤啊，请大家可以简单的记录一下啊。第一步，跟孩子聊一聊，用孩子能听得懂、听得明白的，在合适的时机来跟孩子聊这个事儿，而不是批评，
对不对？然后跟孩子共同努力。第二步，我们找班主任老师帮忙，找心理老师帮忙，然后还可以。

以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来帮忙。我觉得这一点啊，这几个步骤家长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再强调一下，给孩子手机，不是说完全给，而只是给他使用，这种情况尽量在12岁之后，啊，尽量在12岁之后。然后呢，给他使用手机之前，家长们先问自己一些问题，比如说，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他有没有自我调节的能力？还是只能逃避，逃避到手机里。孩子是不是了解到网络的风险？会不会知道个人隐私要保护？这个个人隐私，他自己的隐私，家庭的隐私。因为真的有孩子非常可爱啊，在节目当中直接就报家里的门牌号码，欢迎我到他们家去做客。我说我知道可以啊，但是这个广播有太多的人在听了。还有的孩子直接把家长的电话号码呀、银行卡的密码呀，直接都能告诉给陌生的朋友。这个不光是个人隐私啊，家庭隐私也要保护。还有全家是否已经共同制定了清晰的可执行的手机使用规则，孩子遵守，家长也要遵守，这个很重要啊。另外如果决定给啊，专家的建议是第一年要重视，我的建议是第一二三年都要重视啊，然后再根据情况看是否完全让孩子使用手机自由。就这样的情况之下，孩子的手机里你不要大额的去充钱啊，不要大额的去充，一点点零钱就可以了，足够使用就可以了，对不对？孩子的有一些的这个密码啊，有一些社交软件呀、啊，你一定要详细的去给他安排好，他使用手机的时候什么样的内容，对吧？用哪些软件，这些软件的浏览记录你有时间看一看。你千万不要说哎呀，孩子他有自由，我们不要侵犯孩子的自由，你这是为了他健康，为了他成长。我觉得家长们还是要多留心，多留心的。哎呀，这个我们希望吧，家长跟孩子一起共同努力，对抗电子产品给我们带来的依赖和成瘾，让我们跟孩子一起共同的健康成长。好啦，那今天我们和家长们聊关于孩子手机的使用啊，就到这里了。我是娟娟，那正在直播的成长公开课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0: 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噪，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好，交通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高速路况。那目前沪渝高速的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呢是封闭的，越西往前山太湖的车辆需要按照指示标志行驶，预期封闭要到9月30号才能够结束。好，目前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是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的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呢是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欢迎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
12: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总有回声。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

0: 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啊，在今天晚间5点刚过的时候，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向南进城方向，在靠近北二环的位置呢，是有一处已经刚刚形成的堵点。那目前对比，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过了清河路啊，我们看到已经是排过了清河路。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走阜阳北路高架由北向南进城方向，那现在呢前方呢是有堵点的，而且呢这积压的距离啊也真的是蛮长的。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走阜阳北路高架，那么请您注意了，前方的流量是特别大的。那么还有一处堵点啊，相比平日来说的话呢，是有些不太寻常，就是在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南向北方向，在西二环由南向北合一花园的这个位置啊，是有一处堵点的。我们看到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集贤路，另外呢也是使得现在从南二环转上西二环啊，也是通行受阻，不排除呢是有事故发生。更多路况信息，我们马上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9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3: 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点整，晚高峰目前还处于一个较为轻松的时段当中，道路上的车流并不多。在高架桥路段当中呢，目前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在这个淮北路到北二环之间呢，会有部分缓行车辆。那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都比较正常，部分路段可能会有缓行情况，对通行影响不大，可以放心选择。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较多。另外，南一环在宁国路路段西往东方向中间一股车道发生了三车追尾事故，行车时要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最左侧车道或者是靠右侧车道通行。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道路通行畅通有序。二环路段当中，西南二环受到施工影响，该路段会有部分积压。南二环东西双向速松路路段有部分甩尾，对通行影响呢，这个并不是特别大，流量还是比较密集。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4: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

0: 好，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这里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晚高峰陪伴您在路上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好，今天晚上大雨组合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天气相当不错，今天呢体感也非常凉爽哈，让我们感受到了秋天真的已经来到我们身边啦。
1: 没错，而且呢近两天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已经是初秋的节奏，咱们家里边呢有一些像是比较薄的外套啊，对吧，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秋天的衣服，我觉得其实可以拿出来，然后呢把这个夏天的一些短袖啊短裤啊稍微的收拾一下了。
0: 对对对，这确实是已经进入到秋天了，但是温度呢还不是特别的稳定哈，没有达到入秋的这个标准。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朋友们，不管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要时刻注意来自于手机的来自于 IR 的一些提醒。那么有可能这些提醒呢它是有益的提醒，有益的信息，但是有可能他们就是骗子。
1: 对，这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啊。那近期呢是有一种新型的 AI 诈骗是正在蔓延，又是骗子啊，他在拨通你电话之后啊，他就故意那边不说话，保持沉默，然后呢就又是你这边着急啊，你说哎喂哪位啊，对啊，您是哪边啊，然后呢仅仅只需要你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以呢用 AI 复制出你的声纹，然后呢冒充你的身份给你的家里边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借钱转账。
0: 所以啊这陌生电话不能轻易接，即便是接了你也别先张口啊，对方不说话您别说话。
1: 对，
0: 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郭涛就教了大家一个简单有效的应对方法，叫三秒沉默法。要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你也别开口，咱就在心里跟他犟看看到底谁忍不住啊，心里默默数三秒，对方如果持续不出声立刻挂掉，因为找你真的有事儿的人不可能一直不说话的， 对，
1: 对
0: 不对？
1: 其实你还真没说，就是三秒沉默法，就是我现在在接一些这个不明来电的时候，我的方法就是这样的，就是电话通了以后啊，我不说话，就我看那边是什么情况，对吧？经常呢，就我这边可能不说话了以后，那边就已经开始推介啊，什么装修啊、楼盘啊，哎呀，我就直接把个电话给挂掉就可以了。
0: 突然发现不出声就赢了啊！
1: 就看谁能够熬得最久啊！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什么，就接通了以后呢，他那边有那种就是冒充真人、冒充客服的那个 AI 机器人。
0: 对，
1: 哎，他那个机器人现在设置啊，他也是就是可能也是总结了一些经验啊，他也不是第一时间说话的，
0: 对，
1: 隔了大概两三秒钟，
0: 两三秒。
1: 对，然后他会故意的那边说哎喂您听到了吗，你那个时候你千万别接话啊。
0: 对，
1: 然后他那边呢就是你那边还没回复呢，他已经开始就是说下面的话术了。
0: 对，一般说啊这样的哈，家长先不要着急挂电话
1: 是的，
0: 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开始了哈。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听是哎呀机器人的声音或者是AI 录出来的声音，这个时候你就干脆挂了吧哈。骗子他能够捕捉人声启动诈骗的话术，你一开口的话然后再转人工采集更多的声音用来克隆您的声纹，然后他再用这些声纹呢给您的亲朋好友打电话，你说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辨别能力的哈。
1: 是的，所以尤其是在我们身边啊接这种电话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什么就是陌生的外地的固定电话，
0: 哎，
1: 尤其是要留意啊，尤其要留意。还有一些呢是比如说呢就是手机号码，但是呢手机号码前三位你很少会见到的有一些号码啊。
0: 对，
1: 另外呢除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克隆声音之外呢，现在啊这个 AI 诈骗它还有几种常见的套路，我们呢为您去罗列一下。那首先呢就是 AI 投资理财诈骗，它呢就是用 AI 生成虚假 K 线图，然后呢伪造专家的视频推送所谓的这种稳赚不赔的项目，然后呢诱导你去转账充值的。
0: 我跟你讲，谁要跟你说稳赚不赔，
1: 对，
0: 跟你说包治百病，跟你说包什么什么学校，你就通通挂电话哈，不要再跟他聊下去，一定是骗子。没有能包治百病的医生，也没有能稳赚不赔的投资者哈，真正专业的人不会说这个话的。
1: 是的，
0: 另外还有就是 AI 换脸的视频，他会盗取你在社交平台上合成的照片或者是视频，换脸之后会冒充亲友领导客户，编造什么车祸呀被抓啦急需钱用啊或者是疾病啊等等一些借口骗钱。其实这些都是以 前的老套路，但是现在因为有了 AR 比较方便以后呢，它变得更加的生动，伪装的更加的真实了。
1: 对，
0: 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有点真假难辨。
1: 对，其实像这种时候呢，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尤其碰到这种视频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类似于像视频电话呀，我觉得你可以把视频电话先直接挂掉。
0: 对，
1: 然后呢，打我们固定，就是我们手机里边它那个电话号码，
0: 是，
1: 对吧？你家里边的领导啊、同事啊、客户啊、亲友啊，他肯定有电话嘛，对吧？
0: 对，
1: 你打过去，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在甄别的话是更加真实可靠的。
0: 对对对对，不要太着急哈，要冷静，接到这样电话一定要冷静。还有一种就是 AI 的情感诈骗，它会生成完美恋人这样一个形象，长期跟你聊天，然后一旦你们建立信任之后呢，就会说，哎呀，重病啊、手术啊、创业要周转呐、见面路费啊等等理由找你索要钱财。这个时候你如果给了，你就上当了。
1: 对，而且像这个 AI 情感诈骗啊，就是你一定得至少线下见个面吧，对吧？我们之前的时候也看过有一些这个案例，说这两个人是这个网络恋人，网恋两三年都没见过，后来发现那边是个大老爷们儿。像这种情况的话，真的是得注意了啊！
0: 还是大络腮胡子，我记得有一次看到过哈。
1: 是的，所以你看这五步防骗法则啊，首先第一啊，拒绝可疑请求的，那么对方的要求啊，你对着手机报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的啊，全部拒绝。还有呢，就是立即止损啊，给你发那种可疑链。

0: 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好，时间晚间的17:16，这里是我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傍晚的时候啊，哎，这天气呢似乎呢突然间还好转了起来啊，看到了有难得的夕阳，就感觉好像这一下子是心情也好了不少啊。
1: 你只是因为天天看朝阳，所以你很少看到夕阳。
0: 今天早晨
1: 看到觉得挺兴奋的。
0: 今天早晨还没朝阳看呢，那会儿时间还是多云天气啊，就感觉天色还挺阴沉的。没想到这傍晚上节目的时候，感觉这天气反而转好了啊。当然了，这会儿还是非常关注路况信息。那随着时间推移啊，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京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这是在河柴这个路段呢是出现了一个堵点，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芙蓉路啊，由南向北进城方向，那积压的距离我们看到已经是超过了2公里。那目前在京高架的桥面上，很有可能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之前我们提到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南向北方向，在合一家园这个位置啊，之前呢应该是有事故的，我们看到目前这个堵点依然存在啊。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过了海棠路，我们看到已经是要排到接近了保利香槟国际东门的位置了。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集贤路走由南向北方向，那么前方呢在西二环这个位置啊是通行不畅，那也是因为有事故来搅局。
1: 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朋友们哈，经过一些拥堵路段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常心，因为路堵不堵，家就在那里不远不近，对不对？我们也常说你听不听908就在这里不离不弃哈。当然希望大家还是能打开 FM90.8 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今天我们的热身题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上联是筷子成双，尝尽酸甜苦辣。
0: 好，
1: 来，请您出下联。
0: 对，我们把上联再重复一下啊，筷子成双，尝尽酸甜苦辣。哎，我觉得里边有几个点啊，你看成双这个得对上， 对吧？然后呢，酸甜苦辣这个也得对上啊。
1: 哎呦，挺不容易的啊。
0: 对，我当时看了以后就感觉这应该是有一定难度和有点门槛的啊。908的各位听友，尤其呢是我们很多的通信粉们，哎，这个时候呢可以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了。我也知道我们畅通节目的通信粉有很多都是卧虎藏龙啊。
1: 一点没错哈，真的是卧虎藏龙，有很多朋友都特别有才华哈，我经常觉得特别佩服他们。来，小伙伴们赶紧开动你的智力马达，筷子成双，尝尽酸甜苦辣。如果对下联您会怎么对呢？
0: 好，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都是可以的。好，再来看到路况信息啊，那么现在呢合肥市的阜阳北路由北往南，这是在北一环的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是有一个堵点的，是由北向南方向。那北一环在这个位置啊，由东向西，这是快到白水坝的这个地方呢也有一处堵点，而且现在呢已经是陆陆续续啊排到了三角线桥。那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肥市的北一环，目前呢现在由东向西方向，这是在双岗下穿桥底下呢也是有一个拥堵情况的。
1: 好，我们给大家抛个砖好不好？抛个砖，我觉得对一个能够特别体现当下的这个人们的这个生活场景的一个对子哈，叫手机成对刷遍淘宝抖音。
0: 手机成对刷遍淘宝抖音。
1: 你经常看到很多人但刷手机不是一个手刷手机哈，是两只手同时刷，两边一起刷。对吧，这是不是很多抖音直播间里常见的一种场景，
0: 就是双手捧着这个手机的这个场景啊。
1: 对对对，
0: 好，
1: 是
0: 对。
1: 好，
0: 但我感觉好像是不是和这个悲欢离合这个还有些不太能对得上，对吧？但总体来说应该还行。就是基本上
1: 酸甜苦辣。
0: 对，酸甜苦辣、
1: 悲欢离合倒是很能对得上酸甜苦辣。
0: 对，悲欢离合、
1: 来，前面是什么？小伙伴们继续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看啊。

0: 筷子成双，尝尽酸甜苦辣，您怎么对啊？我们刚刚抛了个砖啊，雨涵刚出了一个对的，是体现当下的一些抖音直播间的这个、卖货直带货直播间的现实的哈、您可以对生活场景各种各样都行，都可以哈。来看看我们的。
1: 这会儿在908的微信上，你看就发过来了，立马就是开启他们的这个聪明才智了哈。
0: 对，
1: 鞋子成对，走遍天涯海角。
0: 哎呀，必须得掌声鼓励一下。
1: 哎，你还真别说，就这个平仄是对上了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是酸甜苦辣，这海角天涯，天涯海角，鞋子成对啊。好，那还有一对，就我一开始啊，我以为就这两位我们的这个粉丝啊，他们是一前一后发的，我以为是他们俩想到一块了啊。后来我看了一下，这应该是两位我们的这个听友
0: 哦，
1: 然后另外。
0: 是心有灵犀、啊、
1: 对，想到一块了，然后他想的是鸳鸯成对、鸳鸯成对，游遍海角天涯哎、他这个可能是不是感觉这个意境会更好一点、
0: 对，都跟海角天涯这个对上了、
1: 是的啊。
0: 来，还有一位朋友说眼睛成双，看遍人情冷暖
1: 对，万一他要是闭上一只眼看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的，也能看见这个人间冷暖啊。好，还有说呢，知己同行啊，访遍海角天涯哦，这也可以对吧？他用同行，
0: 对，
1: 同行，然后下面有一个是大路朝天，通向东西南北
0: 啊，
1: 这个大路朝天，这倒是跟我们
0: 觉得大路朝天让我们感觉到有点各走一边的感觉哈。
1: 但它这个通向东西南北倒是和我们交通广播倒是挺贴切的哈。
0: 对，叫有点那个叫什么，就是，哎呀，特别的广阔的感觉哈。有一位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还挺好，他说夫妻同心，度过春秋冬夏
1: 啊，夫妻同心度过春秋冬夏啊。好，这是这叫喜结连理，享尽世间繁华。这也行，
0: 前面稍微有点欠缺，对吧？
1: 是的，是的啊。好，看
0: 一
1: 看我们908的微信上的微信听友给我们语音参与的互动啊。
2: 夫妻两人度过春夏秋冬。
1: 好，夫妻两人
0: 度过春夏秋冬。
1: 哦，跟他跟那个夫妻同心倒挺像的啊，
0: 差不多对。
1: 而且我们这位听友他应该是先发过来的啊，大伙儿应该真的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
3: 日月同辉，走过春夏秋冬。
0: 哎，日月同辉。
1: 走过春夏秋冬哈、好，九零八的各位听友，还有哪些啊？是不是还有一些咱们能跳出这个春夏秋冬，或者是这个海角天涯的，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安徽908来跟我们继续说一说。
0: 哎，我觉得刚才那日月同辉后面如果能换一下，可能更好。日月同辉，见证四季轮回。
1: 好、是的啊，四季轮回哈、还有刚才这位朋友说的是，两人成友。
0: 共享人世繁华，我觉得要唱起来，
1: 是不是那个歌词是吧？
0: 啦啦啦啦，那个，《还珠格格》里边那主题曲、
1: 是这样，难怪感觉是想到歌词上了，对吧？
0: 对，
1: 难怪感觉就看到这个词以后，就感觉说着说着就感觉有种想唱的冲动啊！
0: 哎呀，有一位朋友，这个挺好的、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啊。
1: 是什么？
0: 说琴瑟和鸣。
1: 哦，琴瑟和鸣，
0: 奏遍喜怒哀乐。
1: 这个还真的是
0: 和鸣，奏遍喜怒哀乐，喜怒哀乐对酸甜苦辣，琴瑟对筷子是吧？
1: 对，
0: 然后
1: 和鸣
0: ，
1: 成双，
0: 哎呀，这个
1: 就是尝尽，然后对奏遍。这个是从味觉到听觉啊，
0: 用了通感的手法，
1: 这个是相当可以的啊，
0: 这不错啊，
1: 对，好，
0: 来，大家继续努力啊、
1: 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呢来参与到其中啊，
0: 就我们的通行粉已经卷出新高度了，
1: 对，就是大家不要受我们前面参与我们的这些听友的他们的这个束缚哈、可以这个开动我们的想象，然后呢看看还有哪些呢是能够去这个就是对上的啊，我们把这个题目啊，把我们的这个上联呢，对，跟大伙儿再重复一下，筷子成双，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有些东西啊，尝尽酸甜苦辣，因为你吃饭得用筷子嘛， 对不对啊？好，908的各位听友，筷子成双，尝尽酸甜苦辣，能不能对出您觉得特别这个能够对仗的下联呢？可以从官方官方微信加入到我们其中。
0: 对，咱们不局限于物品啊，我觉得可以是情感，对吧？也可以是歌谣，
1: 对
0: 啊，也可以是事业啊，都可以啊。大家不要被局限。我们说这个想象力只有被激发的时候，天马行空的时候才是最可贵的啊。
1: 是的，筷子，然后它能够像是跟锅碗瓢盆，对吧？家里边有一些这个厨具啊，什么也能够对上，对吧？或者说呢，就是你觉得就是比较合适的，对吧？能够大致能够对得上的，能够达到这个门槛，咱们也行哈。好，哎，你看这边又新的又来了，
0: 双手协作创造世间繁华。
1: 哎。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劳动，
0: 对
1: 吧，来收获这个人生的美满啊。然后还有呢，红歌一曲，唱响东西南北。哎，对，东西南北，对于我们前面的这个就是酸甜苦辣啊，哎，这也是能够对得上的啊。好，看看还有朋友呢，他说啊，就是你看前面说的有一些呢是工整对仗的，也有一些，如果梳理一下的话，好像也有一些是类似于像人生哲理的，对吧？尤其刚才你看那个夫妻的，知己的，
0: 夫妻同心是吧？
1: 对，知己的。啊，的知己同行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好，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跟我们去互动一下。哎，我觉得就刚才在说到，就是比如说像是这个餐饮啊、美食啊，刚才还有一位他这个
0: 吃货们总是离不开吃，是吧？
1: 对，他的这个视角还真的是不太一样，还是个纯吃货的视角啊。他这是叫火锅配对，是指鸳鸯锅吗？火锅配对啊，一边
0: 那可不是鸳鸯吗？
1: 鸳鸯锅啊，一边是辣汤，一边是这个骨汤哈。
0: 哎，现在火锅的名字特别好听，那种鸳鸯锅，一半一半的，
1: 对，
0: 还有大圆小圆的同心锅，你看，
1: 同心锅，
0: 对吧？
1: 这还有井字锅，对吧？说筷子对火锅叫火锅配对，涮变。毛肚鸭肠我也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一定是毛肚鸭肠呢？
0: 哎，你别说，这个毛肚鸭肠还真有讲究哈。为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说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特别有时候让人觉得很窝心，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经常会形容一些小心眼儿啊，不是小鸡肚肠嘛，对吧？你看这个，如果要是心胸开阔的话，你肯定不会用毛肚鸭肠这样的话来形容，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也要大度一点啊，就不要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哈，然后闹心。
1: 对，我当时觉得就是前面在讲到这个筷子的时候啊，尤其讲到这个酸甜苦辣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情绪啊是比较小的哈。但是讲到这个火锅的时候，感觉这个情绪就大开大合了，对吧？有多少这个事儿咱们过不去，对吧？那一顿火锅行不行？一顿火锅不行的话，那么就再来一顿火锅
0: 啊。对，火锅吃多了会上火哈。不过有个东西可以滋阴，可以弥补你上火的这种体质哈。
1: 是的，
0: 我们说这个中秋节快要到了，每年到中秋的时候，大家都会念叨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窝自古以来呢，就是非常温和的滋补上品，它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那么燕之屋的燕窝呢，已经成了我们中秋送礼的佳品。
1: 那么今天呢，为您所推荐的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盒啊，这也是燕之屋呢特意在中秋呢给咱们的908的粉丝的专属福利啊。那么原先的买赠的政策不变，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那限时啊，再加满额叠加礼。那原有的赠送啊是全部照给，实付呢只要是满1200的赠送燕窝面膜1盒，那实付呢满2200的赠送燕窝沐浴露1瓶，那实付如果是满3200的，直接呢是加赠燕窝粥1盒。那么在购买的时候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299啊，只要回复呢299呢就能够下单了。
0: 好，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299，收到链接以后看一看是否中意哈，中意的话赶紧下单带回家送给长辈。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制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此刻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明晨最低气温，我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呢19到21度，那其他地区呢是17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度，大北山区25到27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气温27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60，空气质量良。
1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1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10: 爸，我回来了。
12: 回来了？吃饭了吗？
1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9: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1: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刚才呢，在908的微信上有听友在问说，908，那刚才怎么样去下单那个燕窝呀？其实很简单啊，直接呢是发送这个299就可以下单。那么这款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啊，是原料产自这个印尼的钻石产区，燕窝珍惜滋养，采用了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是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的激活在燕窝里边的活性营养，而且呢非常方便啊，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着啊，随时打开就可以吃。那么这款呢299的中秋礼盒配备了精美的礼品袋，红色大气耐看，拿在手里边也感觉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非常适合呢公司的中秋集采、员工福利、商务馈赠，那么也适合走亲访友、孝敬父母来表心意，也都会让你啊格调拉满、锦上添花。燕之屋的中秋礼盒原价呢是576元，那么现在呢是只要299元，而且呢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中秋叠加礼，有燕窝面膜、燕窝的沐浴露、燕窝粥等精美好礼等你下单带回家。那么想要的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
1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好，你好，姚警官。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到了傍晚的五点半的晚高峰，在此刻呢已经正式开启，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在高架桥的路段当中，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西往东进城沿线的整个路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枫岭路附近，目前流量过大，已经对部分上桥口实行了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合作环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少许的积压，飞扬北路高架车流汇集到天水路上方，包括铜陵路高架北往南临泉路上口、郎溪路高架桥东向西、上海路上口附近的车流都略有增长。金沙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南段，从芙蓉路到这个西五路上方有积压的车辆，宿松路高架桥南向北繁华大道隧道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的两侧有排队车流，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也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呢，南一环东西双向流量较为明显，东

0: 外尾部较长，沿学道了满山路下穿，北一环东西双向在蒙城路的两侧有部分环形，东西一环道路通行就畅通有序。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东向西萧城路路段，西二环南北双向从望江路到集贤路路段受施工影响，南北双向会有排队车流。南二环的主要压力汇集到宿松路的东西两侧有甩尾情况，目前来看没有事故的发生，车辆可以缓慢移动，也是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临近的休宁路、秦门路等路段绕行会更为畅通。其实市区主干道路通行秩序良好，行车路上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么下周啊就是中秋节了，送礼就送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送人特别有心意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蟹卡，1588型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五对，一共是十只的大规格大闸蟹。那昨天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是三单或者是五单的下单啊，今天呢这个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呢只剩下最后的几十张，活动最后一天，那蟹卡卖完的是随时没有。那因为这个规格啊，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是超级划算啊！企业团购、员工福利、走亲访友，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呢，先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大闸蟹”，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是下单了。那我们都知道呢，规格越大的蟹啊，这黄越多，这吃起来呢味道是更鲜更浓郁。那像四两的公蟹啊，那一般个头呢一般有可乐罐那么大，蒸熟了以后啊，这蟹肉是饱满鲜甜，再配点醋，再配口姜茶，这味道真的是非常不错啊。蟹卡呢有效期三年。送礼有面子有贴心，那如果说送礼的话，别人送三两您送四两啊，别人送八只您送十只也很有面子。那送一张蟹卡相当于呢是送了一箱十只的大闸蟹，不管是中秋送客户还是企业的团购员工福利还是送家人走亲访友，那都是非常的有心意。那一年只吃这一季啊，那吃螃蟹啊咱们就吃大螃蟹啊。活动最后一天，日常呢买一只四两大的大闸蟹呢是一只啊是98元，那十只的话呢就是980元，关键呢还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的。那今天来下单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公蟹四两，母蟹三两，那五对十只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是只要439元，全部去绳净重啊，足斤足两，是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中秋福利拉满。那今天拍三免一，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您拍三张的1588型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只需要支付两张蟹卡的钱，那也就是原本啊是要1317元的三张1588型的蟹卡，那现在呢是只要878元，平均每张蟹卡呢是只要292元，共计呢是30只大规格的大闸蟹，平均一只啊是不到30块钱。蟹卡是京东发货啊，发货以后呢是隔日达，收到了以后如果有死蟹、缺胳膊少腿或者是重量不够的，没有肉没有黄的，是通通包赔，那保价到年底，官方授权，一蟹一扣一码可溯源。那现在呢蟹卡只剩下最后的几十张啊，活动最后一天，中秋企业团购商务送礼走亲访友的今天是拍三免一，三张蟹卡是878元，第三箱大闸蟹不要钱，超划算啊！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下单。另外呢商城还有少量的598型蟹卡，公蟹三两，母蟹呢是2.5两，八只装呢是只要198元，还有六两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可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来下单。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1: 好，欢迎在七点半之后，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我们看到时间是晚间的17:41啊，确实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呢，在路面上开始变得越来越繁忙了。那与此同时，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的互动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对联，上联呢是筷子成双，尝尽酸甜苦辣。那这会儿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大伙儿也是纷纷的发来了。我觉得其实还真的是有好几个，真的是挺不错的啊。比如说刚才有一个啊，手足同心。历经雨雪风霜啊，手足同心，历经雨雪风霜。哎，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蛮不错，意境也挺好的哈。
2: 是是是，这个主要是，体现了这个手足情深，然后共克时艰的这种兄弟情谊哈，这个很好。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天地共长，月变人间沧桑，应该是天地共长吧，还是天地共长啊？天长地久，天地共长，月变人间沧桑。
1: 啊，然后下面呢还有饭碗方圆，吃遍天下冷暖。
2: 饭碗有方的吗？
1: 桌子是方的，对吧？桌子是方的，那个饭碗我们好像比较少会用那个方的这个碗啊。
2: 对对对，
1: 对，一般碗不都是圆的嘛，对吧？
2: 是。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地图一张，走遍东西南北。
1: 地图一张，现在好像大伙儿都是用这个手机地图了，对吧？
2: 哎呦，这个好可怕啊！这个朋友对的有点可怕。黑白双煞，锁尽阴阳无常。
1: 对，咱们真的不用为了对而对，对，我们可以更对一些，比如说更大家积极阳光的、
2: 美好祝愿的哈。
1: 对，刚才还有说了，说主播成对，越境南北西东啊，确实是的，因为其实传统来说的话呢，广播节目都是这个主播
2: 双播、
1: 就是，对，基本上都是两位的搭档啊，
2: 对对对，
1: 一男一女两位主播都是成对的啊。然后呢，还有这是杯盏对饮啊，
2: 看遍魑魅魍魉。哎呦，
1: 这是。看遍人间啊，笑看风云的感觉。
2: 这怎么喝个酒喝出魑魅魍魉来了？
1: 好，908的各位听友，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材质啊？也刚才有没有说了，就是我们这个对的时候啊，也可以就不仅仅是跟这吃的有关啊，都可以在这个多去想一想。刚才我看到还有一位是，我看啊，岁月如歌啊，岁月如歌，唱遍
2: 悲欢离合。
1: 对，唱遍悲欢离合。
2: 这个也很好啊，
1: 对，
2: 这跟那个琴瑟和鸣
1: 有点像，
2: 有点像哈。
1: 对对对。
2: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笔墨成对，写尽风花雪月。
1: 对，刚才其实我就想到就是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了，
2: 对
1: 吧？
2: 是是是。
1: 笔，因为你既然是这个，就是我们说你要写这个毛笔字儿，你肯定是这个笔墨啊、纸砚都得配齐，
2: 对
1: 吧？
2: 对对。
1: 笔墨成对，写尽风花雪月啊，
2: 这是特有文化气息的哈。
1: 对。
2: 哎，我们这里有一位朋友叫香水百合，他说了。他说这个酒杯独饮，品透岁月沧桑。
1: 哎，
2: 他跟酒干上了，又来一个。
1: 对，
2: 酒杯一端，品透岁月沧桑。哎呀，说鞋履成对，走遍海角天涯，他对了好几个。
1: 对了，就是没有任何难度，对吧？这个光完成一个，这难度太低了啊。
2: 对，我是觉得这位朋友今天晚上这个晚高峰回家路上一直脑子在转。那香雪百合，谢谢您哈，谢谢您一直给我们，
1: 对，
2: 给我们这个参与我们的一个互动。
1: 对，一方面要应对我们在马路上时刻变换的路况信息，同时呢也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我们保持联系，欢迎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0: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刚才我们有听友在说908908，刚才呢那个一直在连续然后对对子的那位听友啊，估计是在堵车呢，所以才有这么长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互动啊。刚才又有听友发来了，他说呢我也对一个啊叫日月成辉照进春夏秋冬啊，日月成辉，哎，这个好像之前的时候节目当中还没有听到过啊。
2: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季节，把它们对应在一块儿了。
2: 其实你看春夏秋冬不仅仅是时间哈，它也是一种季节的轮转，然后呢日月又体现了空间的这种
1: 变换，
2: 哎，这个博大，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挺好的，特别有这种山河壮阔的感觉，
1: 对，意境辽远啊。对，908的各位听友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那如果您正好是在堵车的话，也不妨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当然了，此时此刻我们也说呢，这个确实过了这个晚上的5:45以后啊，这堵车开始流量变得越来越大了。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北一环吧，我们看到目前北一环呢是由东向西方向，靠近白水坝这个位置呢是有堵点的。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快要排到新亚汽车站了啊，由东往西。那反方向呢，由西往东方向，我们看到这个堵点啊是在置地财富广场这个位置。那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肥西北路，这是北一环的由西往东方向。所以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合肥市的北一环是东西双向的通行啊都不畅。那如果是准备走北一环的，请您注意了，那可能都需要您呢耐心的等待，花费更多的这个时间了啊。
2: 好，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高峰观察员哈。今天我们的高峰关键词和大家说的是第一学历。
1: 对，这是第一学历。那要第一学历究竟是哪些这个内容呢？那下面将会有请我们今天的观察员乐瑶。乐瑶你好。
4: 好，大家好，今天为您搜索到的关键词是第一学历。最近呢，媒体报道了求职者小妙的遭遇，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用8年时间完成从专科到双一流硕士的跨越，通过某互联网大厂5轮面试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却在入职审批的最后时刻被一句你第一学历是专科无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挡在了门外。小喵说，我感觉这些年努力好像一下子全白费了。他的失望、困惑和心酸也牵出了一个老问题，就是第一学历歧视的问题。事实上，第一学历是一个伪概念，教育部早在多年前就明确答复，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和文件中从未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学历管理工作只参考最高学历和最后学历。2024年，教育部曾印发通知，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显然，政策的导向是明确的，但具体到职场招聘，依然面临隐性歧视的困境。像这次小妙的遭遇，涉事单位干脆明牌了。一个关键问题还在于，招聘单位为什么不早说、不早问？在这个之前，小妙已经辞掉了原来的工作。那我们要知道，求职者在应聘过程当中乃至应聘前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付出了很多精力和时间，通过层层关卡之后却最终卡在了最基础的学历关，这简直就是一场戏弄。涉事单位理应给一个说法，至少应当为自己的疏忽买单。哪怕从企业用人的角度来讲，难道不应该把员工的实际工作能力摆在第一位吗？小妙既然已经通过了层层选拔，就已经证明了其能力符合岗位要求，如果仅仅因为第一学历不够光鲜便将其淘汰，这也太缺乏说服力了吧。我只是第一学历不好，并不是有案底。 小妙的这句话令人深思，一个健康的职场理应允许求职者用后来的努力覆盖第一学历不高的标签。一些企业单位该放下偏见，想一想自己到底为什么招人，要招什么人了。
5: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时间晚间的17:55了，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我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伙儿去对那个对子啊，筷子成双尝遍酸甜苦辣。刚才呢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上，我们看到有我们908的听友啊，也是特别发来了一个，我觉得其实特别的。

0: 我们交通广播有偏爱的一首一个对子啊，说的是男女老少都听交通广播。
1: 这个好。
0: 是的啊，为你点赞啊。
1: 我们需要更多的听众哈，来支持一下我们。
0: 就跟我刚才放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啊，就正好是对上了，是来自于张国荣的一首《偏心》啊。就我们希望大伙都能够就打双引号的去偏心一下安徽交通广播。
1: 你的意思让大家独宠我们是吧？
0: 对，就打双引号，对吧？偏心，多关注一些啊，毕竟我们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呢，更好的给我们908的各位听友在上班路上、在回家路上提供更好的服务啊。
1: 你早上是不是这首歌已经放过一遍了？就晚上再让大家偏一下是吧？就不能只偏早高峰。
0: 早晨的时候就放了半首歌，就感觉还就有点遗憾，你知道吧？就正好趁着晚上畅通节目的时候，有点私心哈，就跟大伙儿把这首歌完整的去分享一下哈。
1: 合着这达伦老师对这首歌的偏心哈。
0: 对，就是希望能够在晚上畅通节目当中啊，能够把这种放松的感觉哈、能够带给我们每一位在路上的908的各位车友们。
1: 松弛感现在是很多职场人士其实非常非常享受的一种状态哈、非常就是向往的一种状态。
0: 对，你想，你看今天晚上这会儿的时间，晚间的接近18点钟、6点钟的时候，你看看这会儿夕阳正美，对吧？如果是打开着车窗，然后你看刚才那首歌曲，这个在车内响起来，是不是感觉特别惬意，对吧？落日飞车，
1: 这个对子对下来就不惬意了哈。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儿女双全，你是成功人士的标配，知道吗？儿女双全是成功人士的标配，说每天鸡飞狗跳，后面跟前面怎么那么不搭呢？
0: 就是倒是很有一种就是电视剧里边的画面感，对吧？就家里边你看这个特别的热闹啊，虽然说呢可能每天啊这事儿特别多啊，鸡零狗碎，但是呢想想看，毕竟呢好像就觉得家里边很温馨啊，特别的有人气，对吧？哎，就是总还是希望家里边不至于特别的冷冷清清
1: 嘛。对，这个时候的鸡飞狗跳都是将来孩子离开你远走高飞去上大学之后，你每天回味的这些美好的场景了。好，我们看看时间，17:57，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将进入我们的整点广告。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久。

0: 好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9: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息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0: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再来关注的是高速路况。那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那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需要按照指示标志行驶。那预计呢，施工将会到9月30号才能够全部的结束。那目前呢，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呢是火热进行，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的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4: 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召开第6批安全生产督查和3季度督导周视频调度会，以视频连线形式调度一线督查督导组工作进展，研判突出问题，交流经验做法。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近期关于城镇燃气、伪新能源加注站、隧道、实验室等重点领域工作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有关批示要求。会议强调，进驻以来，各组问题排查精准，工作思考深入，方式方法得当，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摒弃走过场、搞形式工作心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动真碰硬，深入查找一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闭环推进突出问题隐患整改清零，全力护航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本轮督查督导期间，省安委会办公室将固定每周三召开线上视频调度会，确保各项工作高标准、高质量落地见效。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5: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守牢节日安全生产防线，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合肥市安防办部署开展下基层除隐患保平安专项指导活动。活动自9月3号起至9月30号结束，抽调100名党员干部，分片下沉各县市区、开发区。各小组聚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围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落地，企业安全管理制度执行、重点领域全链条整治等7大重点内容实地指导，对现场发现的隐患和管理漏洞及时反馈，并指导帮助厉行厉改，闭环消耗。
3: 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这眼下装修旺季又到了，如果呢家里边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专属的初秋福利，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是直接免费送。厨房呢是标配浙派系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除此以外呢，像是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打造打算的各位朋友呢，可以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的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警方路况，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

0: 喂，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准，晚高峰是进入到了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仍然汇集在快速路段当中。高架桥方面呢，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尤其往东进城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辆，尾部较长，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那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在望江路到一环到五里墩下口。京藏路高架南向北南段稀有路段，北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附近的车流都呈现排队情况。飞扬北路高架北往南，在这个天水路上方；苏松路高架南向北，花园大道隧道；马鞍山路高架以南而环卫中心南北双向的车流都比较密集。目前的铜陵路高架北往南，灵泉路上口；郎溪路高架南向北，南黑河路到新安江路之间；和玉路高架东向西，中油坊路路段都有缓行积压的车辆，停车时呢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或者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的压力首当其冲，东西双向车流汇集到了京屯桥上口；西一环北往南和北一环东向西，飞扬路下穿附近有部分积压，停车时要特别留意。东一环道路通行正常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向西，嘉山路到金泵路段之间，京二环在黄环立交的南北两侧有甩尾情况。目前南二环由西往东，东至路到宿松路路段流量较大，东向西方向的车流集中到了马鞍山路下穿到宿松路路段，再往前从东至路到集贤路路段会有排队情况。在这个主干路段，随着晚高峰的持续，车流有了明显上涨的趋势。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
0: 好，感谢呢姚警官的梳理。那今天晚上呢，除了路况信息之外啊，再来关注一下今晚的乐购908。因为距离中秋节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哈，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是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还有呢，像是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那礼盒包装呢是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呢送礼啊是抱有面子，那么更是有限时的福利加码，那进店就可以领取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啊，那么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那么好物呢是不用等。
2: 好，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哈，双节将至，国庆中秋哈，这两个节日都非常重要。大家说无酒不成席，咱们中国人吃饭一定得有酒，过节当然也少不了酒了，给大家推荐一款好酒哈。咱们都知道中国的酒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到如今呢，平常好友小聚、节日共庆团圆都必须得有好酒来相助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香气清正、入口绵甜的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的核心产区，并且秉承了传统的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一些粮食之外，没有其他的任何添加了，入口是非常的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让人在享受美酒的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和雅致。乐购908商城双节特惠，平常一箱6瓶，商城的优惠价是多少呢？199块钱，今天的价格给您直接再降50块钱，475毫升6瓶啊，475毫升乘以6瓶，一箱到手只要149块钱，合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您看，淡雅的瓶身拿到桌上特别显档次，不光是品质要上乘，精美的包装更是让人觉得好感拉满，怎么能不囤上两箱呢？不管是自己饮、自饮，还是家庭聚会、老友聚会，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合适的。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吧。
0: 除了这款的杏花村酒之外呢，乐购908商城啊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商城热销的茶礼，是张一元富贵宁香二级茉莉花茶红色礼盒套装，那两罐430克的礼盒双节福利，那仅需288元。那张一元是中华老字号，也是老北京人啊都认的花茶牌子，采用传统熏制工艺，花香啊浸透茶骨，那干茶呢放在手上就能够闻到浓郁的茉莉香，冲泡之后茶汤清亮鲜爽回甘，耐泡度非常好。那么这款富贵宁香红盒呢，牡丹纹样精美，自带手提袋，拎出去送礼也倍儿有面子。中秋赏月吃月饼，那一口甜饼配上一杯茉莉花茶，刚好解腻啊，长辈亲戚都爱喝，不管是送爸妈看望长辈，还是客户答谢，单位福利都合适。那和其他的商品啊一块凑单，还能够参加满399立减50元的 活动，到暑假更合适，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会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晚风，路灯，放空，
5: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6: 别忘安全带，
4: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分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7: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这里是山湖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那在晚间的18点钟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见你说的环节。其实这个事儿啊，是最近呢这两天在网上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事儿，就是之前在演唱会上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说呢，像是这个之前陶喆的演唱会哈、啊，有特定的歌曲，大伙人都会选择到演唱会的现场啊去进行求婚，在演唱会上求婚啊。一开始的时候，大伙可能还觉得哎还是蛮浪漫的，或者说感觉还是蛮有新意的。但是最近呢，可能随着对求婚呢，可能见得越来越多了以后，大家发现演唱会上求婚到底是浪漫还是打扰呢？908的各位听友啊，如果您换位思考，您作为花了钱这个买了那场票的观众啊，那如果说您前排的观众突然间开始求婚了，您这个时候呢能不能接受啊？是祝福他们呢，还是感觉到呢是有些不太能够接受的啊？
1: 我觉得我觉得怎么说呢哈，如果我是那场的话，我正在专心致志的看演唱会，我沉浸在和这个歌手在现场的这种氛围当中，如果突然有这样一幕出现，我确实会有一种觉得被打扰的感觉。
0: 对，
1: 就心情肯定会不是太好。
0: 对，本来应该是很专注的，对吧？
1: 对、啊、
0: 应该是很投入的，但是突然间发现，哎，我相信就是他在求婚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就是一方面那场就开始就是他周边一定是比较喧闹的哈、
1: 啊，
0: 然后有人帮忙拍照啊、拍视频啊，哎、
1: 啊，
0: 就一下子感觉就
1: 破坏了演唱会现场的氛围，
0: 就是现场的那个焦点一下被转移了。
1: 对，
0: 你后方的很多的观众就发现，哎，前面发生什么事了，对吧？大伙儿纷纷的有的时候还会站起来，站起来以后，后面的就有坐着的有一些观众，那被迫又得站起来，一下子就整个的那场的秩序这时候也会被打乱了。
1: 因为大家都是花钱去买的票，
0: 的
1: 买那场票价格还不低，
0: 不
1: 人家为什么要买那场的票？就是想享受一下近距离的这种感觉。结果人看好好的，突然有人站起来求婚，确实让人觉得有点非常扫兴哈。
0: 对对对。
1: 9月12号呢，在那个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的现场，前排有一名观众突然就向他的女朋友求婚了，这时候女孩子很激动哈，一下子就激动的
0: 站起来了、
1: 结果后排观众齐声高喊坐下，
0: 就我们不要看你，对吧？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的是这个赵雷啊，我们不要看你、
1: 哎、
0: 而且这个时候呢，就是新人他们就是还向周围的观众啊在撒喜糖哈、就这个时候他们本来是想跟我们的观众呢去就是分享他们的这个幸福和甜蜜，就这种心情其实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可能观众
1: 能理解但不赞同、
0: 啊、周边的很多的观众他们其实不太能接受。
1: 对
0: 对吧，
1: 很多网友就说了、我花钱是来听歌的、你站起来挡到我的视线了，你又去扔喜糖，一下影响观感和体验感、所以也有网友认为说，哎呀，求个婚嘛，那么重要的仪式感在现场大家配合一下其实也挺浪漫的、来小伙伴们，你们来说说看你是支持哪个观点。
0: 对，就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换位思考，您自己比如说花了就是这个1280或者是1680、对吧，你买了一个内场的票，然后这个时候呢前面突然间开始求婚的时候，如果说呢会影响到你这个比如说正常的观看演唱会的这个秩序啊，或者是观感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一种观点？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啊。
1: 好，说说自己的观点，听见你说，一起来分享。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

0: 轻松。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7: 好可爱啊！
6: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7: 好舒服。
6: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7: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8: 好尴尬呀。
6: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啊！
8: 嘘，不要讲话。
6: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7: 没事了吧？
6: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

0: 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刚才的时间跟大伙互动了一下，就是说呢，如果在演唱会上大伙碰到这种前排在求婚的这个情况，您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情况呢？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好，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很现实，他说他只要不挡我视线，不影响我听演唱会，我就支持他们，
0: 对，祝福他们。
1: 对，他挡阻挡了我的视线啊，影响了我观看的感受，我就让他们坐下。
0: 万一他们要是不坐下呢，对吧？万一旁边好几个人啊，这个时候有忙着拍照的，有忙着撒糖的，有忙着营造氛围的，这个时候你真是，你让他们坐下，他们会告诉你说，你给我，对，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哎呀，这一下你就不知道多少时间了啊，
1: 这就有点不妥了，
0: 对，
1: 这就没有边界感了。
0: 是的，就是他们可能就是真的很投入，因为他们想就是趁着这个正好某一首歌曲的时候，能够就是拍摄下这个很难忘的这个瞬间，其实都能够理解，对吧？但是你对于后方的这种影响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啊。也有人在说了，说呢，其实演唱会上求婚啊，这氛围感是拉满的，说呢没必要上纲上线啊，说呢。演唱会本来就是情绪浓刚刚上线啊，说呢演唱会本来就是情绪浓度的很高的场所啊，几万人一块听歌，灯光音乐气氛都到位，那这个时候求婚呢一定是一辈子难得的回忆，女方呢激动的站起来是真情流露啊，说呢谁还没个冲动的时候呢，所以说他认为啊，多一些祝福，少一点指责，
1: 不行吗，
0: 就意思就是不要苛责他们啊。
1: 好，那能理解哈，但是能不能接受就另外一回事儿了。有朋友说，那个你其实我看演唱会，我看得好好的，你突然站起来求婚，还挡着我的视线，还断了我的情绪，凭什么呢？说撒喜糖看热闹，对于不想接的人来说，我就是被动被参与一场陌生人的仪式，浪漫是你的，但是打扰却是大家的。
0: 是的，
1: 他说我并不支持这样的行为。
0: 确实，就是有一种就是私人仪式，就是你个人的事儿，对吧？和公共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老生常谈的一个矛盾啊。还有人在说其实问题可能并不在求婚啊，因为本身在这个演唱会的现场，就是现场是比较嘈杂的嘛，对吧？可能并不在求婚，而在于你站了起来，对吧？
1: 对，
0: 或者说你这个时候呢，你用那种就是特别亮的灯光，然后呢再进行这个照亮啊，再拍摄，你确实会影响到周边的很多的这些观看的歌迷。
1: 对吧，我们假想一下，假如说这个歌唱的间隙，然后

0: 那正好趁着舞台上的这些互动啊什么的正在进行的时候，然后这个小伙子拿出戒指跟旁边的女朋友悄悄地说了一句、亲爱的，嫁给我吧。
1: 对对。
0: 然后小声地说了一句，然后我们以舞台为背景拍一张合影，然后再反过来两个人就悄悄地哈、拍一张后排的大合影，跟这么多人一起见证这样一个浪漫的场面。我觉得这只要不打搅到别人其实都是没问题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弄一堆人，又是撒糖又是拍照又怎么地、那完全就成了你的主场了，就非常不合适、
1: 对，尤其有的时候他甚至还会就离开座位啊，然后会甚至跑到过道里边，因为过道里边他可能会能够往前离舞台再近一点吧，对吧？
0: 那你说这跟那些占用公共资源来抖落自己的一些私事的一些行为有什么区别呢？
1: 对
0: 不对？
1: 确实，而且本身啊，在这个演唱会的内场也是至少是数千人，对吧？
0: 是。
1: 如果大伙都这样的话，那内场就没有秩序可言了，对吧？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啊。所以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如果像刚才雨涵所说的一样，就是我们就在座位上你悄悄地进行求婚啊、对吧，拍个照片，我相信没有人会说什么的。
0: 对
1: 吧，
0: 或者是录个小视频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哈。
1: 对，
0: 但是
1: 大伙都会祝福你们的。
0: 大范围的这种确实影响到别人就不好了、但我们借由这个话题呢，也拓展一下咱们今天这个听见你说、想问问大家，在公共场合你最受不了哪些行为。我相信我们在公共场合出行的时候可能多少都会曾经受到过别人的一些打扰，也曾经不经意间可能也侵扰了别人。
1: 没错，
0: 来，我们也都如果有这种行为的话，我们更好的去反省一下自己，做到以后就是设置好边界感，不越界。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做一个安静的守护者。
1: 对，就是在公共场合最受不了哪些行为啊，或者说哪些行为呢你觉得最冒犯你的，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啊。其实我觉得可能不止一个吧，对吧？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好几个这种行为都会影响到，或者说我们感觉啊都是比较这个就是敏感或者比较冒犯我们的。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跟我们去说一说。其实刚才我结合今天早晨我们在这个早上上班的早高峰的途中啊，我们有一位听友他发的那个内容，我就会觉得就大伙儿在开车的时候大家觉得被冒犯，就比如说什么情况、就是在高架桥快要到这个就是匝道口的时候，就车辆啊他没有提前变道，就是在那跟前的时候突然间一脚刹车啊，你看到那个灯就亮了，亮了以后呢他在那儿实线变道几乎是横过来，然后呢、就是并到那个匝道里边去了，后方的车辆跟着后面赶紧都是踩这个急刹车，差点追尾啊。那其实像这种情况那不仅仅是冒犯了，其实追尾啊。那其实像这种情况那不仅仅是冒犯了，其实更是有很危险的驾驶行为了，
0: 违法行为了哈、我们一定要注意。
1: 对，
0: 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了这么一句话，说我看一下啊，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我觉得公共场合我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高铁上说那个静音车厢里边大声说话打电话的那种行为，或者是大声放外放。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尤其这种经常出差的人特别累，然后选择静音车厢就是想在高铁上好好睡
1: 一
0: 会儿，
1: 对对，
0: 然后路上俩小时正好睡一觉挺好的，结果旁边坐一人上车开始打电话，然后嗓门还特别大，然后完了以后一直打到下车。他说那种感觉是实在让人受不了。
1: 就感觉就确实是的，就是他可能我们也理解，就是他生意特别繁忙，对吧？或者他公务特别多。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呢，就是高铁上它我们这个出行的一个场所，它不是你办公的场所，对吧？有的时候像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接个电话，那旁边的人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主动的拿着电话，然后呢到高铁车厢的连接处的那个位置去打电话去啊。在那个地方，你比如说咱们把一些这个重要的事儿交代完了，那回头电话挂完了以后，然后呢再回到这个车厢里面。其实我想这应该也是对就车厢里边其他的各位乘客的一种尊重啊。908的各位听友，那其他的有没有一些这种选项您认为呢是比较冒犯你的，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安徽908来跟我们去说说看啊。好，刚才呢在我们的微信上还有听友在说908说最近啊演唱会上最火的那个事儿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事儿，还是另有其事儿啊。说的是那个好像应该是萧敬腾吧，演唱会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环节啊，有一个爱心的那个框框，然后呢就会框到比如说亲吻一下脸颊呀，对吧？就正好能够就跟他那个爱心的框框能够就是能够就匹配上啊，就显得很有爱心。应该这也是很多现在演唱会呢流行的一种互动的手段，对，互动的手段啊。当时应该是这个，我估计这个男孩呢都已经那嘴都已经撅过去了，那肯定应该是男女朋友啊。但是呢，就是这个女孩呢就把她的这个男朋友就推开了啊，推开了以后呢，转身跟旁边的一个闺蜜哎就亲了一下啊。当然了，可能这个当下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当然了，这最近呢就是这个事儿呢，确实大家也是非常 的关注这个事儿啊。当然了，我当时记得很清晰的就是，当时萧敬腾在台上的时候，他唱那首歌啊，就是特别的专注啊。
0: 嗯。
1: 但是台下当时被那个大屏幕投了以后呢，大家一下子底下就哗然了，对，哗然了。然后萧敬腾就睁开眼睛以后说：“哎，刚才我这歌唱错了吗？你们在关注什么？怎么关注的焦点从台上变到了台下呢？”啊。
0: 哎，我曾经还看到过那个大屏扫过去之后，然后俩人赶紧捂脸的，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1: 是不是还没有官宣啊？还没有来得及官宣啊？好，刚才呢，在九零八的官方微信上，还有听友在说，那他觉得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在路上碰到过婚车的车队，说尤其呢是在早上上班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感觉真的很无奈，因为婚车的车队啊，开得特别的慢，他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他不太能够接受。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轻松。
4: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5: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6: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2: 正享辣，正享辣，喝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5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6: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7: 购机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5，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
16: 特游戏超流畅，
17: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6: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7: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8: 中国电信。
1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2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 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明晨最低气温我省山区呢是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那其他地区啊是17到19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度，大别山区呢是25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到30度。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气温27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60，空气质量良。再来关注的是匠人试装，这眼下又是装修旺季了。如果呢是在家里边专修装修的朋友呢，请您注意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试装的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首先呢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就送您几台空调。那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呢是标配浙派鸡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那除此以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国际高端线，那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也更长。那家里边如果是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的各位朋友呢，那现在呢可以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还可以免费的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6-0303。
18: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2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2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道路上的6:30晚高峰在此刻还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仍然汇集在快速路段，城区北部和城区东部的道路通行相对来说较为轻松。城区北部目前阜阳北路高架受故障车影响，造成了北往南方向的积压缓行，从北城大道一直持续到二环之间呢出现了缓行的状态。目前的故障车呢已经被撤除，车流在缓慢恢复当中。那么北二环东向西加山路路段和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方引入上方有少许缓行积压的车辆，除此以外，城区北部通行都已经恢复畅通。城区东部的车流汇集到了郎溪路高架南向北、南非河路到新安江路路段，以及河玉路高架东向西大众路上口。除此以外，城区东部也已经恢复畅通。那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从枫林路到西二环之间存在大量车流。合作环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也存在排队情况。金寨路高架在南段的车流有了明显的消化，北段压力汇集到了望江路到一环下口。宿松路高架南往北在繁华大道到奇门路路段，马鞍山路高架以南二环为中心南北双向有部分甩尾，行车时要特别留意。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仍然有积压，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道路通行都已经进入到了尾声时段，可以放心选择。二环路段当中，西二环南北双向在环环立交的南北两侧有积压甩尾，流量较大，仍然建议选择周边路段。南二环由东往西通行正常，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集中到东至路到宁国路附近，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选择临近的休宁路或奇门路等路段通行。其余市区的主干路段已经随着晚高峰的这个持续，车流也有了明显的缓解。 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感谢来自于姚警官的梳理。那眼下呢，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是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而且价格实在。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那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有面子，那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那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呢不用等。而双节将至啊，那么一定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美酒。那我们都知道呢，中国的酒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到如今平日好友小聚，节日共贺团圆，都必有好酒相配。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香清气正入口绵甜的青花村53度清香型，口绵甜的青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着青花村核心产区，秉承着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像是高粱、大麦等粮食以外呢，再无其他的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让人在享受美酒的同时啊，也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和雅致。乐购908商城的双节特惠啊，平时呢一箱6瓶，商城的优惠价是199元。那今天啊，价格呢是再直降50元，475毫升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那核算下来啊，一瓶才20多块钱。淡雅的瓶身拿到桌上呢显档次，不光品质要上乘，那精美别致的包装更是令人好感拉满。也赶紧啊，要囤上2箱，不管是您自饮囤货，还是家庭聚会、好友聚餐，礼送亲朋都非常的合适。您可以呢现在啊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说完了酒，咱们再来说说茶啊。其实呢，我们除了信，还给大家带了一款商城热销的茶礼，张一元富贵宁香二级米，张一元富贵宁香二级米，2罐430克礼盒双节福利，只要多少钱呢？288块钱。喝过张一元这个茶品的朋友应该知道哈，张一元可是咱们中华老字号，老北京人都认得的花茶的牌子，采用的是传统的熏制工艺，花香浸透了茶骨，干茶拿在手上你就能够闻到浓浓的茉莉香，冲泡好之后呢，茶汤清亮鲜爽回甘，耐泡度非常好。那么这一款富贵宁香红盒牡丹纹样非常精美，自带手提袋，拎出去送礼就特别有面子，中秋赏月吃月饼，你说一口甜饼配上一杯茉莉花茶刚好解腻，长辈亲戚都爱喝，不管您是送爸妈看望长辈，还是客户答谢，单位福利都是非常合适的，和其他的商品一起凑单，您还可以再参加满399块钱减50块钱的活动，到手价就更合适了，所以不要犹豫了，赶紧拿起您的手机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
1: 是的，购买方式呢是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晚风，路灯，放空，
23: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24: 别忘安全带，
3: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幻想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25: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18:39，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8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在听见你说的板块里呢，和您说说公共场合您觉得哪些行为您是受不了的。
1: 嗯，
0: 达老师，您觉得公共场合你对你影响最大，你最反感的行为是什么？
1: 其实我最近特别想就是有个感慨，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最近出差也比较多嘛，经常会乘坐高铁啊，就是我就感觉就高铁的月台上的那个 烟味儿特别重，
0: 啊、
1: 就
0: 是、啊、
1: 就我其实不、想说不止一次了，因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其他地方都已经禁烟了嘛，对吧？
0: 对，
1: 没有办法在这个室内是吸烟，所以呢
0: 对对对，
1: 大家都集中在高铁的月台上，然后呢都在抽烟。那会儿的时间不是一个人，嗯、对吧？
0: 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就是上车之前，
1: 哎、
0: 你看有一波人集中在那儿哈。
1: 还有好多是什么？就是他到了那个地方，他明明不是在那下车的，他就是只是在这儿，然后呢
0: 抽根烟
1: 下来抽烟啊、嗯。然后我就很纳闷，我说哎，不是安检吗？他的那个打火机是怎么带上高铁的呢？对吧？
0: 你没看都自己借火吗？来借一下火。
1: 对，
0: 基本上这样的。
1: 对，而且我很纳闷，就是其实我们按道理说，就都是希望能够就营造一个这个无烟的社会，对吧？
0: 嗯、
1: 包括呢，像是在这个月台上的话呢，就希望就是尽量就是不要抽烟或者少抽烟。结果他们在那儿聚集了以后，就发现那个月台上的烟味特别特别大。
0: 对，所以
1: 你一定要站在上风口，你要站在下风口的话，那烟味感真受不了。
0: 所以我每次走到那个、就是上车前那个集中吸烟区的时候，我都屏住
1: 呼吸，
0: 快步通过啊。
1: 是的，或者有拿那个围巾啊，拿口罩把鼻子给捂住，对吧？
0: 是。好，还有朋友发来信息说，他最讨厌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开车最讨厌那个在早高峰的时候遇到结婚的车队在路上摄像，开得特别特别慢，拍的时间特别特别长。有时候在早高峰遇到的时候就非常无奈。他说，其实我能够理解婚礼摄像很重要，但如果在早高峰的话，能不能尽量的把压缩时间压缩一点，都互相体谅一下。咱上班人开车也不容易啊。
1: 对，就是在这个早高峰的时候碰到这种婚车的车队，对吧？其实大家也是相互的互相方便，对吧？互相体谅。还有朋友在说9089088，他开车啊，他最反感的就是占用快车道，就最左道，然后龟速行驶啊，在后面的时候你摁喇叭你闪灯都没用，超过去以后呢发现要么在打电话，要么又超过去以后呢发现要么在打电话，要么在发微信，要么在刷手机看视频。哎呀，一边开着车还一边看着视频，太危险了啊。
0: 这真是这是违法了啊，不光是说不文明的行为了，这是违法行为啊。好，我们在这里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我们说说看哈，你觉得公共场合你最讨厌哪些行为啊、如果听友说的这些行为当中，咱们也犯过哈，也曾经做过，我们要好好反省一下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出行。
1: 对，有这个不喜欢的就有喜欢的，对吧？喜欢的就是近期的大闸蟹啊，下周呢就是中秋节了，送礼送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有心意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1588型公蟹呢是4两，母蟹呢是3两，五对，一共是10只的大规格大闸蟹。那近期呢很多朋友的下单的时候啊，都是3单5单的下单，因为今天啊这个规格大闸蟹的蟹卡只剩下最后的几十张，活动的是最后一天，蟹卡卖完随时没有。而且呢这个规格呢，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都非常划算，企业团购、员工福利、走亲访友。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3个字来下单。我们也知道呢，这个蟹啊规格越大黄越多，吃起来呢更鲜更浓郁。而像是4两的公蟹，个头啊有可乐罐那么大，蒸熟了以后呢，蟹肉是饱满鲜甜，蘸点醋配口姜茶，这味道真是绝了啊。蟹卡3年有效期，送人有面子又贴心。如果是送礼的话，别人送3两，您送4两啊，别人送8只，您送10只，很有面子。而且呢送一张蟹卡相当于呢是送了1箱10只的大闸蟹。不管是中秋送客户还是都非常的有心意。
0: 你要知道哈，大闸蟹
1: 都非常的有心意。
0: 你要知道哈，大闸蟹。所以呢活动最后一天，日常您买一只4两的这个大闸蟹是98块钱，10只下来呢就得980块钱。关键是您不一定能买到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那今天来下单的话，没有中间商赚这个差价，公蟹4两，母蟹3两，5对10只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只要多少钱呢？439块钱。什么意思呢？我们跟大家说，并且是净重，全部去绳的，足斤足两。因为有自己的养殖基地的大闸蟹，所以这个中秋福利才能如此给力。今天是拍3免1，就是您拍3张1588型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只需要支付2张蟹卡的钱，也就是原本1317元，3张1588，1588型的蟹卡现在只要多少呢？878块钱。平均一张蟹卡呢只要292块钱，一共有30只大规格的大闸蟹，平均一只不到30块钱，非常划算。大家可以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3个字，您就可以下单了。
4: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6: 对了，
5: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6: 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8: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今天晚上我们刚才也在探讨的就是在公共场合最受不了哪些行为啊。当然了，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所说的这个话题的影子啊，其实就是在这个演唱会上有人这个在现场求婚啊。刚才我们放的这首歌曲可能就是被大家呢用作求婚背景的，应该是概率最高的一首歌曲了。
1: 对，
0: 基本上每一年像是陶喆的演唱会的现场都会有人去现场求婚。但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你现场求婚没问题啊，但是你不要影响到别人啊，因为你从这个站起来撒喜糖引来保安，这个性质啊就从两个人的浪漫变成了一群人的打扰了啊。
1: 对，没错，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朋友们哈都能够去关注一下公共场合当中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然后比方说有孩子在车厢里边跑来跑去大声尖叫，家长在旁边呢就刷手机，一说哎能不能管一下，人就会说哎呦孩子还小、对吧，你怎么那么大的孩子你还跟他计较呢。其实我们说孩子小确实是能理解的，因为他好动嘛。
0: 对，
1: 但是家长的不作为其实是一种失职。
0: 没错，
1: 而且还有一句话说得好，这个时候你不管，将来社会上自然有人帮他帮你管。
0: 所以说就是每一个熊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熊家长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还有占座啊、有的时候你看明明就是这儿他就一个人，然后他弄个包放在旁边啊、有人过来说哎能不能比如说挪一下呀、对吧，你包括就像是地铁也是一样，那人还没来就把这地铁座位占着，结果有那么多人都是站着的啊。公共资源不是私人的领地啊，如果说呢站着不用其实呢就是浪费资源啊。
1: 对，没错。好，还有朋友说哎呀我特别讨厌那种什么呢，就是为了拍一张美照然后就不惜挡着别人的路的那种、尤其是什么商场里边景区里边马路边上为了拍一张照片都站在路中间不动的，后面的人得绕来绕去。说其实能理解你想留个纪念拍个照，但是不能够把公共通道当成是自家的摄影棚吧。
0: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是拍这个美照的话、就选合适的场合合适的时间，对吧。还有呢像是比如说这个遛狗，我想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了、经常有一些这个狗的主人就会说我们家狗不咬人，就经常能够听到啊。
1: 是，
0: 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狗反而是把自己家里人给咬了啊，因为这个狗有的时候它毕竟是动物嘛，它有的时候也有这个情绪失控的时候。遛狗咱们得牵绳哈、有的时候即便是不咬人它也会吓到别人，
1: 就太吓人了、
0: 对，
1: 那个我经常在等电梯的时候看到有宠物狗的主人带着狗狗准备坐电梯、我基本上哈我都会等下一班就让它先走，我就不太乐意在密封的这个空间当中与这种大型的犬类在一起，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
0: 对，有一次我在那个小区里边碰到有一个遛金毛的，然后呢，对，有一次我在那个小区里边碰到有一个遛金毛的，然后呢，金毛它没牵绳了以后呢，我感觉我是不害怕的，我就想，这个金毛那么可爱，而且都说呢，金毛是这个对人特别的和善，我就我就伸伸手，意思讲我来这个抱抱它。后来我发现
1: 想跟它试个好，
0: 它扑过来的时候，它那个力道啊，就是我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的，对，因为就是你刚我身高1.8米，对吧？那个狗扑过来以后，我当时就是往后退了大概。
1: 了一下，
0: 对，两三步都几乎没站稳、然后呢那狗以为我想把它抱起来，后来我发现我根本抱不动它、那个狗太大了，我估计至少应该在60斤到80斤左右，
1: 就是不要轻易挑逗别人家的宠物啊
0: 是的，当然了它很开心哈，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是一个就是对狗有点害怕的那个大、那么大的一只狗扑到你的身上，它即便是不做什么你可能也会害得怕得够呛啊。
1: 对对、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有一种行为你们能接受吗，说我是真的接受不了，就是在那个高铁呀包括地铁上这种密封的场合、人又比较多的情况吃那个味儿比较大的东西、食物，比方说什么螺蛳粉呐、韭菜盒子啊、榴莲呐、他说你吃的是挺香的，但别人不喜欢的就特别难受哈，说吃东西是你的自由，但是别让整个车厢陪您受罪。
0: 对，其实你看就刚才我们这么多听友他们所反过的一些在公共场合他们比较厌恶的行为，其实说到底啊都指向的是同一件事，就是你在心里边有没有揣着别人、
1: 对对对，是。
0: 你如果心里边揣着别人的话，你比如说在地铁上你接电话的时候啊、你在地铁上看这个是小小的，对吧，
1: 是
0: 不影响到别人，把这个公共空间如果你当成了这个私人空间了，你也会

0: 会把就自己的方便当成了别人的理所应当。
1: 哎，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俩字儿，就是
0: 素质。对，
1: 这个素质呢，不是咱们挂嘴上的词，而是落在细节里的选择。你说你放外放的时候，哎，你要考虑一下，说，哎，我旁边坐着这个人，他是不是想睡一会儿，安静一会儿？你插队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想想后面是不是这个人也排了很久，人家也有事儿？你站起来求婚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想，哎，后面一排的人家也花了钱，想好好听歌呢？如果能够多一分的这种换位思考，我想可能就是少了一分这样的事件引起的纠纷和矛盾。
0: 是的，多一份共情哈，因为毕竟啊，公共场合不是你家的空间，是让所有人共享的地方。
1: 是，
0: 演唱会它的主角毫无疑问呢，一定是歌手本身啊。公共空间的主角其实呢，是我们的每一个人。那么，只有让我们彼此之间都舒服了，这个才是公共生活最好的样子。
1: 好了，我们看看时间，18:56，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呢将是我们的后锋时段，请你不要走开，继续锁定 FM90.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4: 好渴啊，
3: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4: 好舒服。
3: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4: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3: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哦！
5: 嘘，不要讲话。
3: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4: 没事吧？
3: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包。

0: 己。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9: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0: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慢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3: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为加快培养造就适应我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的工程师队伍，助力3D 疫区建设，2026年安徽省卓越工程师项目申报评审工作已经启动实施。这一项目列入江淮英才培养计划，今年全省范围内遴选支持100名左右的卓越工程师人才。最后来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5号，荷兰铁路基础设施运营商表示，该国多地铁路运输因故障中断，初步判断故障系蓄意破坏所致。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3: 城际穿

0: 说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殷玉婉为您梳理。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宣城绕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临时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点整，晚高峰逐渐进入到了尾声，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高架桥方面呢仍然需要你留意，郎西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在和平路上方发生两次事故，占据了最右侧的一股车道，影响了该路段通行，发生了不延时到福利附近行车时要注意避让。另外长江西路高架并存在向环上方有缓行积压，另外合作化路高架和金站路高架的车流依然集中到了北端下口，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恢复，北方进行时右转的路段当中南北方的车流仍旧较多，汇集到了金村桥的东西方向上口附近，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恢复，可以放心选择。在二环的路段当中，目前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方以及上方，在二环北往南黄环立交到吉祥路段，南向北长江路下穿以及南二环东西方向杜松路段的车流较多，请车主要特别留意。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平安。
4: 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5: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5: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4: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5: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6: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4: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5: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5: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4: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5: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6: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 我们两个好想，
2: 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就好刚带下。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1: 好美哦！
2: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9: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二的晚间与您相会。各位在路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呢，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在稍后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5: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首先来关注乒乓球方面，根据国际乒联9月14号公布的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超越队友孙颖莎，首次登顶女单世界第一。在现行世界排名的体系下呢，运动员的世界排名积分由过去12个月内取得的8站最高积分之和组成。由于孙颖莎和王曼玉都缺席了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也就是 WTT 澳门冠军赛，身为去年赛事冠军的孙颖莎呢，被扣除了1000点世界排名积分；去年亚军王曼玉被扣除了700点世界排名积分，导致两人的位次发生了变化。目前，王曼玉的世界排名积分比孙颖莎高出140分。女单排名第3至第10的运动员分别是张本美和蒯曼、王艺迪、早田希娜、陈幸彤、朱雨玲、温特和陈毅。在男单项目上，中国选手王楚钦是继续占据榜首，排名第2至第10的运动员分别是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来自法国的运动员，还有松岛辉空、张本智和、莫雷加德、林云茹、雨果、卡尔·德拉诺以及林诗栋、埃里克斯·勒布伦以及张雨珍。那么其他三个单项上，法国的勒布伦兄弟领跑男双，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占据女双榜首，混双世界第一为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冰。这乒乓球这各种各样的排名哈，每一天都在变化，就像我们平时生活每一天都有一些不同，但是同样的是啊、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现在大家对于运动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在很多朋友啊，这平时除了自己运动邀朋友一起来打球啊跑步之外呢，还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赛事。前两年呢是马拉松特别的火哈，那么最近呢这个 HEROX 赛事也是非常的火，这是一项源自德国的室内混合体能赛啊，标准赛制为8轮循环，每轮先跑1公里，再完成滑雪机、推拉雪橇、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等8项功能性的力量训练，对心肺和肌肉的耐力要求极高，被称为健身界的马拉松。不知道大家在网络平台上还有在朋友圈当中有没有看到身边有朋友是晒出了参加这样的一些赛事的这个照片哈。那么最近呢是这样的一个赛事上热搜，是因为什么呢？这个 HEROX 赛事啊，北京站有选手在身体严重失能仍坚持完赛，并且组委会并未进行干预，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于公共卫生安全的广泛讨论。其实在比赛当中，我们一般会说这个运动员比如说身体有些不适坚持完赛哈，这是一个意志品质极其坚韧的运动员，我们会讨论他的安全性。但这一次呢，我们讨论的是另外一回事哈，到底怎么回事呢？是在9月12号进行的 HEROX 北京站女子轻英组比赛，有一名选手呢突发失禁啊，就仍坚持比赛，以近1个小时完赛成绩获得名次。那么事件也是引发了对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安全的激烈争议。刚刚我们说了哈，这个比赛它对于这个心肺要求极高，而且对身体的这个耐力要求极高哈。比赛当中，澳大利亚的女子选手、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在比赛当中是突发腹泻失禁，那么腿部是沾满了污物，但是她并没有选择退赛，选择继续完成包括波比跳在内的全部项目，最终夺得冠军。但是呢，因为他是比赛之后还有很多运动员要继续比赛哈，那么这样的一个赛事进行当中是污物是污染了赛道，包括雪橇垫、地胶和攻占的这个区域，导致了后续1000多名参赛者在同一片被污染的地上是继续比赛。那么赛后呢，这名运动员在社交平台上说，发的一行话叫赢就是赢，并对支持者表示感谢，透露自己的身体已经很快恢复，但对于外界关注的这个赛道啊，包括影响同场的选手体验等焦点，也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或者道歉。这个事情在网上也就此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甚至有人踩到了义务打滑。个人意志不应该以牺牲他人的健康作为代价。当然了，很多网友就说啊，这个评判现场，你这是一个完备的赛事，你怎么现场没有见任何的这个阻拦，包括后续的措施呢？那么对此呢，黑沃克健身跑发布了情况说明啊，包括补充说明和整改公告，说针对9月12号出现的情况呢，中国团队是高度重视，现就事件的经过、现场的处置与后续的完善以及权益的保障安全做出了说明，更新竞赛细则，推动全球赛事规则的补充与完善。针对本次显现的赛事规则问题，已正式对接全球总部竞赛团队，提交相关的专项规则优化提案，那么积极推动总部增补极端身体不适、赛场公共卫生风险的场景下，关于赛道管理、赛场干预、赛事暂停及成绩判定的相关细则。另外呢，组委会也说，在今后的这个赛事当中，赛前会对全场进行消毒的杀菌工作，并且请专业机构进行测试，公示测试结果。那么赛中每处运动器械配置消杀工作小组，在不同的运动员使用的间歇期进行消杀工作。其实如果这个事儿能做在前面啊，在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在9月12号这个比赛进程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来更换比赛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运动器械啊，可能就不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了。一个如此火爆的赛事啊，报名费其实也不便宜啊，这单人是应该是700多，双人是1400出头一点吧。这红杰之前看到这样的一个报名的这个费用啊，四人报名可能稍微便宜一点，但总体来说这并不算是一个很便宜的这个不用报名费的赛事啊。那么国家体育总局龙潭湖之声微信公众号也是发布的评论，商业体育赛事要拼搏更要规则。这个文章是这么说的，真正的体育拼搏不是罔顾公共卫生与他人权益的硬撑到底，而是以尊重规则、恪守公平、量力而行为前提的挑战自我。那么这个事件折射出行业高速扩展下这个效益与规范的突出矛盾，暴露出部分商业赛事规则体系不健全，特别是选手出现生理异常时裁判医护及时介入，以及通过科学评估熔断赛事的规则边界的不清晰。那么在评论当中也说，赛场安全是底线，赛事规则需护航，规则漏洞不仅损害了参赛选手的健康权益，还会动摇整个赛事的公平根基，赛事主办方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构建科学的全流程管理链条，做好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行业主管部门应该加快制定此类新兴赛事的行业标准，属地则应该加强体育、应急、消防、卫健等各有关部门联动，确保赛事安全有序。那么对此您怎么看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来说一说您的看法。

好，看到有朋友就说这是精英选手在赛事当中出现的问题，会让他继续比赛，如果说是普通选手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呢？这其实也是在网络上不少朋友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焦点啊，包括这 HeroX 在昨天啊是发布的不少声明当中，对于精英选手包括普通选手参赛这个边界问题啊，这其实也让很多的咱们作为普通的这个参赛者或者说关注者有一些不是特别的满意啊。这一方面号称人人都是这个运动员对吧，这个挑战自己的极限，但是这个处理方式确实是有一些失当，而且作为一个现在在商业上是极具有这个竞争力也可以说是非常当红的一个赛事啊，确确实实在很多事情的处理当中确实是暴露出了这个准备的这个不足。你看有朋友就是这么总结的说，我们越来越善于赞美一个人能把自己逼到极限啊，却没有能够明白知道这个边界在哪儿，同样也重要。是的，确确实实在体育精神里面，这个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但是规则公平克制以及对其他人的尊重同样也是体育精神的一部分。好，期待这个赛事能够越来越好，期待咱们下一次在关注这个赛事说到这个赛事的时候更多是那些令我们惊讶的那些令我们点赞的瞬间。好，才把目光转向足球赛场，在今天意甲第四轮，国际米兰在开场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五球，最终以5-3逆转战胜乌迪内斯，豪取新赛季开局的4连胜。那么此役过后呢，国米开局4战全胜，积12分，与罗马同分，暂列积分榜次席。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已经是国米连续第二场在意甲完成2球落后的逆转，上一轮他们同样在0-2落后的情况下3-2绝杀那不勒斯。在2026年至今，国米已经有4次联赛单场打进至少5球，5大联赛当中仅比拜仁慕尼黑啊，只有拜仁慕尼黑比他们稍微多那么一点点。拜仁慕尼黑是6次哈，那么到赛季结束的时候，到底谁能领先？其实这也是一个新赛季的看点啊。国米现在这个赛季是自带0-2逆转基因。好，说到足球呢，我们再来关注中国足球小将17岁的中国球员吕梦阳，在昨天西班牙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17岁的中国球员吕梦阳正式加盟这球队啊，加入了西班牙人青训体系，并代表青年 B 队出战比赛。那么西班牙人官方公告中写道，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与球员吕梦阳达成协议，他将加入西班牙人青训体系，并代表西班牙人青年队 B 队出战比赛。俱乐部对这位中国的小将评价颇高，说吕梦阳具备出色的综合能力，能够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展现冷静与技巧，是中国足坛年轻世代的代表球员之一。09年出生的吕梦阳呢，可以司职前场多个位置，惯常出任前腰。9岁的时候呢，是在德国参与广域星空杯赛事，并且斩获赛事 MVP。14岁那年告别家乡，签约了西班牙巴塞罗那地区的欧罗巴青年队，踏上了加泰罗尼亚地区这个 U19 优选联赛的舞台。那么异国他乡的陌生环境、语言障碍以及反复扭伤的脚踝，一度让他的职业生涯跌入低谷，但他从未动摇。伤愈复出后，稳坐首发中场位置，带领球队从降级区一路攀升至联赛中游。今年6月，他还利用暑期休假回国，首次身披是在江苏徐州队的战袍征战苏超联赛啊。现在已经通过注册的流程，很快将正式亮相。9月19号，西班牙 U19B 将迎来了新赛季的首轮联赛，西班牙人的赛事哈，他有望迎来自己在新球队的正式首秀。那么说到西班牙人球队哈，对于很多中国球迷而言，这是一家有着特殊情感的俱乐部，此前吴磊曾在此效力，也是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美好的回忆。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7: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到31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

0: 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60，空气质量良。
1: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方倩。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9月15号，正是金秋时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将赶到天长市。在天长有一种农产品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现在也正是收获季，它就是芡实。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将全场景展现天长芡实从收获到粗加工到深加工再到销售的整个过程。首先我们来看我的同事沈佳传回的画面，他正在芡实收获的现场。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佳。我现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天长市永丰镇的三元村，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一大片的水域啊，这上面飘着一片片的叶子，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猜一猜这什么叶子，你也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咱们的公屏上。然后呢看上去啊像荷叶圆圆的，但是呢又不一样，它上面是凹凸不平的这种形状造型，接下来呢我就要带大家一探究竟。首先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咱们负责人邵总。邵总你好，和我们镜头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邵圆圆呢、然后呢我也是天长市白塔湖莲藕芡实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然后呢我本人呢也是那个我们天长春播联盟副主席，包括了呢也得到了一个安徽省百名农村产业女性带头人的一个称号。
2: 很年轻有为的这个青年返乡创业人，对不对？然后你看您今天既然来到咱们镜头前，一定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平时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呢？
3: 我们就是平时就是负责看看工人一起帮我们的采摘的果子怎么样，然后呢包括就是在这个途中的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包括嘛采摘以后呢分拣呀，还有打包呀、发货呀，这些都是我们一些日常的工作。
2: 咱们也不卖关子了啊，赶紧告诉大家这一大片水域里面种植的是什么。
3: 种植的是芡实。
2: 芡实，
3: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芡实有没有有所了解啊？
2: 鸡头米、鸡头果、
3: 对鸡头果。
2: 它为什么要叫鸡头果呢？
3: 因为它的形似呢长得比较像鸡头，所以呢在我们这边呢别人称它为鸡头果。
2: 这里就有捞上来的，是不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有点像鸡头的样子。
3: 对，像这个张出来的，它基本上我们是不是这样给大家看的，是这样看
2: 侧面它的鸡嘴就对着大家，
3: 对看这样看，
2: 对
3: 看这个是它的嘴，这个是它的冠，然后总体看起来远远看出来像它长得就像鸡头。
2: 据我们了解到它是不是不长在湖里的深处，而在整个水域的中间的位置，是吗？
3: 对，它在那个就是这个它的叶片的下面，像它那个杆杆的那个白色的那都是标记、标记，然后它长出的花都在那个叶片的下面，然后去捞它，就是在上面去看捞它，就能长捞出这种这种样子的那个鸡头。
2: 我们看到，远远望去，这工人们正在劳作。他们是不是先就是怎么样捞出来？发育成熟的这个鸡头果呢？
3: 他们呢就是按照这个白色的标杆、标记在它的旁边，然后因为它的摘的时候呢，它的 栽的根就在那个标杆下面、
1: 嗯、
3: 然后它就会在那个附近去
1: 它的摸索，
3: 对，摸索，然后它长开了，长了很多的一个头，在下面就摸索它的果仁就行了。
4: 嗯，一个这个叶子下面有多少鸡头果咱也不懂，
3: 这个
4: 就
3: 大概有十几个头，这样
4: 十几，就
3: 它一茬一茬的、
4: 哦、一片打开来、嗯、里面有十几个头，
3: 对，最起码要标在十个头左右，但是它是一茬一茬一茬出来的话，一根上面最起码要采到3到5个这样的果子。
4: 嗯，这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我们身体很好的一个果子，对吧？
3: 对，
4: 营养价值很高。
3: 对对对。
4: 看到现场也有一个大哥刚刚从这个水里上来啊、嗯、大哥你好，来，请问您贵姓啊？
5: 我姓董。
4: 啊，董大哥你好。
5: 你好。
4: 您这个是在这工作多久了呀？
5: 嗯，大概有4-5年了吧。
4: 4-5年了，您的工作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下这个池塘。
5: 就是下地采这个鸡头果。
4: 嗯、采这个鸡头果。
5: 对。
4: 然后您的经验是不是也很丰富了？基本上是很快的速度，是不是就能采出来？
5: 我们这个一般的么子是很快的。
4: 嗯，我看您今天还带着就是工具，这是您每天随身携带的这个割鸡头果的工具是吧？
5: 对。
4: 给大家展示一下。带的还是咱们邵总给您配的。
5: 我们自己带的。
4: 然后您这一套全身这套装备呢，也是自己准备的吗？
5: 对对，也是我们自己准备的。
4: 嗯，我们看到大哥身上这一身衣服啊，就是跟一般水下作业的还不太一样。
3: 对，
4: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衣服可以吗？给大家看一下。
5: 这是房子里边把里边
4: 进水的，
5: 把里边搞坏了，懂吗？
4: 嗯，它叫什么名字？这个衣服
5: 是下水裤，
3: 半截叉。
4: 半截叉下水裤、
3: 啊、对, 对，
4: 专业就是从自己买的，自己
3: 对，它里面穿的是全、嗯、
4: 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应该很热吧，里三层外三层，可以拉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小心风。嗯，这个里面也是上衣也是防水，
3: 对，它这个就像
5: 这里面也是防水的，
3: 它里面也是防水，
5: 那、哦、是防止把里边
4: 弄
5: 坏了，
3: 对，防止把这个戳破了，然后就进水了，它相当于是双层的一个保护。
4: 那现在是秋天，总体来说温度还没那么热，那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热？因为这么厚不透气。
5: 那里边有热血汗是
4: 全汗湿了是吧？
5: 对。
4: 所以那您里边还穿了一个夹克衫。
5: 不，这天是凉了。
4: 这个天是凉了，所以您下水是有点凉的，对吧？
5: 对。
4: 然后这个外面还穿一个这个外套。
5: 这个是防止这个这里边。
4: 防止它进水，
3: 对，
4: 保护一下。嗯。然后这个就是
3: 半截叉，然后这
4: 装备很齐全。嗯。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大哥的手，这是常年工作的一双劳动人民的手，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摸一下还挺冰凉的，
5: 对，
4: 还没有缓过来，因为水下太凉了。
3: 对，
4: 其实我刚刚站到，虽然天天地头有大太阳，但是我还觉得蛮冷。
3: 对，而且现在秋天了，已经开始有早晚凉出现了。
4: 是的。
3: 像他们4点半，基本上是4点钟到这，4点半下水的情况下下去都是。
4: 4点半刚刚说的。
3: 对，他
4: 我听成10点。
3: 4点。
4: 4点
3: 夜里天不亮，天黑黢黢的就来
4: 工作了。
3: 对，因为他4点钟要到这，还要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半个小时再到这边来，然后基本上是4点半下水。
4: 嗯嗯，那大哥接下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您的专业了，就是怎么看这个鸡头果，您怎么样割的，然后
5: 这个
4: 我们展示一下，
5: 也在里边把它挖下来，后来的把这个盖子搞破了，进水直接就会死掉了。
4: 就不能进水。
5: 对，
4: 它跟您的衣服一样不能进水。
5: 对，它这个它也在里边把这个里边给它挖下来，
4: 这样子展示。
5: 对，
3: 它是要这样，
5: 把那个里边
3: 挖
5: 下来。
3: 一个小挖凸，如果你是
5: 那个直接那个盖子把它弄破了，
3: 对，
5: 弄破了进水这个直接就会死掉。
4: 平时4点钟已经穿戴这些装备齐全了，
3: 对，
4: 就在这。
3: 再有一个，
4: 大哥很熟悉这个水域了。
3: 对，
4: 邵总一看就看到了，是吧？
5: 这个
4: 它是这样连接上的根。
5: 你这样的等于把这个挖的，
4: 等于把那个挖掉，
3: 对，挖成一个凸的状态，
4: 尖的状态。
3: 对，如果它就是横着挖平的情况下，它的水进入根杆子下去，
4: 就杆子第二茬就不行了。
3: 对，它就烂掉了，就会烂干了。
4: 可以结第二茬。
3: 对，它的第二茬就在那下面。
4: 一共可以一个季节可以结几茬呢？
3: 大概在10到12茬。
4: 反复结，
3: 对，
4: 一定要，大哥刚刚说一定要把它挖成凸起的状态，按照这搅一下，
3: 对，
4: 要不然它就是死了。
6: 对，
2: 接下来几茬都接不 了。
6: 它不是死的，它是根茎进水了，水它就会烂到下面的根，然后就会烂掉了。
7: 它这个杆
8: 它就没有用了，
7: 里面是空的。
6: 对，它是空心的。像我们现在不能吃，我们基本上到十月份的时候不是马上结束了吗？我们会把那个鸡头杆子给它采摘上来，进行回家炒菜呀，还会腌鸡头干呀，
2: 也可以作为蔬菜。
6: 还会腌鸡头干呀，
2: 也可以作为蔬菜
6: 带的形式一样。
2: 您刚刚说的是一共可以结个十叉八叉这样，甚至更多。
6: 对，
2: 是多长时间呢？
6: 大概在75天左右这样。一个星期一趟，一个星期一茬。
2: 一茬就长这么大了呀？
6: 对。
2: 然后整个夏就是夏末初秋的时候第一茬。
6: 对，我们
2: 几月份第一茬？
6: 基本上在七月冬夏季会采摘第一茬。
2: 最热的时候采摘第一茬。
6: 对，在七月底左右这样采摘第一茬，等结束了大概在10月10号到15号这个左右期间。
2: 我给观众近距离的呈现一下那个鸡头果，接下来是第七茬了。这个已经尖尖的角是很小的，对吧？
6: 对，
2: 还没有成熟。
6: 对，这基本上是没有成熟的。
2: 哦，是这个样子，给大家看。
6: 对，这个果子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给它长到下一茬，它才会有好的果子出来。
2: 还没
6: 就这样，下面
2: 这就是鸡头。看到
6: 这个，他们都每天你看都会能手这样。看一下
2: 哦，这样子就是一个，
6: 对，这样一挖就是一个，一挖就是一个，
5: 不能搞破了，
2: 不能破，一破就管道就进水了。
6: 这一查，这十几个头都没有了，就没有用了。
2: 所以还得专业人做专业事。
6: 对，什么人做什么事儿。它那个旁边小的就是它的心，它那个心长出来就会把其他的叶子顶掉，一个心出来就是一查，类似于像这样的。我们基本上都会把它再塞进水里面，它不能就是高温蓄水啊，它到时候长出来果子就会有点空的那种状态。
7: 大哥刚在水里面是跪在水下面吗？
6: 对啊，跪在水下面啊，他又不可能，
2: 他
6: 这个水只有四五十公分，所以他们要穿全叉，水深的地方呢，他就。这种半截叉就不行了，就必须是全叉，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不然的话身上都会漏的都是水。
2: 然后呢，你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早晨过来干多长时间？
5: 大概在8小时左右吧。
2: 8个小时
5: 左右。
2: 然后工资待遇可以给大家说一说，方便透露吗？
5: 大概38个小时吧，大概在280左右吧。
2: 就是一天。
5: 一天，对。
2: 一天280-300这样。
5: 对。它是一个星期。一次必须要把它采完。
2: 哦，要抓紧抢收。
5: 不，它这个到时间长了，它就老掉
2: 了，
5: 老就老了，对。
2: 它只能做中药材了。
5: 对，必须要1个小时要把它全部给它采完。
2: 那整个我还想问一下邵总，咱们整个您有多少亩塘，多少个塘在这里？
6: 我们这边一共是500多亩在这边。然后呢，我们总种植面积在1500亩，都是在我们永丰镇，但是我们是分为3个村来那个的。我们有三元村这边，然后呢，我们浦东村也有个660多亩，然后呢，还有二墩村那边也有将近400亩的面积在这边。
2: 然后工作人员，你刚刚看像咱们大哥这样子的，有董大哥这样有多少人呢？
6: 大概在50几个人左右。
2: 50几个人就承包了所有的这个采收的工作。
6: 对
2: 吧？
6: 对对。
2: 然后其他的这个流水线上再分为流水线上的工作人员。
6: 对
2: 对
6: 对,
2: 对, 对, 对。然后给流水线上的工作人员。
6: 对对
2: 对,
6: 对, 对,
2: 对。然后刚刚我们大哥也说了，每天工资待遇可以拿到日结或者是月结，可以拿到300左右啊。
5: 对，
2: 感觉这个薪资满不满意？工资
5: 满意，满意。
2: 然后家里面是不是都很支持你啊？
5: 支持，对。
2: 而且我总体感觉这片水域的味道很清新，不像有的水塘有点不好闻的味道。
6: 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这个呢，基本上芡实种完了以后，我们还会再种一季油菜，然后进行轮作，1年2季的轮作，这样的话会增值它的那个经济效益嘛。
2: 其实我刚刚路边看到，我想问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我路边看到很多这个芡实果皮剥掉之后，它有什么作用吗？还是直接当垃圾处理掉？
6: 不，它发酵，然后变成那种肥料，农家
2: 肥料。
6: 对，我们周边像种菜园的好多人到我们家都
2: 来收这个
6: 直接免费脱了，然后自己回家发酵，酵了以后就开始可以种蔬菜。
2: 咱们这个果子拿上来之后，只要把它拿上来之后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到下一个流程流水线上再进行剥开。
6: 对对对，进行分拣，就是看它的老嫩，给它分好。 好了以后，然后进行剥皮啊，然后去色呀，进行那个分大小，这样。嗯，
1: 这个是你们的早饭吗？
8: 对，这是早饭。
1: 你好，这是您的早饭吗？
9: 啊。
1: 你早晨几点起来工作的？
9: 早上我一般就五点就到这个工
1: 厂。五点已经到了。
9: 下堂。
1: 下堂了，已经穿戴好衣服了。
9: 啊。
1: 5点钟。
9: 已经车好了，
1: 就已经穿好了，已经下堂了。
9: 嗯，
1: 那有的时候太早的话，刚刚董大哥说，有的时候4点钟到的话，那天还没亮怎么办呢？
8: 因为这个大爷家是永丰的。
1: 哦，永丰的。
8: 从街上的。
1: 哦，
8: 他是湖滨的。
6: 然后呢，我们每天自己，我们自己开车
1: 很久了。
6: 对，他的家到我们这儿要50分钟。
1: 也就是说，这位大哥算远的路程。
6: 对，他们3点钟就要走家里起床。
1: 嗯，
6: 然后呢，相当于四点钟，他们起床在家里搞搞弄弄。4点钟呢，我们去接他们。我们4点钟是在他们家小区门口去等他们。这基本上，除了这大爷是我们永丰的，
1: 嗯，所以大爷可以晚一点，晚上
6: 对，他可以晚一点。然后其他的这些大爷大妈们，基本上都是3点多到3点半、4点钟，就反正4点钟我们是准时要走那边出发的。
1: 刚刚我们了解到了，就是咱们所有的这个大哥大姐们三四。

0: 7点钟早的话就开始准备起床过来了，路上就可能要一个小时左右。有的住了永丰的近的，可能哎可以稍微多睡一点，骑个小车就能到了。那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吃早餐，现在我看看已经早上的9点多了，
1: 将近10点。
0: 对，他们9、10点钟才吃早餐。
1: 对，
0: 我为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有是不是吃不下？
2: 对，早上起得早，吃饭吃不下去。
0: 哦，因为4、5点钟的确
1: 对
0: 吃不下。
2: 对。
0: 然后一般你们都集中在这个点吃饭，大家就统一规定好时间了。
2: 就妈妈娘扫街
3: 餐。
0: 我妈妈。哦，阿姨弄的早餐。
4: 对，我妈妈。
0: 然后安排人送过来。
4: 对对，然后找他们送过来，然后
0: 这一看就很可口。
4: 那您尝尝。
1: 我想尝。
4: 您拿筷子尝一尝。
0: 快拿个。这是我的最爱，
4: 这个筷子
0: 是小奶奶的味道。我替观众朋友尝一尝啊。
4: 好嘞。
0: 我今天早上正好没吃，我也是起太早吃不下。
2: 这里边，这里面
4: 还有汤，冬瓜汤。对，基本上早上就简餐，然后
0: 把你们的菜给吃完了。
4: 不会的，家里还有呢。
0: 那还有，来尝一尝。
4: 这个您，
0: 替观众朋友，今天我特别的有口福，蹭到了一顿早餐。
4: 这个炒这个
0: 雪菜，雪菜肉丝，
4: 对，特别的好吃。
0: 炒干千张。
4: 这个咸菜他家腌的，也是大爷给我们带过来的，
0: 好吃。我能把这碗吃完吗？
4: 可以啊，你吃啊。
0: 对，我今天也沾了大哥的光，沾了阿姨的光，沾了芡实的光。那你们中午都什么时候吃饭呢？现在都9、10点了。
4: 他中午基本上在1:30、2点钟上堂才吃饭。对，他们这是吃完了以后都到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才吃中午饭。
0: 这看到没有，咱们的这个下堂采摘莲藕的，采摘这个芡实的，这个咱们这个
1: 葱哪一颗，
0: 大哥大姐们特别的辛苦。
1: 对，
0: 3、4点钟姐们特别的辛苦。
1: 对，
0: 3、4点钟披星戴月的起早贪黑的，然后就来到咱们这个池塘边，有的可能远，住的远的得骑车骑将近个把小时，
1: 对，
0: 近的话也得10来分钟，就是过来之后在5点钟就已经人下去工作了，干活了。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就是可以说咱们整个7月份开始一直忙活到什么时候呢？
4: 10月中下旬。
0: 10月中下旬。
4: 对。

0: 就是说从早上5点钟
1: 对下水，
0: 下午
1: 对下午基本上都在1点半2点左右，然后等他们吃完就3点回家，
0: 然后你们安排包两餐
1: 对包两餐，
0: 让阿姨在家做好送过来。
1: 对中午的话他们是直接到我们那边食堂直接吃
0: 啊，也很方便啊，
1: 对
0: 也稍微休息一下打个小盹，也没时间打盹了，直接过来了，就要巧抓白天的时间，对不对？
1: 对对，
0: 嗯，特别是前段时间热的时候，他们下水应该很凉，就是腿部应该蛮凉的，然后上半身又很热，
1: 对，
0: 三伏天，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可以，因为他的上半身是露在
0: 水面上面的
1: ，下半身基本上像有的阿姨他们还有腿套呢。还有后腿套在里面呢，
0: 因为是三伏天特别
1: 都没有用，因为水下的水温它比较凉，时间长了蹬在水里面它会有老寒腿啊，湿气比较重在里面。
0: 嗯，你看到了，他们都特别的辛苦，然后现在上来吃饭，然后这个地方其实这也是防水库对吧，阿姨？嗯，那你的防水库，嗯，
1: 它这是外面套了，
0: 这是外裤，怕它再进水到那里面
1: 厚一点。你摸它一下，它是一个厚一点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的这样，
0: 嗯，别把它弄乱了。
1: 嗯，防护的作用
0: 是的，就是多层防护加深。
1: 对，
0: 现在大家看到摆在我面前这整个一大包啊，就像装螃蟹那个笼一样。这个一大包呢，刚刚总大哥也介绍了，它1个多小时才能摘完满满一包。我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有多重。好重啊，我感觉有好将近170斤的重量，肯定反正我一个人是拖不动的。这个有多重一包啊，你能给我们说一说吗？
2: 啊，这
0: 大概有多重？
2: 70-80斤吧，
0: 70-80斤重。
2: 嗯，
0: 得两位壮汉才能把它拎起来。你看这接下来呢就往这个小三轮车上一悠一扔，然后就驮到我们接下来的目的地去。所以在这个田间地头，三轮车电瓶车是必不可少的。好，刚刚跟邵总看完了咱们田间地头采摘的第一步，接下来来到了芡实的这个初加工现场，您带我们一起，
1: 好，我们带大家
0: 探秘式的来给大家解答。
1: 嗯，去看一看我们这个鸡头果了。
0: 嗯，这是在手工的分拣是吗？
1: 对，这个是在分拣，像现在分的这个就是，这个是老青，老头青，
0: 嗯，
1: 就是它的皮很红，然后果子就老，这个就不是我们市场上可以卖的、可以吃的这种。
0: 那这个是干嘛呢？是不要了吗？
1: 这个就是不，这个可以给它放在水里面，等给它打磨以后放在水里面做中药材。
0: 哦，再给它结果。
1: 对，再给它皮晒一晒，把它壳剥掉，然后
0: 也不是随便就能做中药材，还要给它一个处理一下才能做中药材。
1: 对，这种是中药材的。
0: 哦，就是我们打开的鸡头米，看鸡头果还有一层衣服，对吧？
1: 对，它是分解，就按这个皮衣来去分解它。
0: 哦，红色就是老了。
1: 对，这个深红色就是太老的了，就是不能吃了。
0: 那什么颜色是正常的呢？
1: 对，它按颜色的那个，这个就是好的果子，
0: 就是外表也能看到是吗？
1: 对，这个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把它剥开以后，你就能看出来了。
0: 哦，这个就是黄的。
1: 对，
0: 就是嫩果，
1: 这个就是嫩果，而且它的果实都很大。
0: 哦，这样子，
3: 粉红的那边，粉红的，
1: 还有粉红的，
0: 还有粉红的，稍微有一点点成熟。
1: 对，
0: 是不是
1: 像这种是最好的一个果子，
0: 最好，
1: 对，粉红
0: 粉红色是最好，
1: 对，就是二青，
0: 不老，
1: 对，不老不嫩，二青果子，
0: 嗯，
1: 这种的样式，
0: 这个一个小，
1: 对，你可以品尝一下。
0: 要打开就能吃啊？
1: 只能吃，但是你先品尝一下，你品尝过了以后，你看这个口感是什么样
0: 子？这样咬是吗？
1: 对，
0: 我们咬不动啊，
1: 不可能的，因为它没去色。哦，
0: 咬开了，你给大家看一下，有一点点，我刚刚用牙齿咬的，它的外衣有一点点苦味，但是能接受的苦。
1: 对，然后呢，像这样子，我们去过皮以后还要进行打磨，
0: 那我就直接吃它可以吗？
1: 对，然后水煮熟了就可以吃了，因为不打磨的话，就你刚刚讲的一样，吃到嘴里面是涩的。
0: 哦，我现在吃进去
1: 了它就不一样了，
0: 有点像糯米。
1: 对 ，QQ 弹弹的。
0: 嗯，
1: 如果它煮熟了以后，它就 QQ 弹弹的。
0: 嗯，其实我以前吃过的是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跟熟的味道很接近。
1: 对，
0: 就有点点霉霉湿湿的味道，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很好吃。嗯，
3: 如果大哥抹了把它。打过磨了把它尝，
1: 打过磨了，对，这个前面是打过磨的。我带大家再看一下这个。
0: 这带我们到哪里？
1: 到我先把手洗一下啊。
0: 这间就是在清洗的步骤了，对吧？
1: 对，这个是我们抹果子。

0: 磨好了以后，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我们果子打磨好了以后，它就是这样的。你再吃一下，
1: 这个是算大果中果还是？
0: 这个是最精品的至尊果，
1: 哦，
0: 最
1: 大的果。大家刚刚听到我咯嘣一声了吧？那就是我咬开了，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颜色就是刚刚全生的这个，没有打磨的这个颜色，白色还留在我手上。
0: 它是有大小区别的，这个是至尊果，这个
1: 是比大果还要大一点，
0: 是最大的一个果子。像这种就是最大的一个果子，像这个呢就是特级的果子，它放在手上是能有区别比较出来的。
1: 对，肉眼很直观就看到。
0: 对，是特别就能看出来它的大小的。
1: 怎么跟大家形容这个大小呢？有点接近咱们小时候玩的弹珠了。
0: 对，它的大小是有规格的。你看，像这样它的大小，像一级呢，我们是分为三个等级，一级它是10到12毫米的。
1: 按照这个尺寸，
0: 对，
1: 然后量一下，对不对？
0: 对，然后特级它就是，12到14的。然后呢，精品呢就是至尊的，它是14到16，甚至到往上的，这个就是最大的。
1: 相当于咱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弹珠大小了啊。
0: 这个就相当于是弹珠大小了。
1: 对，那个可能是小一点。
0: 小一点。
1: 只有1/3或者一半了。
0: 对对对，这个是有区别的。
1: 果子不一样，它的价格也不一样。
0: 对的。
1: 那我可以很冒昧的问一下，价格区间大概是多少呢？
0: 像我们一级现在基本上都是卖在20左右，这样20-25左右，然后呢，特级是30-35之间，这样
1: 一斤啊？
0: 对，一斤
1: 就买回去。我自己作为就是我如果是作为一名客户，我来你们这儿买，是在这里买还是在你们的
0: 就在这里买？直播间也可以买，线下也可以买，我们线下线上都有的。
1: 像买回去就煮，
0: 对，买回去你要是不吃就放冰箱里冻起来，如果吃的情况下呢，就直接开袋，直接。
1: 比如说我买的多，然后我需要放冰箱冷藏还是冷冻呢？
0: 冷冻，这必须是冷冻，因为它是一个鲜品，所以它必须经过冷冻。
1: 好，我们现在被前面的这个直播间的声音给打动了，我看到特别充满了活力、热情的。
0: 带大家来看一下直播间，
1: 看看是谁在直播呢？其实这种田间地头的直播的感觉特别好。
0: 对，我们这个直播这块呢，是我妹妹。
1: 哦，小邵总。
0: 对。
2: 你比如说你没事的时候，下午的时候送完小孩，你是不是没事干？是不是？你去点点什么小奶茶、小蛋糕，40多块钱、50多块钱。
0: 这个是我妹妹，
1: 妹妹正在直播，
2: 你听见没有？十几块钱，
1: 他的粉丝量怎么样呢？
0: 他的粉丝量
2: 还行吧，
0: 1.8万。给大家看一下。
1: 他正在直播，我们可以看一下。
2: 一天吃一袋，3袋5袋，吃光光，吃完了事儿。
0: 这是他的直播间。
1: 小邵是个小老板。
0: 对，像现在对，那天他才开始直播，
1: 刚刚直播，一般直播要半天时间吧。
0: 对，因为他才。10点钟才开播，像这个上面，像人家都说菜市场不好客啊，弄个你家试试各方面，都有那个
1: 源头直买对吧？
0: 对，看，这有很多人都是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种，有一级的果子，有特级的，这些都有很多种，还有嫩米啊，这些都在后台那个的。
1: 是的。
2: 就比如说我这个是我的锅，对不对？
1: 然后我们就看到妹妹一般直播，刚刚我说的一个小半天时间吧，
0: 对，
1: 一次直播。
0: 对，她基本上是3-4个小时先打底，上午在这边，然后下午呢基本上都会在我们那个直播间那边去播她。
1: 我们看，虽然现场啊，感觉她的直播台没有像咱们这种。我们网红直播台那么精致啊，但是我觉得设立在田间地头的这个直播间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让人觉得很欣赏它。脚下有泥土，然后心中有阳光，对吧？
0: 对，因为我们也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是一个源头，就是从
1: 源头直
0: 自己家。对，因为现在能吃到源头产品呢，毕竟不是那么的很多，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能给我们就是点点赞呀，
1: 给点支持，
0: 点点关注呀，各方面，
1: 我们把健康吃进肚子里，
0: 对
1: 对吧？把一些好的东西从源头，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怎么样从源头打捞上来，
0: 对对对，
1: 然后是纯天然的东西，
0: 对，让大家
1: 健康绿色吃到肚子
0: 里，对，让大家就能更直观的去感受一下那个。农产品，
1: 是的，感受到我们，就是等于是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对，
1: 就是纯天然的东西，最健康的东西。好的，那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2: 放出来放凉放了有半个多小时了。
3: 好的，感谢沈佳从前方传回的报道。 站在没过膝盖深的水里，穿着厚厚的防水皮衣，站在现场，我们这才真切地体会到，每一颗饱满清甜的鸡头米背后都是采摘工人一整天泡在水里的辛劳。手上沾着糖泥，脸上淌着汗水，辛苦是真的，但是说起整个采收季能拿到的实打实收入，他们脸上却绽开了笑容。靠着家门口的特色产业赚到钱的踏实幸福也是真的。这颗小小的芡实米里装着当地人最朴素的丰收盼头。那其实啊，这个芡实呢做的一些衍生食品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有一些休闲的小零食，像芡实糕啊、芡实饼干啊、芡实酥啊等等。另外呢，芡实也能做成酒水，像芡实酒、芡实茶饮，还有一些像芡实的饮料等等。那另外呢，还可以磨成粉啊，芡实粉呢也是可以和这个五谷杂粮放在一起来食用，也是很有营养价值，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受大家的喜爱啊。那现在呢是晚上的8:09，那正在进行的直播安徽是我们大小屏联动直播。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大屏直播就要结束了，各位观众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上继续收看直播安徽。好，别走开，稍后我们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九零八，
7: 好物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减礼啦。
8: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4: 盛世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1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7: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8: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

0: 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3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3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3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6: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7: 插线板着火了！
6: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7: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6: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8: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6: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8: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9: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上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乐购908，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6: 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长长长，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1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3: 中国电信。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推荐。
9: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

0: 件，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呀？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耶！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

0: 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题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4: 这一次跟着鬼子到胡家河征粮之前，陆安州黄协军三团团长翟向贵就专门给中队长张宗辉交代，说现在风闻陆安州抗日武装在搞什么攥权行动，风声很大，不少军官都在考虑后路，怀里头都揣着爱国证，所以呢咱也不能硬冲铁皮脑袋，一切都得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就跑到对面湖北的山里，以黄维刚为中心聚齐，先保证有人有枪，往后跟着谁干咱走一程看一程。这话其实说得够明白的了，但是张宗辉是当惯了半个皇上的，他可不想钻进深山老林里去过那种绿林简静的勾当，有皇军撑腰，他还可以趁机再捞一把呢。来到胡家河之后，乡长已经偷偷地给了他1个金溜子、3个元宝，他就授意把乡长家的女人放走了。 这一个金溜子加上三个金元宝，让张宗辉尝到了甜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这个道理他懂，但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他就不懂了。他估计着这一路上一个乡村一个乡村的搜刮下去，再回到三十里铺，他的搭脸就该装满了。有了这份发财的心，他帮鬼子张罗就很卖力气，不遗余力地抓人牵牛架柴火。但是任凭鬼子二鬼子怎样吆喝，乡长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求情，女人们哭声震天，被圈在另一处的男人们却都是一脸麻木，有的蹲在地上吸烟，有的站在那里看笑话，有的怒目而视，但是就是没有人报名送粮食。情况是明摆着的，鬼子开出来的价太高，一万斤粮食换一个女人，他们也不算算。胡家河是靠山吃山，谁家能有一万斤存粮啊？眼看就要过了一个时辰，没有一家交粮的迹象，这件事情眼看就搞成了骑虎难下之事。帮藤少尉挥舞着指挥刀，哇哇乱叫，当真让人把抢来的菜油猪油往柴堆上浇。张宗辉看看这么做也不是个事儿，当真杀了这么多女人，于事无补不说，鬼子可是拍拍屁股就走了。可是大家伙会把血债算到他张宗辉的头上，那可就划不来了。张宗辉冷静下来一想，他也觉得日本鬼子实在是异想天开，他以为这是在日本呢，一个女人换一万斤粮食，别说人家拿不出来，要是拿得出来，有这一万斤粮食，他还要女人做什么？张宗辉想来想去，觉得自己该出面解围了，就跑去跟帮藤少尉说，这么干来啊，是有困难的，他没有那么多粮食，你把他们全都给弄死，他也还是没有粮食。再说呢，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搞粮食，杀人放火白白浪费时间，这地方山高林密，弄不好还把土匪或者抗日武装引来了，有这功夫还不如多转几个乡镇呢。帮藤少尉年纪不大，敢作敢为，听了张宗辉的建议，小眼睛一眨，觉得很有道理，就又把指挥刀举了起来。
5: 哟西，降价的干活，女人粮食的一千斤，水牛粮食五百斤。
4: 张宗辉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狗日的鬼子办事也太没谱了吧，这一张嘴就降价十倍，这真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回男人堆里出现了骚动，有人开始交头接耳。帮藤少尉和张宗辉耐心地等待，他们估计这是大伙在商量，在算账，看看合不合理，合不合算。但是男人堆里叽叽喳喳了一阵子，又沉寂下来了。张宗辉亲自跑过去催问，问了几回才弄明白，每家一千斤粮食也拿不出来，连一百斤都没有，家家都没有，连借都没处借去。张宗辉这才觉得棘手了，这些山民看来是豁出去了，问题是他们都豁出去了，这黄协军怎么办呢？帮鬼子杀人，杀了以后又怎么办？新四军七支队那几个小戏，一条腿汉奸的下场，虽然是在二团三大队演的，但是黄协军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当故事流传，震动很大。从那以后，黄协军里头就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那就是尽量不做留下把柄的事情，尽量不做留下血债的事情。帮藤少尉啊，大概也看出了问题，就把张宗辉叫过去，呜里哇啦地吼了一阵子。张宗辉哭丧着脸，老百姓啊， 真的没粮食，杀人也没用，再让乡长

0: 去吆喝吆喝。邦腾少尉不耐烦了，抓紧的干活，皇军的任务，十万火急。张宗辉就又去同乡长商量，先动员一部分人拿出一部分粮食来，鬼子见了粮食他就高兴了，一高兴下面的事情就好说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新四军上来了。江淮七支队的部队是从胡家河西边的天堂涧摸过来的，把指挥警戒的日军武长和几个鬼子悄无声息地解决了。一个排的黄协军举目一看，四周全是新四军，黑压压的端着枪向胡家河拥了过来。黄协军顿时大乱，撒丫子就往乡公所跑。转眼之间，小炮也响了起来，枪声大作，日本兵都在等待着命令，黄协军却已经乱了阵脚。邦腾少尉还算是冷静，把指挥刀抽出半截儿，
1: 统统站住，逃跑的死了死了的。
0: 但是这声吼没有能够把黄协军镇住，翟向贵的黄协军三团训练有素，逃跑富有经验，转眼之间十不胜二三。扑向胡家河的是冯存满指挥的一团一营，配属的有地方武装八个区中队，武器都是中看不中用的，但是将近一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声势是够大的。所以松冈得到的情报是中央军一个团和新四军一个营。根据统战指挥部的部署，一团一营的目的并不是吃掉邦腾少尉，也不是吃掉秋野大队，所以冯存满一直采取敲山震虎、碾鸭子进圈的战术。战斗发起之后，邦腾少尉指挥向东突围，准备涉水或者求渡，但是很快被打退了。黄协军一个中队跑掉了三分之一，被冯存满的部队和邦腾少尉的督战分队前后夹击，又打死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跟邦腾少尉和张宗辉一起沿着北路退了出去，再往前走就是小赤壁了。秋野少佐得知皇军一个小队被驱赶，像羊群一般的捐进了小赤壁，暴怒异常。当时秋田少佐在卢书县城也在为粮食问题坐卧不安，比起乡下城里的情况要好一些。秋野命令皇协政府派人带路，分为二十个小队，每队皇军一伍，皇协军一个排，大街小巷抓人，主要是抓富人，连饭馆酒楼都搜查了，一个上午折腾出将近三万斤粮食。虽然看起来可喜，但是离松冈大佐指定的数额相去甚远。可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邦腾小队被围的消息。按照秋野和原信的想法，皇军现在兵力分散，尤其要警惕被各个击破的战术，所以应该赶快收拢。至于邦腾小队，是死是活就全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绝对不能增援，以避免上当。但是松冈不这样认为。松冈说，
1: 搞不到粮食，松冈连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邦腾小队是皇军的手足，是天皇陛下的臣民，已经陷入魔掌，绝不能见死不救。
0: 松冈在电话里命令秋野，派出皇军一个小队、皇协军两个中队，由皇军中队长寿森大尉指挥，火速前往小赤壁救出邦腾小队。此后秋野主力集中在卢书县城继续征粮。配属给秋野大队的是皇协军三团，团长翟宪贵审时度势，觉得这个小赤壁可能是个陷阱，就把自己最信不过的两个中队派给了寿森大尉，然后向秋野建议，
2: 太君，这个仗打得有点蹊跷，
0: 既然这个小赤壁有抗日武装的一个团和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地形对敌又非常有利，他们吃掉邦腾小队应该易如反掌，为什么围而不攻呢？是不是他们……岂料他这话秋野不爱听。秋野眼珠子一瞪，
1: 皇军不是皇协军，皇军是不可战胜的，邦腾小队战斗力大大的。
0: 翟相贵眼皮子一耷了，不吭气儿了。哼，狗日的鬼子，你个个自命不凡，不可战胜，行，走着瞧。
2: 皇协军二团一夜冒雨行军，次日下午在榆林寨南20里安营扎寨。但凭丰泽一个劲儿的催促，长相知是无论如何不让队伍前进了。理由是部队过于疲劳，即便进城也是尸老兵疲无法战斗，不如留在榆林寨为皇军保障后方通路。
0: 长相知之所以底气很足，是因为他的手里握着尚方宝剑。出发前的夜里，在杨家岭的大队部，常香芝不仅接到了署名陆安州抗日统战指挥部总指挥的命令，而且还收到了妻子龚玉梅的亲笔信，这实在是喜从天降。妻子在信中告诉他，当初之所以游船被劫，皇协军家眷被杀，完全是松冈的一厢情愿。松冈计划借天珠山抗日武装之手加害皇协军家眷，目的就是为了激发皇协军对抗日武装的仇恨，笼络皇协军的感情，打消皇协军反戈一击的念头，切断皇协军的退路。但是这个阴谋被抗日武装识破并且利用了。抗日武装把家眷接到了一个叫做云书庄园的地方保护起来，制造了将其杀害的假象，营造了皇协军同抗日武装不共戴天的气氛。因为不知真相，皇协军军官在为家眷举行公祭的时候悲痛欲绝，哭声震天，使得松冈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对皇协军的戒备从此解除。但是只要真相一披露，皇协军对抗日武装的仇恨就会立即转化为对日军的仇恨，到那个时候，皇协军将是鬼子身边的一颗重磅炸弹。妻子在信中还说，现在家眷们的生活都很好，云书庄园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饮食起居都恢复了正常，家眷们闲来无事，要求为抗日做一点事情，后来就有人给他们发了铁锹，每天到独秀峰去挖坑。开始以为挖坑是为了种茶树，挖了500多个坑才知道，陆安州的抗日武装很快就要打大仗了，这些坑都是准备掩埋抗日阵亡将士的。想想这么多人为抗日马革裹尸，自己的男人却成为皇协军协助鬼子欺负中国人，心里实在是不好受。常香芝的眼泪在不知不觉之中滚落下来，落在这两行文字上。妻子在信中还说，抗日统战指挥部总指挥沈轩元将军还亲自到云书庄园去看望了家眷们，并向家眷们解释说，让各位父老乡亲受委屈了，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抗日，把眷属们保护在云书庄园，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亲人，那些皇协军军官们。抗日武装对于皇协军的处境始终给予理解，在全民族统一抗战的旗帜下，首要的任务是把日本鬼子消灭掉，打出去。大家要不分党派，不分政见，不分信仰，不计前嫌，以抗日行动为衡量爱国的尺度，以爱国尺度衡量做人的准则。

有人愁眉苦脸，也用不着担惊受怕了。这些天大家都在忙着给你们写信，会写信的自己写，不会写的请人代劳。伯父是老秀才，他带人写的信最多。总指挥说，这些信要在关键的时候才能拿出来，他们的威力不亚于枪炮，他们会起到枪炮起不到的巨大的作用。直到这个时候，长相知才恍然大悟，这实在是一部深谋远虑的高招，不是欲擒故纵，而是欲纵故擒，大战略必有大出奇，这大约就算是吧。松冈和宫林纪给二团布置的任务是配合丰泽大队在安丰县城征集粮食，数额200万斤。安丰县是水稻种植大县，人口50万，按说每人交纳4斤粮食，每户平均20斤粮食，从数字上看并不过分。但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陆安州失陷之后，安丰县的50万人口至少逃难跑了10万，在新四军和中央军的控制区10万，也就是说真正受皇协政府控制的不过20多万人，这样每户就平摊50斤粮食了，这对于每月都要交纳粮食的老百姓来说就不是一个小数字了。丰泽大队是乘坐卡车来的，尽管泥泞不堪，但是4个轮子总比2条腿跑得快。到了县城之后，立即着手征粮。丰泽不打算像秋野那样将部队分散，他采取的对策是先将安丰县皇协政府的官员集中起来，按照区乡保甲的组织结构，层层签字画押，家家拿财产抵押，各级政府各级官吏包括乡丁听差共200多人，都分配有任务，按官职大小每人增收5000、1万斤不等，谁有困难可以提出来，要兵给兵，要子弹给子弹。丰泽这一招虽然也是老套，但是用起来还是行之有效。皇协政府出动警察、严警队、保安队，并临时招收了一些社会闲杂人员、二溜子懒汉，发给棍棒菜刀，浩浩荡荡地下乡征粮。征粮成绩最突出的就是二溜子。二溜子从来没有被人当人看过，现在当上了走狗，每人怀里揣着10块大洋，至少要搞出2000斤粮食才能交差。这些泼皮无赖并不担心交差，反正是老百姓的粮食，照死里头逼就是了，实在逼不出油水的，还可以摸摸大姑娘的屁股，抱抱老太太的老母鸡。泼皮无赖接受雇佣之后，整个有了一种翻身解放的感觉。这一整天呢，县城一带鸡飞狗跳，附近的乡村鬼哭狼嚎。到了第二天早晨，战绩不飞，挖地3尺，钻墙打洞，一共搞了50多万斤粮食。秋野要求绝不松懈，连夜捕捉吊打包括各乡镇的170多个地主豪绅，又搞来熟粮60余万斤。长相知建议说，有了100多万斤粮食已经相当不易了，可以向松冈太君交差了。岂料丰泽把眼睛一瞪，松冈太君交代的200万斤粮食的标准，一斤也不能少，必须严格落实。但是当天晚上，松冈给丰泽发来电报，通报秋野大队在卢书小赤壁被困，陆安州城内情况异常。丰泽命令中队长宫崎大卫带领他的中队押解这100多万斤粮食，火速返回陆安州，另有2个中队连夜机动到月亮岭一带待命，准备接应秋野大队。

0: 日军是在县城吃的晚饭，由各个饭馆和学校、工厂、伙房送饭，伙食十分的好。黄协军二团冒雨走了一天一夜，人困马乏，正在雨地里埋锅造饭，饭还没吃到嘴，又接到丰泽的命令，连夜回撤到月亮岭一线。官兵无不怨声载道。是夜，丰泽大队乘坐汽车掉头南返，半夜时分，前头响起了枪声。原来是严楚汉的部队在当初狙击方索瓦的地方布置了伏击圈，丰泽指挥部队就地展开掩护攻击中队，押送粮食回鲁安州。按照老头子的部署，常香芝的身份这个时候还不能暴露，黄协军二团眼下反正的时机还不成熟，这可就让常香芝做难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按照老头子的部署，常香芝的身份这个时候还不能暴露，黄协军二团眼下反正的时机还不成熟，这可就让常香芝做难了。战斗一旦打响，丰泽势必又要督战，二团肯定得打头阵，对面就是抗日武装，打起来就是自相残杀，不打丰泽就会起疑。常香芝把杨家岭叫过来商量，杨家岭说，既然啊不让咱们现在暴露，老头子的一盘棋肯定就有这一步，咱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躲避。
4: 怎么躲呀？最多就是个耍赖，像过去那样畏缩不前。
3: 但是丰泽的督战队跟在屁股后边，那是要拿机关枪说话的。两个人正在犯难，一中队长猫着腰从山下的小路上跑了过来，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等走近了看清楚了，常香芝和杨家岭不禁大喜过望，原来是先期反正到125团的李伯勇过来了，扛着国军上尉军衔的李伯勇给二位老长官一一敬礼，然后告诉他们，严团长已经接到了总指挥的命令，知道了二位长官的情况，放弃在月亮岭围歼丰泽大队的计划，将其控制并护送到小赤壁，一举歼灭。杨家岭有点不明白，怎么押送啊？咱还没有抓着人家呢。常香芝笑了，
4: 嘿，猛虎赶羊群，把他们赶过去嘛。
3: 杨家岭还是不太明白，那怎么赶呢？他们要是不去怎么办？李伯勇说，

队长请放心，总指挥要赶他们过去，去不去就由不得他们了。这个计划确定之后，长相之心里的石头就落到了地上，这时候才抬头看看天气，居然晴了，不仅雨停了，月亮也露出了半边脸。王凌霄似乎真的见到他了。玫瑰色的火烧云在西方的天穹下构筑了一座巍峨的城堡，城堡下面他身披红色的战袍，骑在雪青马的背上，高举的战刀在空中划出闪电，王凌霄骑着一匹小红马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再往后是一望无际的铁骑，战刀连立，旋转着，呼啸着，卷起阵阵狂风。马队从金色的稻浪中飞跃，从山涧的上空飞过，利箭一般射向陆安州。一个昼夜过去了，王凌霄几乎没有合眼，然而他一点困意也没有。在尹贤吉一间至今也没有搞清楚位置的房间里，他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教会了从独立旅和七支队抽调过来的报务员们使用倒流水马，然后他们就手握电箭奏起了决战前的序曲，那滚烫滚烫的句子，那雷霆一样振聋发聩的语言，那铿锵有力落地有声的话语，就像火焰一样在眼前跳动，滴滴答答的发报声像夜莺悦耳动听的歌唱，手指触在键盘上就像是握着他的手，感受着他强壮的骨骼，触摸着他咚咚的心跳。是的，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他的心跳，都是他的血液在流淌。此刻，王凌霄就是他的骨骼，他的血管。王凌霄的每一次传送都是他的呼吸。他是一尊战神，就是他的举手投足掀起了这场战争的风暴。这风暴在陆安州的土地上席卷回荡，覆盖了所有的声音，淡化了所有的欲念、恐惧、困惑和不安。从他的血管里，从王凌霄的手上流出去的是两个字：决战。在这一瞬间，幸福感充溢着王凌霄的心。跟随战神为国家而战，做英雄身后的旗手，当战将的爱人。你不知道生命有多么美丽，你不知道爱情有多么动人，因为你的生命缺少那么多峰回路转的经历，因为你的爱情里缺少那么多的生离死别。最美丽的东西诞生了，诞生在爱人高歌的战歌里，诞生在爱人高举的战旗上，诞生在爱人创作的战争里。从接到指令被任命为电台队队长，到尹贤吉的秘密电台站，王凌霄就一直处在一种难以言说的亢奋之中。王凌霄惊叹这里竟然会有这么多新式电台。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他只听说过总部和上海有一些这样的大功率电台，抗震性能很好。操作这种电台就如同在弹奏钢琴一般，纤细的手指在上面飞舞，乐曲悠扬。王凌霄看着文稿，那都是他的笔记，字里行间火一样的灼热。王凌霄明白了，在他编织的战争里，王凌霄的岗位也是一处重要的战场。通过王凌霄的手指，他把希望和激情输送给陆安。

0: 州200万民众，他把战斗的勇气和智慧输送给陆安州将近10000披坚执锐的抗日战士，他把良知和出路输送给在抗日战线上迷途的羔羊，他把中国人的决心和誓死血战到底的气概传递给了破门而入的强盗。这个电台蕴含着极大的热能，陆安州的上空电波飞扬，渗透了每一片土地，人民在聆听着声音，战士在聆听着声音，敌人在聆听着声音，陆安州的千山万水都在聆听着这声音。这是特殊战役里的特殊战场，而他是中军统帅，王凌霄就是这片战场的先锋。这种感觉真是前所未有的美妙。现在王凌霄总算明白了，之所以要让王凌霄教会报务员们使用倒流水马，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同敌人对话，让敌人被动的、无奈的接收到他的信号。他总是那样的出其不意，即便是残酷的战争，他也要展示出非凡的艺术才华。为了造成强大的声势，迷惑敌人，他不仅组织了精干的印刷力量，将他的演说文稿以《阵线报》的名义印刷成报，在陆安州的广大地区散发，而且让一个名叫殷少发的汉子组织3辆马车，拉着电台分别在陆安州周边不同方向，每隔1个小时重复发报，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和对松冈联队最后一战的文稿。整个陆安州就被这强大的电台功率所覆盖，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得到，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到，但是包括我们的敌人在内，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得到浓郁的战争气氛，都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步步紧逼的攻势，精神和行为的双重紧逼。第二天早晨，何忠亮来到电台站。何忠亮说，战役前期工作已经结束，非常圆满，一号十分高兴，请你代表他向电台队全体同志致以祝贺。
1: 请我代表他？
0: 是的，一号请你代表他。王凌霄的心里猛地一阵温热，那他在哪儿啊？能不能让我见一面？哦，现在还不行，战役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一号命令电台队立即转移，组成基本指挥所。
1: 那他是不是在那儿啊？我能不能在基本指挥所见到他？
0: 对不起，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请你迅速组织转移。王凌霄不再追问了，招呼报务员们收拢物资。当天中午，他们来到了小鼠山上，在半山坡阳面的一座古城堡遗址处隐蔽待命。何忠亮告诉他们，除了一部电台开机执勤之外，其余报务人员休息，至少要保证2个小时的睡眠。估计恶战将在下午4点到5点左右开始，那个时候全部电台都要保障一号的指挥。但是王凌霄无论如何无法入眠，大战在即，小鼠山上出现了难得的寂静。他们栖身的这座城堡遗址是用很厚的砖石砌成的，岁月在黑色的墙面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散乱地长着青苔。城堡两边的墙垛上还有炮台的基座指向山下的辟水河。 城堡无语，但又不动声色地告诉今天来此小憩的人们，这里曾经是一个古战场，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王凌霄很想四处走走，但是按照战场纪律，现在他不能随便走动。常识告诉他，既然已经被确定为基本指挥所，那么这座山包就已经被戒严了。王凌霄在山南，沈轩辕在山北。基本指挥所构筑在小蜀山北面787等高线上，这里有一个类似鹰嘴牙的巨大巉岩，向小蜀山往前伸出的下巴。巉岩下面的山洞外围被石块垒起来，里面是一个宽敞的作战室。作战室已经被布置起来了，正中间是作战地图，地上有沙盘和长方形的会议桌，这些都是七支队特务营和独立旅工兵营按照沈轩辕的意思修建搬运的。当初霍英山对修建这个指挥所不以为然，认为是脱裤子放屁，结果被沈轩辕批评了一顿。沈轩辕说，打大仗就要有大气派，就要搞一个像样的指挥所，不能像你霍英山同志老是游击作风。这里是一个天然的点将台，以此为战力点，东边12公里是大蜀山唐春秋的防线，东北翻50公里是陆安州，北边是安丰至卢书公路。丰泽大队在严楚汉打打停停的驱赶下，正一步步地向这边靠拢。西北方4公里是桃花坞，正西方和桃花坞等同距离的便是沈轩辕为这次战役精心选择的主战场小赤壁。作战室里，沈轩辕面壁而立，壁上是一幅用红蓝铅笔标注好了的作战地图。沈轩辕穿着黄呢子国军军服，佩戴新四军臂章，领口上缀着一颗将星，据说叶挺军长也是这样的一身装束。沈轩辕的身后是彭一峰、霍英山和唐春秋。彭一峰已经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西集团指挥，唐春秋为副总指挥兼东集团指挥。陆安州地下组织负责人罗本先、独立旅副旅长朱道可、新任参谋长劳玉军和团长林用树等，七支队副司令员兼五委会主任龙文辉、参谋长兼一团团长许承哲和二团团长李广正等，五委会副主任赵三元、敢死队队长殷少发、统战指挥部作战处长何忠亮等人也参加了这次联席会议。沈轩辕面壁良久，转过身来对唐春秋说，开始吧。唐春秋手执指挥棒开始通报情况。今年进入夏秋以来，日军江淮派遣军军粮需要日益增加，松冈联队加紧了对我陆安州粮食的掠夺，统战指挥部审时度势，以征粮和保粮、运粮和夺粮为战争发端，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手段迫使松冈联队四面出击，从而形成小部队孤军深入之局面。沈将军指挥我独立旅和七支队对敌秋野大队、丰泽大队分别实施围而不攻、追而不坚的战术，将上述两个大队拖至小赤壁和东河口一带。至此，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术目的已经达成。新四军江淮七支队冯存满所率一营，配属地方部队约一个团的兵力，将日军邦腾小队死死地困在小赤壁。秋野第一次投入两个小队增援，这两个小队已经钻进了口袋。 沈轩辕笑着插话：“情报表明，松冈命令秋野以其余两个中队兵力和黄协军三团的全部兵力火速营救被围中队，他想速战速决，摆脱纠缠，我们是不会答应的。”霍英山也插了一句：“我们机支队不是钢铁，但是我们是一张湿牛皮，太阳越晒我们裹得就越紧，我收到一定时候，他别说速战速决，手脚他都没法动。”沈轩辕说：“霍英山同志的这个比喻很形象，我们就是要把这块战场变成一块湿牛皮。”唐春秋接着说：“在沈将军的运筹之下，我们当面之敌的最大帮凶江淮黄协军一师已经逐步瓦解，从而使对松冈联队的决战成为可能。各位请看北面，独立旅严楚汉团在黄协军二团的暗中策应下，已将丰泽大队驱赶在月亮岭南侧，离东河口只有5公里路，预计今天下午4时左右进入小赤壁东部地区。沈将军分析，这样就会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松冈明白过来，舍小保大，组织秋野大队和丰泽大队分别突围，这样一来就会给我们增加很大的困难，因为分散作战，我军协调能力较差，尤其是黄协军统一反正不好组织，反戈一击达不到致命的效果。第二种可能就是松冈也集中兵力决死一搏，命令丰泽和秋野互相策应，这个时候小赤壁就会集中日军两个大队的兵力，我们还是围而不打，还是追而不攻，紧紧拖住，甚至偶尔给他看到突围的可能。只要看到突围的可能，松冈就很难按兵不动，极有可能出动清河大队、浅冈大队或者亲善团，这样城内就只剩下一个宪兵大队了。唐春秋通报完情况，大家都凑在地图前兴奋地议论着。沈轩辕燃起雪茄，微笑地看着大家：“我对这次战役，对它的前景有3个判断。一是唐旅长指挥的独立旅主力在东线顶住了泸州城内的援军，确保小赤壁吸引松冈联队除宪兵大队以外的全部兵力，届时我七支队主力和独立旅125团以及反正的黄协军部分兵力全歼松冈联队。同时，方索瓦和殷少发指挥的机动集团在城内抗日武装的配合之下，一举消灭日军宪兵大队，这是最理想的结局。第二是独立旅承受不住泸州增援之敌强大攻势，于是战役第二阶段做战略后退，至小赤壁参加围歼松冈联队战斗，放弃收复泸安州，这是退而求其次。第三是松冈按住清河大队、浅冈大队和宪兵大队以及亲善团不动，静待增援，这是最差的结局。也就是说，我们的全部战果仅仅是歼灭秋野大队和丰泽大队，促使黄协军一师起义。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松冈联队将从此丧失元气，乃至退出泸安州的战争舞台。我们现在盯着第一目标，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唐旅长，你要有思想准备，在战役后期，敌人会逐步增加反击兵力，你们面对的至少是一个连队的日兵，还可能有黄协军部队，防御时间至少一个昼夜，这是一场刺刀见红的战斗。你一个旅欠一个团，打鬼子一个团是吃力的。唐春秋立正回答：“请长官放心，独立旅决心背水一战，只要一息尚存，绝不后退半步，直至小赤壁围歼战斗结束。”松冈这个人狂妄自负，现在还在观望，不肯求援。 增援之敌估计至少要到明天早晨才有行动。你们要利用这段时间把部队的士气鼓起来，弹药粮食要备足。陆安州地方已经动员了3000民兵10000民工，由赵三元同志负责协调。2000民兵在大蜀山展开参加战斗，5000民工配属独立旅，运送伤员、粮食、弹药，构筑工事。唐春秋看了看身边的赵三元，一副你腿子壮硕，很不起眼，也就没吭气儿。赵三元说：“唐旅长，别看不起老百姓，总指挥说了，全体老百姓一起上，吐口唾沫都能把鬼子淹死。”唐春秋说：“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装？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

0: 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是感觉狂热，灯光疯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们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作者发。

0: 彩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

0: 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算了，回家吧。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勤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敏，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分流出口分流下高速。宣城老城高速宣城北入口往广德宁国方向临时封闭，宁陵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郎溪东方向的出口临时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浆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4: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11: 爸，我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12: 我带你去追星。
11: 追星是谁呀？
12: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11: 这哪有什么明星啊？
12: 你抬头看，
11: 天上好多星星啊。
12: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

0: 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1: 爸，快看，是流星。
0: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1: 我希望以后晚上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2: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世界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0: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今天一早啊，依然是秋高气爽。根据我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明天开始受到冷空气影响，江北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时段呢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弱降水。
10: 那气温预报方面呢，在未来十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仅江南南部的局部地区在32度以上。
11: 再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逐日预报，今天江北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阴天到多云。
10: 那本周四到周五，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有中雨，江南阴天到多云。
11: 19到2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局部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
10: 那今天早间虽然说是一个周三的早间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早晨合肥市的南二环转上西二环的位置，其实7点还没到的时候就已经是开始堵车了。队尾看到已经是排到了前山路。908的各位车友呢，如果此时此刻您是准备从南二环转上西二环的，那么目前啊整体的流量是呈现拥堵态势，而且目前我们看到这个队尾呢还在不断的向东延伸。与此同时，今天早间合肥市的西二环在7点不到的时候呢也呈现出拥堵迹象。
11: 好，西二环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勤缓慢，从繁华路的位置哈一直堵到了黄山路，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10: 还有呢，像是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从科学大道段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弘扬广场。南二环由东往西，这是从徽州大道下川桥的位置，队尾呢是排到了南二环跟东二环连接处。那总之今天早晨啊，整体的大流量相比往日来说呢是来的要更早一些。那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如果是行驶在路面上看到呢有拥堵情况呢，或者是有事故发生，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1: 国内方面，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持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通江达海，西部陆海新通道拓展开放新空间。
11: 省内方面，安徽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跃上1万亿台阶。
10: 安徽省启动新一轮惠民菜篮子。
11: 国际方面，美称 对谈持开放态度，伊朗称其条件被满足前不会与美进行谈判。
10: 也门胡塞武装城打击沙特的空军基地。
11: 908坠评论，成都的罗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6年前一场早已结案的物业纠纷，会在2025年求职季突然变成让她措手不及的一记闷棍。当年小区业主起诉物业，她作为业委会成员成了共同被告，如今呢，在被调报告里却被标上刺眼的黄灯，导致求职失败。更荒诞的是，南昌应届生小邵作为原告打赢了和前公司的劳动争议官司，还来不及庆幸维权成功，那被调机构呢就把涉及诉讼几个字甩给新东家，导致他之后求职接连被拒。我们该如何看待背景调查被滥用的现象？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5: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0: 来关注详细内容。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
11: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
10: 国务院新闻办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0: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1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8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
10: 生态环境部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到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11: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10: 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的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之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
11: 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0: 佛山市消防救援支队在昨天发布广东佛山晴天会22东3104室223较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火灾造成3人死亡，火灾直接经济损失为78.8万元。根据事故的调查报告，涉事的广州市晴天物业高明分公司收到预警，未经现场核查谎报、误报、延误报警，3名相关责任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经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近日，高考报名头部主播、顶着985海归教授头衔的网红教授李泽及其相关公司裁员事件持续发酵，尤其站台引流并转化为线下订单的武汉学成思远科技有限公司，在突然裁员120余人之后人去楼空，并被曝拖欠专职老师薪酬300余万元。据媒体报道，两公司涉预交费家长700余人，遍及多个省市，金额近2000万元。
6: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3: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香。
16: 王西路由南向北红高架，在绥河路高架汇入王西路这个位置，有乘客占据了一个车道。
10: 好，刚才我们有听众反映呢，这是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南肥河路汇入的位置呢，是刚刚有事故发生，目前是占据了一条车道。看不看到这个事故应该是刚刚形成啊。那现在由南向北方向通行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且呢，今天早晨即便是到现在的位置呢，我们看到整个郎溪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现在的整体的流量啊也不算是特别大。那今天早前堵车呢主要是集中在合肥市的西二环，那以及南二环转上西二环的位置。我们看到目前南二环在转上西二环由东向西方向，那已经呢是从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国际花都啊，已经是排过了红星美凯龙了。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呢，今天早间如果是走南二环转上西二环的，那由东向西方向整体的流量呢也是非常大的。
11: 好，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西二环的通行情况，有几个拥堵的节点。首先呢，北向南方向在董铺水库的位置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另外呢，在西二环北向南繁袜路的位置呢，也有一个堵点，一直到长江西路这一段哈。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合肥市长江西路的黄山路，从黄山路一直到和南二环的交汇处的位置，现在呢车流量也开始逐渐增大了。提醒各位行经以上西二环三个节点路段的时候呢，要小心避让。
10: 那还有就是合肥市的北二环，那最近的早间啊，北二环被提起的概率是比较频繁的。但我们看到今天早晨北二环是由西往东方向，在大富绿洲小区这个位置，我们看到是有一个堵点，就是快 道淮南路的位置。那现在这一处的堵点呢，已经是使得北二环由西往东队尾呢是派到了蒙城北路，同时呢也是使得现在呢从北二环转上阜阳北路高架，我们看到主要的方向应该是由西向北方向，在匝道桥上啊是刚刚形成了一处堵点。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啊，就是在匝道桥上有事故发生。

0: 声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更多的路况信息。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14号记者从安徽省科技厅了解到，截至到2026年7月末，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 17%。 目前全省已经向金融机构推送创新积分60分以上企业4720户，有436家企业获授信超9亿元，20多家银行、联合科研院所、投资机构、孵化器及园区通过融资加融制、债权加股权、线上加线下等方式推出信用类、弱担保类、权利质押类、风险分担类等特色产品200多款，涵盖了人才贷、研发贷、知识产权质押贷等。
1: 新一轮惠民菜篮子又要来了，广大市民群众呢又能买到平价菜了。记者昨天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中秋国庆期间，惠民菜篮子将于近日在全省统一启动运行。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节假日的间隔时间较短，因此惠民菜篮子不间断运行，全省统一运行时间是9月23号到10月7号，共计15天。节日期间，各地参与惠民菜篮子运行的商超每日惠民销售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种不少于5个，所有惠民销售商品的优惠幅度不低于省定标准。各运行商超还将结合实际推出一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同时鼓励各地积极引导惠民销售商超和本地蔬菜的生产基地开展产销对接，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采购成本，夯实惠民菜篮子长效运行基础。
0: 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重点时段住宿业客房市场价格的通知》，规范重大节假日、旅游高峰期、重要考试节点及大型活动期间等重点时段的住宿业客房市场价格。
1: 日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吉祥物“粮宝宝满仓”和“淘娃娃淘喜”正式在农业农村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亮相。这对吉祥物宝贝由安徽工程大学设计学院教师刘华玉、钱涛带领师生团队携手合作企业，历时8个月精心打磨创作而成。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来关注908锐评论。成都的罗女士怎么也没想到，6年前小区业主起诉物业，她作为业委会成员成了共同被告，而如今在背调报告里呢，却被标上了刺眼的黄灯，导致求职失败。而更荒诞的是，南昌的应届生小邵作为原告打赢了和前公司的劳动争议官司，还来不及庆幸维权成功，背调机构就把涉及诉讼几个字甩给了新东家，而导致他之后求职接连被拒。那如何看待背景调查被滥用的现象？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3: 罗女士和小邵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据新华网的最新报道，滥用背景调查，把求职者挡在门外的隐形门槛，正悄悄地在招聘市场蔓延。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这种调查往往发生在暗处，背调公司能够绕开公开的渠道，靠爬虫、私人关系，甚至黑产买卖，把社保记录、没有公开的仲裁信息、社交媒体动态拼凑成一份所谓的全景画像。企业图省事儿，把背调的结论当成了单位用人的唯一标准，却没有人追问物业纠纷和客服岗位有什么关系，打赢欠薪官司和银行柜员的专业能力有什么冲突。当维权被等同于麻烦，当守法被异化成污点，背景调查早已背离了核实履历的初衷，沦为了拦在劳动者求职路上的拦路虎。这种背调滥用的背后是边界的失守。劳动合同法明确，单位只能了解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也要求最小必要，可现实中背调成了无死角监控，你住在哪儿，吵过架没有，甚至前公司怎么评价你，都能被扒个底朝天。更讽刺的是，劳动者往往毫不知情。小邵直到被拒录时才发现自己被写成了涉及诉讼，罗女士至今都不知道那份黄灯背调报告里还写了什么。这种暗箱操作不仅侵犯隐私，更让求职者在不知情且不接受辩解的情况下被应聘公司直接拒之门外。

0: 但必须回到核能力和诚信的轨道，把维权记录当成污点，把隐私扒光当成风控，这样的招聘潜规则该彻底翻篇。
1: 老人拍照30次遭遇连环弹窗广告，老人在等车时怎么也关不掉弹窗广告等新闻呢？近日接二连三，那弹窗广告关不掉，来听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2: 老人被弹窗广告困住，无法联系家人，困住老人的不是技术，而是人心。据潇湘晨报消息，湖南网友曾先生发布了一段视频，湘西吉首一车站，一位老人想用手机联系家人，屏幕上一个接一个的游戏广告弹出来，老人不知道怎么关，只能不停地按电源键熄屏，可熄屏再打开，广告还在，他一直念叨没赶上末班车，只想联系一下家里人。最后是曾先生过去按了好几次才帮他把广告关掉，这不是软件设计上的技术漏洞，而是针对数字弱势群体的一场系统性围猎。用户被弹窗困住的新闻早就不是第一次了。今年8月，安徽黄山一位老人想用手机拍鱼灯表演，半分钟内屏幕弹出近20个广告窗口，照片没拍成。浙江温州一位老人误触广告被免密支付连续划走4800元。深圳市民报火警上传视频，遭浏览器弹窗拦截近1分钟。江西一位盲人操作手机时，弹窗一个接一个往外蹦，他看不见屏幕，只能凭肌肉记忆一遍遍摸索关闭键，越摸跳转越多。曾先生说啊，争论手机品牌之外，更应关注手机上的广告质量。这话说到了点子上，这不是某一个品牌的问题，弹窗广告早已成为许多 APP 的核心盈利模式。几秒钟的开屏广告是主要收入，通过诱导点击跳转带来的下载和消费收入更高。平台不是不知道用户关不掉，他们早就算好了，多数老人不懂操作，误触了会忍着，年轻人误触了大不了关了就是，而每一次误触都在为他们创造收入。所以问题不在于老人不会关广告，而在于广告商本来就不想让用户关掉。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啊，一些号称为老人设计的长辈模式是老化模式，大多形同虚设。央视网记者实测10多款主流软件发现，所谓的长辈模式大多只是把字体放大，图标变少，核心的广告推送机制并没有改变，甚至在某些关怀版里诱导下载、红包返利、伪装关闭按钮等陷阱更加密集。这背后呢，平台和广告主得问问自己，是不是把老年人当成了流量洼地呢？老年人触网越来越多，但识别能力、操作能力有限，如果广告分发专门盯着这个群体，利用他们不敢乱按、不会退出的弱点，那就不是技术问题，是商业伦理问题，也可能踩了法律红线。广告法要求弹窗广告一键关闭，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也明确禁止摇一摇诱导操作。工信部连续多年开展专项整治约谈头部平台，规定一直在，整治一直在，但花样也一直在呀。规定在进化，套路也在进化，被困住的只有用户。所以治理弹窗广告需要的不只是一次专项整治，而是让违法的代价真正疼起来，让算计用户的代价远超服务用户的收益。路人曾先生帮忙清广告值得点赞，但下一次呢，不能总靠好心人。帮老人关掉一次广告是善意，让广告不敢困住老人才是制度该有的温度。一个文明社会不只看他如何服务最擅长使用技术的人，更要看他如何对待最不擅长使用技术的人。那个在车站手足无措的老人，他只想给家人拨一通电话，这个需求简单到不能再。
3: 9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集成灶、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五 G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8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江南多云，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5到27摄氏度，江南南部29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5到17摄氏度，江南17到19摄氏度，其他地区20到22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0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良。
4: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即将迎来双节，那走亲访友选什么会比较好呢？下面有请今天的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5: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新花村多款好酒准备好，礼盒包装大气又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元，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呢，给各位推荐一款专为干燥的秋天而准备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之前不是售罄了吗？现在终于给大家补到货源了。熟悉它的人都知道啊，这是香奈儿经久不衰的口碑洁面乳霜呢，质地软糯顺。蘸水呢，轻轻打圈就能打出绵密丰富的泡沫，添加了山茶花、神经酰胺相关成分，帮助清洁毛孔内多余的油脂，环境灰尘、防晒与浓妆的残留，清洁过程柔和，减少对皮肤的摩擦，洗后皮肤清爽不紧绷，多种肤质都可以尝试，男女都适用。坚持使用会发现毛孔越来越干净，肤质越来越细腻平滑，素颜状态也自带通透光泽，让疲惫的肌肤时刻保持干净透亮的状态。日常官网价一支正装150毫升的得500元，现在乐购908商城双节福利，150毫升正装一支仅需199元，两支到手仅需299，平均单支不到150元，还可以和其他产品一起凑单，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更优惠，男女通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都能用大半年。现在如果您有需要，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脸洗干净了，后续的护肤工作也得做到位，所以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一款商城热销的主打抗老修护的赫莲娜黑绷带小样，里面含高浓度玻色因，主打夜间修护，紧致淡纹，熬夜脸皮肤松垮有细纹的姐妹一定要试试，丝绒质地上脸很好推开，吸收完呢是哑光感，不闷不黏，这次到手是1.5毫升，一共是20片，足足是30毫升，相当于大半瓶正装，假期呢出门携带也超方便，一次一片干净卫生。专柜正装价格贵，想体验大牌又怕踩雷的，选这个小样套装太合适不过了，出门携带也超方便。今天呢，双节福利价只要99元，想抗老维稳的姐妹抓紧时间入手，库存不多，喜欢直接拍。购买方式提示一下，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进入到了一个正式开始的阶段，流量有了大幅的上涨。高架桥方面呢，郎溪路高架北向南，从新安江路到长湖南路之间有环形积压；红岭路高架北往南，临泉路上口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在太湖路到二环之间的车流都有增长的趋势；金沙路高架北往南出城西有路段。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黄山路到休宁路路段的流量都比较明显。另外呢，这两条高架进城方向北端下口处有少许的积压，行车时要特别留意。主要车流还是汇集在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出城从前山路到西二环之间存在大量车流。由西往东进城方向西端上口到西二环之间有部分积压环形。另外，由东往西出城方向在枫林路路口附近的车流也比较密集，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呢，目前南一环的车流较多，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较多，尾部都比较长。那西一环北往南叶线的车辆呢也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在东北一环的路段当中，通行都比较的正常，你放心选择。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房引入到淮南路路段有积压甩尾，东向西方向新蚌埠路到萧城路路段排队情况。那西二环北往南沿线的整个路段是进入到了高峰时段，车流较多，仍然建议选择临近的这个科学大道或者是怀宁路等路段通行。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车流较为明显，西往东方向的通行较为畅通。那东往西方向呢，目前在这个靠近前山路下穿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靠左侧的第二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7: 近日，淮南市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会议强调，即日起至12月底。在全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按照生产经营单位自查、县区起底排查、部门督导检查、市级暗访督查原则，市级组建15个专项工作组，紧盯船舶修造和港口码头安全，强化有限空间、动火作业、起重吊装等高风险环节监管，从严整治城镇燃气安全隐患，强化全链条闭环管控，依法取缔黑气点，重拳打击伪新能源非法加注行为，健全联合执法机制，筑牢消防安全防护底线，抓实文旅安全防范，做好重点景区客流管控应急处置，统筹抓好煤矿、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严格应急值班值守，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8: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9: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0: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1: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2: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8: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4: 好，回到7:30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4: 今天绝对是一个比较繁忙的周三啊，因为今天早晨其实整体的路况和拥堵情况在7点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来看到这是908的微信平台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13: 908，在东一环靠近由南向北，在长江东路的这个出口的位置有两车上方。
4: 好，合肥市的东一环呢，这是由南向北方向快到长江东路这一路段呢，之前呢是发生两车相碰的事故。我们看到这事故呢，整体对于东一环目前的通行啊影响并不算是特别大，但是另外一个路段呢也有事故发生。
13: 北二环西往东方向，堵点。

0: 也是因为有两车追尾，占据了最中间一条车道。
1: 好，之前呢说的是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啊，快到淮南路这个位置呢，是因为两车相碰的事故。那现在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四里河滨水生态公园这个位置了。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今天早晨走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那现在整体的流量是非常大的。那还有就是在7点钟之前就已经开始堵的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啊，从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那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合作化路。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西二环最新的路况进展。
2: 好，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呢，现在依然是两个堵点啊，从董铺水库的位置一直到长江路，现在呢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另外一个堵点是从黄山路开始啊，黄山路一直和南二环的拥堵连为了一体，现在也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西二环的反方向通行是较为顺畅的哈，南向北方向大家可以放心选择。
1: 是的，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西有路下道口的位置呢，也是有堵车情况，队尾是排到了南二环。建议各位车友呢可以提前选择下道，然后走地面道路。另外刚才也有听友反映啊，今天早晨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向西在淮南路这个位置啊，那么也在堵，那现在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新蚌埠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啊，那么在快到升姚海公园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前方也是有堵点。那今天早晨合肥市的北二环在淮南路这个位置啊，是东西双向都是通行不畅。如果在路面上您看到呢有事故发生，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2: 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
1: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
1: 截至到昨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
2: 昨天晚间，华为与赛力斯相继宣布战略合作模式进行调整。即日起，问界将在鸿蒙智行合作框架下探索新合作模式，产品定义、产品设计、品牌营销、渠道零售、服务体系由赛力斯主导，华为终端参与赋能，所有问界用户的既有权益及后续服务不受影响。
1: 昨天小红书发布首份社区金融生态公约，对于社区鼓励的专业内容和禁止内容做了明确的划分，并对平台上的金融营销行为作出规范，明令禁止恶意唱衰、非法荐股、非法金融活动、伪造权威背书、承诺所谓保本保息、编造虚假投资人设、违规导流等8类行为。
2: 4岁男童被指摸臀事件连日来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近日，当事男童父亲已经正式委托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全权代理本次事件的全部法律事务，后续沟通、应诉及反诉等程序均由律师团队依法推进。男童的父亲明确表示，不希望年幼的孩子卷入网络舆论对立，被过度消费，事件争议将全面回归司法渠道进行解决。
1: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另据美国媒体昨天报道，美国防部向美国国会通报的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五角大楼上次公开的数据增加了45亿美元。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接受印度媒体采访，回应有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传闻时强调，穆杰塔巴还健在，与伊朗政府人员保持联系，并在履行职责。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时间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的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美军同型号无人机。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的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14号还表示，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的海

0: 米斯穆切特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
1: 俄罗斯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了3处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轻松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这个是江龙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那今天早间啊，作为一个特别繁忙的周三的城市出行早高峰，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很多的路段呢，流量都开始趋于饱和。那像是之前我们还说呢，比较顺畅的郎溪路高架，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流量也开始出现拥堵情况了。从南肥河路对位已经是排过了灵泉路，那目前文中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天水路附近呢也出现了堵点，对位已经排过了星海大道。还有就是合肥市的北二环东西双向今天早晨呈现拥堵啊，由西往东队尾呢是排到四里河，那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呢已经是排到接近铜陵路的位置，那都是在淮南路附近。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新闻先锋。
0: 把手机的紧急联系人没有设置成家人，反而直接是设置成了110，那没想到驾驶人喝多了开车，然后在车上睡着了，这种情况下手机拨通了紧急联系人，那么这种情况算是自首吗？我们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9: 这件事情啊，发生在今年3月份，周某在酒后手动驾车准备回家，行驶途中呢，他启用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途中因为上厕所而停车之后啊，返回车上睡着了，车辆没有继续行驶，但是啊，却仍处于启动状态。之后呢，车辆紧急救援中心因为驾驶人员开车过程当中长时间未接管车辆，呼唤无回应，于是拨打了预设的紧急联系人110，请求协助处置。执勤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啊，发现周某涉嫌醉酒驾驶，将其当场查获。后来经过鉴定，周某的血样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86毫克。在到案之后啊，周某认为自己具有自首情节，他是这样认为的，说他事先主动设置110作为第二紧急联系人，目的之一呢，就是在他出现违法犯罪行为时，公安机关能够阻止其犯罪，而且他也自愿预留接受公权力处置的渠道，在车机发出呼叫提醒后啊，主动接管车辆，终止危险驾驶行为，虽然具备逃跑条件，却滞留现场等候民警，属于自动投案。而他的辩护人啊，也提出周某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自首，认为啊，将醉酒后车辆自动驾驶的行为入罪评价的逻辑是将驾驶员与辅助驾驶系统视为一个整体，醉驾后智驾开车仍属于驾驶人醉驾。那在这个同样的逻辑之下呀，周某喝酒之后车辆自动提起报警，那也应该认定为主动投案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从主观动机分析呢， 周某并没有主动投案或者委托投案的主观意图。这个车机系统啊，它只是一个行车辅助工具，不具备独立判断的能力，更不能代为表示主观意志。而周某关于其预设110号码为紧急联系人是为了在自身犯罪时公安机关能够阻止的辩解，这显然不合乎常理啊，紧急联络程序也不具备这个功能啊。从客观上分析呢，周某也缺乏主动投案的行为表现，因为据周某自己供述，他在车里睡觉，直到交警到场才苏醒过来。而且车企紧急救援中心触发紧急联系人功能，正是因为车辆长时间无人接管，驾驶人没有应答。所以啊，这也足以说明救援中心求助的时候，周某已经失去对车辆的实质管控能力，不具备投案的意志自由和行为可能。周某关于他收到车企呼叫之后接管车辆等候交警处置的辩解，明显和上述事实相违背。最终啊，法院作出了判决，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所以你说啊，抖这个机灵有什么用呢？一旦出了事儿，该受的伤和该承担的责任一点都不会少。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万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
1: 好，再来看下一条。近日两起和低保有关的事件引发讨论。因为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前往香港观看偶像演唱会，当地的民政部门启动对其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而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冲上了热搜，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认为，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那对此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11: 空调啊，那不会的，空调没关系的。”
10: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12: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10: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13: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0: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14: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也在变化。根据我们目前的发展条件，空调在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陆续不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了。
10: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例如2019年，广西南宁明确不再将拥有空调、电脑等作为低保申请的否决条件。广东修订评估办法，今年1月1号开始将电视、空调从家庭资产评估要素中剥离。此外，重庆、内蒙古等多地也先后松绑。
1: 那么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去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的监管与困难群众的合理消费权利呢？
10: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12: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10: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15: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按时少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但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但是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10: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14: 我们的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桥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比如说自有住房面积或者家庭存款数量，基于这些数据认定低保资格的规则是刚性的，但是我们在执行过程中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必要时需要综合运用民主评议的手段。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中秋将至，月饼进入了销售的旺季。山东淄博、浙江杭州的商家用家常食材入馅儿，让非遗技艺焕新，为中秋的消费市场带来新的体验。
16: 以往，山东淄博的月饼多以甜口为主，今年一些企业把餐桌上的家常菜做成月饼馅料，豆角卤肉、香菇扒鸡等咸香口味月饼全新亮相。
17: 豆角它其实就是咱们山东人夏季餐桌里的家常食材，那么我们呢就融合了传统的糕点古法工艺，搭配了特调的卤肉馅料，可以说是兼顾了糕点传承与市场的新鲜感。
18: 没想到我们的蔬菜与月饼结合得这么好，咸香酥口，一口碰撞出咸鲜清爽的一个全新风味。
16: 在杭州市临平区的这家非遗工坊，刚出炉的土灶月饼吸引不少顾客前来选购品尝。今年工坊在保留传统热销品类的基础上，创新推出桑叶土灶月饼，新鲜桑叶榨汁揉入面皮，搭配十余种本土馅料，经土灶烘烤，清新翠绿的桑叶月饼新鲜出炉。
19: 跑了20几公里路，特意来买，好吃，味道很好，我还买了呢，那么多礼包，明天送人。
16: 当地还有糕点老店在传承中创新，推出清香百合、五仁等多款低糖月饼，单日销量可达3-4万个。西湖景区集市上，融入桂花元素的玉兔揽月杯等中秋文创产品同样收获游客青睐。
20: 选取了杭州的市花桂花，然后在喝茶的时候，就是水倒进去会映出玉兔和圆月的一个造型，
21: 和中秋的月饼又不太一样，这种又可以用的杯子加上中秋这种传统节日的一种元素，很有创意。
1: 好，早间的7:5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今天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今天早间啊，整体的流量呢，其实相对于往日来说啊，是比较大的。我们看到目前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像是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那今天早间呢，我们看到这是从蜀山道口的位置，现在一路是排上长江西路高架，队尾是在弘扬广场。那现在整个由东往西方向的长江西路呢，通行是呈现拥堵状态。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2: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4: 大家好，我是巩俐。
2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7: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助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8: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9: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早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G3青台高速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预计呢9月20号工期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7: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1: 仓库货物堆放过高、间距不足是常见安全隐患。合肥市安防办提醒，货物紧贴照明灯具，堵塞消防通道，起火后火势会快速蔓延。堆货要预留消防通道，远离电气线路和热源，分类存放物品，易燃货物不能混放，定期清理仓库杂物，检查烟杆灭火器是否完好，严禁在仓库内吸烟，违规动火。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下周啊，就是中秋节了，那送礼就送真正能够让人记住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为了能够让大家买到品质靠谱、性价比超高的大闸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3.25，母蟹2.5，那5对10只都是大规格的精品蟹。不光是只数多，这蟹也大，每只蟹呢都是精挑细选，来自于阳澄湖的核心水域，源头把控正宗品质。中秋送礼啊，强烈推荐。
0: 那为什么强烈推荐这一款呢？首先是规格够大，拿得出手啊。3.5的公蟹和成人拳头大小差不多，肉质饱满，膏黄丰盈，自吃解馋，那送礼高端有排面。第二呢是只数够多，诚意足够，那一张蟹卡呢等于一箱10只大闸蟹。第三呢是非常百搭，怎么送都不出错，送长辈尽孝心，送亲友呢显心意，送客户有排面，企业团购发福利，员工高兴，那自己吃也非常过瘾。大闸蟹一年仅此一季，要吃就吃精品蟹。
1: 关键的今天价格也非常给力啊，市面的正宗3.5的阳澄湖大闸蟹单只售价呢是50多，那10只呢至少得500多。那今天呢是因为我们自有养殖基地，电台福利，公蟹3.5，母蟹2.5，5对10只装2张蟹卡是只要498元，平均的每张蟹卡是249元，那一共到手20只大闸蟹，平均每只呢是24.9元。关键呢还是大规格的蟹卡，那家里边亲戚多的想走亲戚 送客户啊，企业团购强烈推荐。那今天下单呢是498元两张的大闸蟹的蟹卡，蟹卡数量不多，给大家申请的专属福利，先买先得。
0: 现在购买呢享受优惠价格，等到开壶之后，这个价格就会水涨船高了啊！中秋福利提蟹的时候也会赠送吃蟹礼包，像蟹醋、紫苏、姜茶、吃蟹工具、蟹卡啊，是3年有效的，保价到年底，提蟹无忧。六大售后保障，像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的，通通包赔。中秋送礼，自己解馋哈、啊，长。